0: 关注天气。
1: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8，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良，后天优到良。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长线的车行不畅，其中广中路到洛川路段有红色拥堵出现。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景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目前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中环外圈的广越路上匝道到北迪立交出口，外圈的上南路上匝道到沪南路上匝道目前都是黄色拥挤状态。以上是路况。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上海交通大学团队自研工业大模型，将 AI 算法融入核心生产流程，为制造业创造新增量。本台155开心局当尖兵专栏播送记者报道。
1: 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超20万标准箱，又破纪录。
2: 申城文旅市场火热，上半年接待游客3.13亿人次。邮轮航线持续上新，夯实上海国内龙头地位。
1: 黄浦区持续赋能老字号理念更新，产品换新，服务创新，努力打造老字号新烟火。黄浦区区长杨潮今天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
2: 时隔7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重大修订，缴存覆盖人群扩大，提取使用场景拓宽，早间点击带来解读。
1: 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在沪开唱，不少粉丝父母陪同跨城观演，两代人共赴青春之约。相关部门推出人性举措，精准管控，保障活动有序进行。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2: 申城明天起最高温逐日回落，台风白海豚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央行表示，下半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
2: 党中央明确，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
1: 鹅肝汉堡用的竟是鸭肝，多家网红店靠肥肝模糊概念，财经早餐会带来介绍。
2: 顾客认为大盘鸡里放土豆是欺诈，90后上海民警耐心调解或点赞，编辑推荐一同关注。
1: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休达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焦点，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西班牙政府调派军队支援边境管控，环球马上说详细介绍。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4: 155开心局当尖兵。
2: AI 加制造是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主战场。由上海交通大学金城科技团队自主研发的工业时序控制大模型，通过把工厂老师傅们的经验转化为 AI 自主决策，让 AI 老法师接管工业生产核心环节，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请听报道。
5: 一家精密制造企业的风电零部件车间主要生产行星架、法兰盘等各类零部件，生产前的选刀过程耗时又�耗力，工程师需要从3000多把刀具中选出合适刀具，按工序逐一安装到机床上。金城科技前沿部署工程师陈建豪说，过去这个过程全凭老师傅们靠经验一把把挑选。
6: 业务工人需要一边看着单维图纸，一边对照着二维的信息，去他们的刀具库里面3000多把刀选出100多把来，基本上这一个件要选到数十天。选错刀的代价极其高昂，极易引发剧烈的撞刀事故，不仅损坏设备，更直接威胁操作现场的人员安全。
5: 如今 AI 老法师的加入改变了这一流程。陈建豪说，依托他们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选刀师，工程师只需要导入零件图纸， AI 便能够自主分析生成刀具方案，一键导入机床。
6: 本来选一把零件的刀要数十天，我们现在只需要10分钟以内就能够选出来，效率数十倍的提升，提升订单响应速度与交付能力，同时将工艺工程师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5: AI 老法师的用武之地不止于精密加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精诚科技创始人李晶晶说，团队历经10多年探索，自主研发出工业时序通用大模型 ManuDrive 平台，127个算法模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组合，转化为 AI 工业建筑师、 AI 图纸生成师、 AI 数控编程师等各种不同角色，目标就是用 AI 的超级大脑代替和超越老师傅们的经验。
7: 我们第一步先去学会老师傅的经验，把老师傅的经验复刻到代码里。那第二步呢，就是 AI 通过强化学习，给出比老师傅经验还要高阶、还要准确的一些方案，让我们产线原来一个月才能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一个星期就生产出来了。
5: 工业场景纷繁复杂，要让 AI 老法师精准落地，离不开人才支撑。团队的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扎根工厂一线，挖掘痛点，收集需求。FDR 前沿部署研究员则负责模型的动态迭代，解决模型水土不服的难题。李晶晶回忆说，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例是一家生物发酵企业，团队在工厂现场驻扎写代码，一待就是9个月。
7: 生物发酵呢，它越热越好，越潮湿越好。我们的 AI 的技术团队啊，就在那种场景里跟他们的工程师同吃同喝同睡，甚至都在工厂打地铺。我们当时写代码的时候，就是4个桌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的垃圾袋，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待了9个月。
5: 有了前期经验，模型的部署效率越来越高。目前 ManuDrive 平台已经在几十家企业落地，累计帮助企业创造上亿元经济效益。团队的构成也越来越国际化。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苏南作为前沿部署工程师，已经深度参与了多个项目。
8: 可以看到 AI 真正用上这样的产业里面，感觉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实际在被用。这样的大产业有可能尼泊尔没有这么多，但是它的核心逻辑不会变，就是你有一个核心 AI 逻辑在任何一个产业里面。
5: 依托在国内制造业积累的技术经验，精诚科技还开启了出海步伐，首个项目已经签约落地。李晶晶说，希望用这套 AI 加制造的中国方案，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型。
7: 我们优先选择我们的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这个大模型是基于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数据建立起来的，下一步我们要赋能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存量的制造业用上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再创增量。
5: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未来产业发展既需要 AI 老法师，也需要创新人才。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正在上海举行。在昨天举办的论坛上，院士专家与行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的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展开对话。请听报道。
9: 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怎样的创新人才？青少年学习 AI 又该在哪些方面发力？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军浩说，只是啃读课本知识不能胜任人工智能应用，从书本知识到综合素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对社会的深入链接正成为进入 AI 领域越来越重要的门槛。他建议要把人工智能视作如同计算机、手机一样的基础工具，用于赋能更广泛的探究实践。
10: 他要有一定的知识面，他结合不社会的问题，结合他日常生活里面看到的一些现象的问题，结合到我们农业生产的问题、工业上的问题，关系我们周围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运用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打好。
9: 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学科支撑，扎实的数学基础尤为关键。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认为，当前许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专家早期都深耕数学研究，如今不少青少年学习 AI 时偏重实操训练和模型应用，却忽视了底层数学逻辑和问题本身的深层思考。只有真正理解 AI 背后的原理，才能培养出解决真实科学问题的理性思维。
11: 深度学习是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基础。深度学习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就从数学的角度，那么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确给了我们递了一些好的想法，但是他们还不是完整的系统的新的数学工具，所以从数学的角度，这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9: 深入学习也就意味着探究和持续钻研， 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提到，招聘时许多学生都表现出了从小对科技的热爱，但为何那些儿时有趣的小创意往往最终只是昙花一现？
12: 我反思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持续的去迭代或持续的提高自己的要求或持续的去进步。我今天做了一个小的航模飞机，那我明天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更大的航模飞机去尝试做一下，然后后天我去做一个更大更大的一个航模的飞机，或者一个飞行器，或者甚至载人的飞行器去做。必须要挑战自己，让持续保持进步。
9: 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纵深发展正成为各方共识。教育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专家组组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熊章说，未来是全民人工智能学习的时代，从小学到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不再是某间实验室的专属，而应成为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教育体系。
12: 人工智能加教育也不是说你一天建了一个实验室开了一门课你就搞完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要像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一样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进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持续性的效应。
9: 熊章同时指出，未来的人才评价方式也需顺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变化。
12: 我们的评价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评价，应该在小时候就去给他一些指导，未来应该怎么发展，找到他的不足，瞄准的是一个长期的评价过程或者是一个长期的结果，这才是发展性的评价。未来的老师给学生提供人文关怀、情绪价值比传递一个知识更重要，可能具体的知识传递、能力传递，人工智能比老师更擅长，但是我们老师应该是更有温度的，给学生更多人文的关怀和呵护。
9: 以上由记者刘匡霞、孙宇报道。
0: 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一举突破今年6月9号创下的18万7312标准箱记录。业内人士表示，以上海港的岸线资源与设备设施数量，单昼夜超18万标准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一下子又增加近2万标准箱，确实超乎想象。按一年365天计算，这意味着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的理论上限已突破7300万标准箱。上港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台风过后的复产攻坚阶段，上海港平均每昼夜集装箱吞吐量稳定达到17.2万标准箱，生产效能稳步攀升。目前，上海港小洋山北、罗金港区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上海港将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海港枢纽，用令人惊叹的效率与服务为全球贸易贡献上海力量。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1: 提起老字号，你会想到什么呢？上了年纪的品牌还是一成不变的口味？在黄埔，一大批老字号正在转型升级，变得更年轻，也更融入百姓生活。黄埔区区长杨潮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黄埔将持续赋能老字号理念更新、产品换新、服务创新，努力打造老字号新烟火。请听报道。
13: 正值三伏天，中华路上的富贵香山12令门店里，不时有年轻人走进点单。一年12款茶饮，跟着24节气轮换，祛湿的、降燥的、补血的，各有各的讲究。主理人许玲君介绍，
14: 当下最适宜的是山楂乌梅饮，它是酸酸甜甜的口味，清爽解腻的。
13: 玻璃柜中，富贵八珍糕、玫瑰茯苓糕、西红花陈皮酥摆放得整整齐齐。不少年轻人点上一块糕点、一杯饮品，就是中式下午茶。
15: 奶茶喝着怕有负担，这个呢又好喝又养生，就感觉把养生喝明白了。
13: 这家看上去很潮的店，骨子里是家纯正的老字号。百年大富贵联手香山中医医院，把老祖宗药食同源的道理做成一杯杯年轻人爱喝的饮品，把过去写在药方上的党参茯苓变成了年轻人愿意买单的糕点配方。在杨潮看来，从药方到菜单，隔着的是百年，连上的是需求。
16: 我们的老字号是要不断的焕发新的活力，就是要有新的产品。对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而言，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和尝试，也给我们的老字号带来了新的活力。
13: 中午时分，南昌路上的丰裕生煎店里，生煎锅滋滋作响，掀盖的一刻热气升腾。店里超七成顾客是社区老人，不少人的标配一两生煎，一碗油豆腐粉丝汤。
17: 几十年来没比过，我们吃到现在一直来吃的，价钿嘛实惠，比外卖搿种清爽了。侬讲是伐？
18: 质量保证的。
17: 哎，有的保证，大家看得到啊。
13: 这家1958年开张的老店，两年前多了一个新身份，瑞金二路街道社区长者食堂。附近不少老人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杨超介绍，黄埔老年人口占比超过四成，为老助餐是民生刚需，把老字号请进来共建助餐体系，是黄埔发挥自身禀赋走出的一条新路。目前全区已有24个老字号品牌加入为老助餐，截至今年四月，共有41家老字号长者餐厅，5家老字号运营的社区长者食堂。
16: 老字号呢，是我们老百姓啊还是非常熟悉的，他们来做社区的食堂啊，就会感觉非常的放心，它的这个整个的质量包括它的这个味道都是熟悉的感觉，这是老字号最好的一种融入的方式，服务民生的方式。
13: 一个是闯出去的跨界破圈，一个是沉下来的民生融入，看似两条路，实则都在回答同一道题，老字号如何和今天的生活发生关联。杨超介绍，黄埔有126个老字号，其中中华老字号96个，占全市半壁江山，但家底厚，包袱也容易重，客群老龄化，经营模式固化，曾是不少老字号共同面临的困境。黄埔的解法是守魂不守旧。
16: 这个老字并不是老态龙钟的老，而是深厚的历史的积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就是我们说的要把它的魂守住，形式要变，结合老百姓的需求，不断地调整我们的产品的形态，深入老百姓的生活。
13: 杨超还特别提到，如今不少老字号还卖起夜宵，延时营业，做起外摆，主动承接夜间客群，点亮夜经济的同时，更是与这座城市的日夜同频。在他看来，一座城市里的老字号从来不是博物馆里静止的陈列，而是街头巷尾的日常，紧跟时代的潮流。当老字号有了新味道、新价值，自然就有了新烟火。
16: 老字号的生命的延续也在于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老字号呢，不仅是活在过去，也要活在当下，还要活在未来。它要以更丰富的形态、更好的服务理念来为我们大众服务。
13: 以上由记者李彦豪、胡明爵报道。
1: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黄埔区区长杨潮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3: 早间点击，
0: 早间点击来关注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0多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1: 首先来看缴存人群的调整。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人社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亿人，占到全体就业人员的27%左右。条例修订实施后，他们也能选择通过缴纳公积金享受低息购房贷款等政策红利，解决安居痛点。
0: 这次公积金制度修订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了9种。新增的3种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就是说，打破了过去只有买房才能使用公积金的局限，惠及更多缴存人。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这次修订标志着住房公积金制度从单一购房工具向住房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账户的转型。
18: 比如说这个房子住进去要交物业费啊，或者说其他的啊，就是说房屋的它有维护的一个成本，那这方面现在也可以提取出来去做这个缴纳的资金，向全周期的这样一个金融支持转变。
2: 这次修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第三次系统性大修。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动修订？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达到 10.9 万亿元。然而，这笔资金的活跃度却很有限。2024年，住房公积金实缴人数为 1.76 亿，全年提取人数8127万人，占实缴人数的 46.1%。也就是说，多数人一年内没有动过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原有条例的使用范围已无法适配新的需求。
1: 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单独提及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把这项改革列为重点任务，为条例修订明确了顶层方向。今年六月，住建部发布征求意见稿并完成公开征求意见，而全国各地之前对于公积金政策的调整优化也为全国层面的制度修订打下了基础。严跃进表示，
18: 今年下半年呢，新的这个条例呢就像落地了，它也是建立在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背景，就是公积金现在资金状况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沉淀的这个资金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排活的。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6个重点城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平均为 65%， 处于业内普遍认为的 60% 至 80% 的黄金区间中枢位置。专家认为，扩大提取场景有助于将被动储蓄转化为居民可灵活支配的住房消费资金，从而直接降低居民安居成本。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日前，申城文旅上半年成绩单出炉，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0%，全要素文旅消费总额达5433.26亿元，同比上涨8.75%。其中，入境市场成为上半年最大增长亮点。全市上半年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激增27.82%，入境过夜游客502.15万人次，增幅达31.19%，过夜游客占比持续走高，境外游客停留深度显著提升。客源市场呈现全球多点开花格局，韩国、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位列入境客源前五。其中，俄罗斯游客量同比暴涨132.05%，欧美长线客源国普遍保持30%以上增速，全球多点开花的入境客源格局基本形成。邮轮产业则是持续夯实国内龙头地位。上半年，上海港邮轮靠泊126艘次，出入境旅客74.4万人次，分别占全国59.7%、74.2%。值得提起的是，随邮轮入境外籍游客同比增长37.8%。就在前天，地中海荣耀号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母港，开启上海韩国釜山双母港往返航线。上海国际邮轮总部集聚效应持续强化。MSC 地中海邮轮中国区总裁黄瑞玲表示，
19: 今年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荣耀号呢航季是有拉长，除了暑期之外，我们已经延长到了金秋出行以及国庆假期。
2: 全球邮轮巨头维京邮轮也在上海发布了最新邮轮航线，推出了全中文服务的北欧海轮长线产品。维京邮轮亚洲业务开发副总裁介绍，
20: 上海作为邮轮消费最领先、国际化视野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在邮轮的产品的渗透率上也是领先全国的。
2: 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分析认为，以上海为核心枢纽的邮轮市场迎来供给扩容潮，国际邮轮企业之间也从单纯运力竞争转向航线、服务、产品差异化比拼。
4: 各家邮轮公司在整个的市场竞争当中，都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自己的目标市场，推出了全新的这种服务。上海的邮轮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上海市民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产品的选择，包括周边的居民，甚至包括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也来到了上海来乘坐邮轮出行。
1: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上海站的首场演出昨晚在上海体育场举办，近五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观众到场观演。上海警方联动多方单位，统筹安保防控和便民服务，以精细化措施保障活动平稳运行。昨天下午2点，全体安保力量提前到岗。3点左右，徐家汇体育公园周边5条预检通道同步开放，入场客流在5点半左右达到峰值。负责现场安检的徐汇公安分局斜土路派出所民警李志明介绍，结合女性粉丝占比90%以上的实际情况，各安检区配备的女性安检人员占比均达到95%到100%。
21: 安检的高峰是在5点到6点半之间，主要的还是发现有部分听众啊，在包里面夹带了违规的应援物品以及三脚架、自拍杆。如果说发现有藏在身上的物品，也会及时提醒拿出来。
1: 粉丝中还有约1/4是未成年人，不少家长特地送孩子来观演，随后在场外等待。对此，上海警方设置2处家长等候区，并设立以彩色地贴分区的散场汇合点。徐汇公安分局恒富治安派出所副所长西海彪说，
22: 开场半小时以后，让我们的家长进入我们的家长等候区，增加一些照明、护林的设施，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结束前半小时，将我们的家长引导到庆典广场，让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在他们约定的标志下面尽快地找到双方。
1: 当晚9点半，2000多名家长在汇合点等待孩子。10点演唱会结束，警方安保力量采取分批次放行模式，避免人流对冲。11点不到，场内粉丝和等候家长共计7万多人基本疏散完毕。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0: 这是时代少年团连续第二年在上海举办大型演唱会。除了昨天的首场演出外，演唱会还将于今天周三、周四举行。4场演出预计吸引超20万人次观众，其中近90%为跨城观演。不少父母陪同子女前来，请听报道。
23: 刚刚结束高考的可可同学和妈妈一起从河南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从小学6年级开始喜欢时代少年团，6年过后，他已喜提湖南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
24: 上学的时候很累嘛，但是看他们那些舞台或啥，感觉很有力量嘛，就是有种激励的感觉，就有劲儿。
23: 他的妈妈马女士说，
25: 其实对他挺有帮助的，偶像作用在于他在他们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最多的还是自律吧，自己有明确的目标，想干什么自己有一个计划，就是按照那个计划去执行。
23: 即使是像方女士这样自称不算特别赞同的家长，也选择了陪伴。虽然没有抢到票，但她还是带着初二的女儿来到场外感受气氛。
26: 每个年代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她喜欢就给她过来看一下就好了。
23: 晚上7点，演唱会开始，近50000名观众到场观演，气氛热烈。
27: 大家好，阿拉斯
28: 时代少年团。
23: 场馆内，来自广东的陈女士不仅带上了女儿，还带上了自己的妈妈，一家3代共同观演。她说，她和孩子都是时代少年团的忠实观众。
29: 我能感受到她有一种情绪价值在里面，如果是正向的这种偶像追星的话，有一个正能量在里面，我就可以跟我女儿一起来追求这种正能量。
23: 为一场演出，2代人、3代人共同赴约，仿佛一次关于成长、理解与陪伴的公开课。送女儿进场后，刘女士和丈夫走进了家长等候区，他们是专程带着即将升初3的女儿从安徽来的。刘女士说，女儿欣赏团队中一名既能搞好学习，又能兼顾演艺道路的成员。在家长眼中，追星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孩子青春的一部分。
30: 爸爸唱的，
5: 爸爸手速很快，考试结束了来轻松一下，正好顺便陪孩子看演唱会。我们还去了华东政法大学看一下那边的建筑，我觉得有个度吧，因为这个时代嘛，这是他们的青春，我不是盲目的去追求怎么样，对吧？作为一个放松的方式就挺好的。
23: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刘婷报道。
1: 八月的上海又迎来了一场青春之约，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落地上海。有人看到的是一场顶流演唱会，有人看到的是20万人的消费热潮，但对一座超大城市而言，这更是一道治理考题。如何既承接年轻人的热爱，又守护千万市民的日常？面对20万人次的大客流，上海没有简单采取一管了之，而是在秩序和便利之间寻找平衡。首轮开票后，上海警方破获4起倒票案件，查处7人。

0: 有人说太严了，但一个从福建赶来的大学生粉丝说，强实名制真的很好，对我们普通粉丝更公平一点。 演唱会期间，相关部门提前部署票户、人证核验、交通疏散、医疗保障等环节，围绕徐家汇体育公园建立多层次管理体系，同时采取封控不封商的措施，尽量减少活动对周边居民和商户日常生活的影响。 地铁根据客流变化优化运力，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时间，场馆设置家长等候区和家长孩童会合点。面对夏日高温，提前准备补水防暑设施，针对女性观众比例较高的特点，提高女性安检人员配置，让资源跟着需求走，把未雨绸缪藏在每一个细节中。 这些安排看似都是小事，却恰恰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大格局。它不是让人觉得被管理，而是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让每个人感受到被照顾。如今，文化消费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观众来到一座城市，不只是为了看一场演出，也会住几晚酒店、逛几条街区、吃几顿特色美食。 在此次演唱会中，就有外地粉丝将观演和旅行结合，安排多日行程打卡上海城市地标。这背后体现的正是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让一张门票变成一座城市的邀请函。当然，城市与年轻人的关系也不只是吸引流量，更重要的是彼此成就。 明星和演出为城市带来青春活力，城市提供的安全环境、文化氛围和公共服务，也让年轻人的热爱拥有更好的表达空间。上海接住的不只是20万观众，更是一代年轻人的热情与期待。而年轻人带给上海的，也不只是消费数据和人流热度，更是一座城市持续年轻、持续开放、持续向未来生长的力量。
1: 近期，上海多家商场开出慢闪店，这种介于快闪店与常规店之间的开店模式，周期可达数月，兼具灵活度与轻量化。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商场团队主动做起内容编辑与潮流买手，定制场景，输出故事，细分客群，有效规避品牌同质化，增添实体消费新的吸引力。请听报道。
2: 顾客王女士走进长宁汇聚一楼，偶遇了一家名为女子百货的女性创作者买手店，独特的定位与别致的店名吸引她进店探索，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说，现在一个消费群体也是女性，女性更能了解女性的点吧，所以我觉得老板还蛮有想法的。
3: 这是一家为期4个月的漫闪店，囊括天南海北31位女性主理人品牌数百款商品，比如艺术画作、香水、香氛、包袋、配饰等，顾客以女性为主，从10几岁到60几岁都有。黄小姐是专门来的，她要找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装饰画。
4: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见他们家的这个画，我觉得特别喜欢，
3: 符合现在当下女孩子的这些心理吧，很愉悦的感觉，感觉。另外我刚刚看见他那个香水也比较喜欢，刚才也买了一瓶。漫闪店不是快闪拉长时间，更不是商场填补空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体商业运营思维的转变，主动做空间策划者，像一个内容编辑或潮流买手那样去思考，决定这一季讲什么故事，让谁来主讲，把控空间调性，灵活
4: 轮换商户，当日店长蔡蔡说，商业空间不一定非要长期属于谁，
5: 其实和他们共创也是以一个比较轻量化把大家聚在一起集合的形式，反响和效果比我们预计的好很多。
4: 我觉得这个形式很适中，就是你如果是快闪，那可能就一下就没了，但是慢闪的话，一个是时间为期够长，我们可能每个地方开，让大家充分的接触到这些品牌，又能给顾客一些新鲜感吧。
5: 相比快闪的瞬时高流量与大声量，慢闪的时间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线下市场试水，积累口碑，沉淀客户。蔡蔡透露，与这些女主理人们的合作模式类似寄卖，是一次理想的市场试水，更多的商业化机会已经找上门。印象深刻的这隔壁的那个携程说：“哎呀，你们这才第一站，哎呀，你们去我们那边开个店吧，什么什么的。”他说：“我们那边园区里面因为有很多女性的员工，他说肯定会很受欢迎。”这样。
3: 上海不少商场都在尝试内容化买手式运营。这几天，虹桥镇上海万象城落地了一家知名宠物户外装备品牌的漫闪店，凭借把户外自然场景搬进城市商圈，收获大量网友关注。运营周期长达6个月。西安梦中心姐妹项目西安凤巢日前完成换新，第一层美食空间就跳出了传统招商思维，特意引进一批

0: 一街边口碑小店，搭配小程序，全场统一点单，统一消费体验。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教授表示，
1: 我们从商业角度来分析，满足了人们轻量化社交的心理，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应付场面，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也是一次非常聪明的业态升级，一些顾客包括一些

0: 长期发力的方向，持续探索多元业态组合也将成为各大商圈持续吸引客流的重要路径。以上有记者周一宁报道。
1: 历经两年攻坚，上海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替代改造工作日前顺利收官。记者从上海燃气了解到，全市城镇化区域非居民用户瓶装液化石油气清零目标在六月底全面完成。与此同时，本市农村地区天然气管道延伸工作也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2: 现在一个是火。
3: 中午时分，来到浦东曹路镇永和村陈小平的家，他正在做午饭。厨房里轻轻按下燃气灶的开关，蓝色的火苗就绽放出来。现在他家里通了管道天然气，彻底告别了液化石油气钢瓶。
2: 真的是大实事，原来是液化气的罐，基本上都是两个罐轮流着，一个在用，一个在旁边储备着，有的时候烧着烧着就没有了，还有就是洗澡就是一下子没热水了，现在呢基本上没这个顾虑了。一个是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最最实惠的，现在大概是150几块一罐，平时一个月要用一罐半，那么现在这个气就是两个月收费才99块。
3: 说话间，陈小平又让记者看看干净的灶台，再看看平整的墙面。
2: 家里面装修，现在你看感觉有没有？
4: 我看没看。
2: 看不出，现在好多东西就是在里边的，就是还有这个漏气的警报器。
3: 这样的改造方案是上海燃气和永和村的工作人员一家一户上门走访，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和上海燃气浦东销售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张丽华一起走在村里，记者看到燃气管道从地下伸出，在每家外墙不到一人高的位置，经过照着透明罩子的燃气表入户，
5: 细化到每一户管线的立管位置，还有包括你进户的一个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表都是出户的，是智能表，带切断型功能的，发生漏气啊，它第一时间就会进行一个切断，来确保我们用气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便于我们后续的一些检修啊，都是比较方便的。
3: 目前天然气管道已经铺进了全村284户村民的家，村里的道路也都做了翻新，由原来的水泥路变成了沥青路。永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明耀说，
6: 避免两次开挖嘛，就是并在一块了。天然气入户这个工程做好了以后，同步就是白改黑做上去了，对我们村里面来说安全性肯定提高了，对老百姓来说经济上更实惠了。
3: 在农村地区进行瓶装液化气改管道天然气的同时，根据上海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替代改造工作方案的要求，从2023年起，用不到3年的时间，要对中心城区3000户居民用户、中心城区以外的城镇化地区2.6万户居民用户进行改造，并实现全市城镇化地区非居民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清零的目标。上海燃气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徐卫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上海燃气服务范围内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7: 按照方案要求，深入逐点细致排摸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的数量、用气环境、天然气管道覆盖等情况，对排摸结果进行了科学评估，并最终确定替代改造的用户数量、范围及点位，对符合管道天然气替代改造条件及符合燃气设计等规范的用户做到应改尽改。
3: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8: 来关心天气，今天仍是晴热高温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度。这轮高烧延续至明天，周三起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云系逐渐增多并伴有阵性降水，风力增强，升温势头被遏制，白天的最高气温将阶梯式下降，预计到双休日最高气温回落至30度出头。并据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的信息，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约2150公里处，强度已达超强台风级。预计8月5号夜间前，它对我国近海暂无直接影响。从其最新路径预测来看，白海豚的外围风圈很可能波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白海豚整体移动方向正指向华东沿海，但最终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专家表示，由于当下大气环流形势复杂，影响因子众多，无论 AI 预报还是传统数值模式，都难以给出确切结论，确切走向要等到下周才能逐步明朗。
9: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值

0: 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还将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交流会，会议明确，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
2: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介绍说，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新兴行业转变。此次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是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恶意索赔、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涉网黑恶势力，大肆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以下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邮箱等。
3: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2026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相关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昨晚发布最新通报，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了解，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今天发布通报称，7月23号，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景区发生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造成恶劣影响，教训极为深刻。 公安机关查明，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时，与新疆某旅游客运公司司机王某某发生争执并互殴。冲突过程中，先后共有七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在自治区相关领域医学专家、援疆医疗专家联合诊断基础上，经法医伤情鉴定，王某某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公安机关对七名景区工作人员分别作出10日到15日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每人并处罚款1000元。此前，赛里木湖景区执行每人75元自驾服务费收取标准。为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景区优化调整自驾收费模式和标准，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5座及以下每车120元，6至7座每车180元，8至19座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每车600元。
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市面上鹅肝汉堡、鹅肝寿司，这些食物里的鹅肝真的是鹅肝吗？最近，上海电视台记者就调查了几家网红餐饮店的肥肝类产品，结果发现，标称的鹅肝，实际用的可能是鸭肝，还有人用肥肝这样的字眼来模糊概念。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3: 记者在某平台团购了徐汇一家网红霸铺汉堡价值260元的双人餐，其中单点要138元的黑松露鹅肝和牛汉堡，6月30号到店核销时，店员从端菜到问询都一口咬定用的是鹅肝。可当记者要求看原材料包装时，发现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鸭肥肝。而其实今年4月，徐汇区市场监管部门就接到过举报，说这家店拿鸭肝当鹅肝卖，当时就以涉嫌虚假宣传立案调查，并责令整改。
2: 鹅肝的烹饪方式主要来自法餐，法语里对强制甜味产出的鸭肝或鹅肝有统称，直译就是肥肝，所以不少店家就用肥肝来标注，模糊具体用料。商家为什么不愿意写明鸭肝呢？因为价差很明显。电商平台上500克鹅肝卖115到200元，鸭肝只要70到121元。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说，
4: 同等的品质下，鹅肝的价格差不多是鸭肝的2到3倍，所以呢，不少的商家餐厅就钻这个空子，把便宜的鸭肝当高价的鹅肝来卖，顾客吃得稀里糊涂的，商家悄悄地翻倍赚钱。
3: 还有些日料品牌的鹅肝寿司用的也不是天然鹅肝，而是把鹅肝打泥之后加红酒、牛奶、白砂糖等配料加工的再造鹅肝制品。朱毅教授解释，
4: 天然的整块肥肝，它的脂肪含量能够达到50%以上，但是呢，这种重组出来的肥肝呢，就是工业拼出来的、粘出来的加工品，碎肝加上辅料，它的营养结构、脂肪比例全部都被改了。
2: 上海市消保委公益律师吴月雷指出，除了以鸭代鹅属于典型消费欺诈，用肥肝等模糊名称卖鸭肝，或者使用再造鹅肝制品却不明确告知，同样涉嫌隐瞒真实情况，误导消费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5: 商家现在是打着肥肝的这个名号去进行销售，其实是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模糊化，以再造鹅肝去进行鹅肝的一个销售，这其实是对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侵害。
3: 把鸭肝当鹅肝卖，低价食材改头换面就成了高价产品。专家表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明显属于消费欺诈，罚款50000元以上，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消费者权益不容侵害，期待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执法力度，让大家花钱花得明白，花得安心。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1: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6: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一盘大盘鸡竟然惊动了警察。近日，上海宝山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盘68元的大盘鸡，上菜后发现里面是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绝不能放土豆，并质疑其与店内销售的38元的土豆烧鸡块相比，多出的30元属于欺诈。 于是呢报警求助。有人觉得这是在浪费警力，有人觉得报警小题大做，还有人忙着争论大盘鸡里到底该不该放土豆。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宝山洋行派出所90后社区民警陈嘉文的处理方式。接警之后呢，陈嘉文赶到现场，他先是耐心地安抚报警人的情绪，再从法律角度来解释，指出法律意义上的欺诈需要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而大盘鸡是否放土豆并没有统一标准，属于商家的菜品特色。同时呢，餐厅已经是明码标价了，消费者自主点单，因此呢不构成欺诈。在讲清法理的同时，陈嘉文也充分理解顾客的心理，并主动提出协商方案，最终店家同意免收该菜品的费用，双方达成了和解。面对这样一起看似荒诞的警情，陈嘉文没有说一句这点事儿也要报警，更没有简单一句不归我们管就转身离开，而是先安抚情绪，再讲法律，最后促成双方各退一步。这种处理方式看起来平平无奇，恰恰体现了基层治理最珍贵的能力。当然了，这也不意味着公共资源可以被随意占用，报警不是消费者维权的万能钥匙，更不能把110当成了情绪宣泄热线。消费者有疑问可以协商投诉，依法维权，只有把公共资源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才能让有限的警力发挥最大的价值。
2: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3: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元计划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后确认打击计划真的被叫停。
2: 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调派军队支援边境管控，与摩洛哥加强协调，并呼吁欧盟共同应对。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0: 新观察，
1: 新话题，
0: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7: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次休达移民危机可以说是近年来西班牙面临最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之一。说起来，休达面积只有 18.5 平方公里，和摩洛哥直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一直是非法移民想要进入欧盟的跳板。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规模移民潮的导火索居然是一份法院裁定。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休达实施特殊边境管理，海陆抵达的移民不能立即遣返，陆路闯入的可以。结果这个裁定到了社交平台上就被传成了，只要游泳进休达就能留在西班牙拿合法身份，加上人口贩运网络故意推波助澜，大量年轻人信以为真，拼了命往休达闯。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现在已有至少67人死亡，死亡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这次事件闹大后，欧盟内部也慌了，意大利、法国、德国都先后表态加强管控，忙着把移民挡回去。其实欧洲的移民问题吵了多年，从来都是出了危机各国先自保，欧盟层面始终拿不出一个统一有力的责任分摊方案。据了解，欧盟将在8月4号开视频会议讨论应对，这次能不能打破出事才救火、各家扫门前雪的怪圈，能不能拿出统一方案，就看这次欧盟开会的结果了。
3: 好的，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报道，欧足联已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他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欧足联的这一举动是由于因凡蒂诺提出希望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

0: 子公司，并通过融资42亿美元出售新成立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 FFE 超过20%的股份。
1: 巴西劳工党当地时间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
0: 好的，节目最后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
1: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聆听文明城市，感受黄埔温度。
5: 红色的记忆藏在黄埔的街巷里，精神的火种燃于传承者的实践中。有请今天的文明城市讲述人，国家特级导游，黄埔红色露天博物馆馆员孙国英。
6: 我是孙国英，一名在黄埔做了24年导游的红色讲解员。在这24年里，我经历了黄埔红色资源从藏在深闺到打卡圣地的蝶变。在这片20.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143处红色资源，数量与规模均位居全市第一。如今，我既是革命故事与馆藏文物的解码人，带领游客触摸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与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的历史温度，也是红色微旅行的策划师，精心设计红色初心、信仰之路等 City Walk 路线，让年轻人在漫步中读懂这座光荣之城的精神密码。作为扎根上海的导游，最让我自豪的不是国家特级这个头衔，而是能见证脚下这片红色热土成为闪亮的城市名片，并为其贡献自己的力量。守护不仅是讲好故事，更是传递信仰。
0: 风尚黄埔，我们的故事会由黄埔区委宣传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

0: 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1: 见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0: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3: 我是佩蓉。
6: 我是实习播音
3: 孟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
3: 来关注内容提要。区四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并看望慰问一线职工。
0: 嘉定区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3: 15个项目同台竞技，嘉定加速构建未来空间产业生态。
0: 区领导张宇翔调研区规划展示馆。
3: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冲上热搜，网友吵翻了，意见各不相同，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支持的认为，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避开晚高峰拥堵通勤，也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反对观点的网友认为，取消午休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时节，不午休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还会加重身体负担。有网友直接提出了新的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有人提出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压缩工作时长。也有不少人疑惑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哪种工作时间最合理？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8: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3: 八一建军节，为表达对驻区部队官兵的崇高敬意和对奋战在高温一线劳动者的深切关怀，区四套班子领导肖文高、张宇翔、连振华、杨丽、吴杰等分组走访慰问驻区部队，并看望慰问一线职工。
6: 在区人武部，区领导肖文高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他充分肯定区人武部长期以来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抓好主责主业，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大局，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希望人武部继续聚焦备战打仗核心使命，锤炼应急应战能力，深化军地协同联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区领导一行来到区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看望奋战在交通执法一线的工作人员，充分肯定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良好工作作风，全力筑牢辖区交通安全防线，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治理水平。在区中心医院、区急救中心城区分站，区领导走访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肖文高叮嘱医务人员在高强度工作中注意保重身体，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位于楼塘镇的卓越紧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区领导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慰问一线职工。肖文高对企业扎根加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表示肯定，鼓励企业紧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持续深耕精密制造领域，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为嘉定构建现代化汽车产业体系贡献力量。区领导张宇翔一行来到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感谢大家为守护嘉定人民健康做出的贡献，希望医院进一步发挥平台优势和专业特长，强化与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对接与协同创新，助力嘉定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在安亭新镇中学新建工程建筑工地，张宇翔为坚守一线的广大劳动者送上慰问品，叮嘱相关单位要用心用情关心好一线劳动者，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110千伏双浦变电站，张宇翔实地查看电力运行保障情况，听取全区迎风度夏用电形势汇报，对电力系统广大职工在持续高温考验下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守护城市运行安全表示感谢。他要求电力部门科学精准调度，加强设备巡检和隐患排查，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同时，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职工，做好相关保障工作。随后，张宇翔还来到上海凯旋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并慰问一线员工。区领导连振华一行先后来到江桥镇某驻家部队、武警某部，实地了解部队建设成果和官兵生活保障情况，感谢大家在支持嘉定经济社会建设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希望大家继续为嘉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上海博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连振华亲切慰问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用品。在简邦消防救援站，连振华感谢大家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的重要贡献，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后勤保障和防暑降温工作。连振华还来到南门公交站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驾驶员、安检员，叮嘱他们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确保行车安全。区领导杨丽一行先后来到华亭某驻家部队、武警某部，详细了解官兵们在酷暑天气下训练与后勤保障落实情况，要求大家科学统筹训练计划，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华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丽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车间温控防暑等工作，并慰问一线职工。在成发集团永盛水厂，杨丽充分肯定大家全天候保障城市供水运转的辛劳付出，要求企业持续优化高温生产作业方案，以扎实保障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杨丽还来到公安嘉定分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向全体交警致以亲切慰问。区领导姚卫华、朱孝杰、罗伯、唐小林、彭春林、王建新、刘俊、张伟东、 季倩倩、丁炯炯、汤东英、刘家峰、乐月明、徐峰、周芳珍参加走访慰问。

0: 近日嘉定区委中心组举行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学习扩大会，紧密结合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通过加强学思见悟，深化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出席会议。
1: 肖文高指出，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蕴含深远政治考量，饱含真挚人民情怀，体现鲜明实践品格，彰显强烈历史担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入脑入心，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不断增强做好基层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肖文高指出，要细照笃行，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的实际成效，要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突出狠抓落实做好基层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中央市委决策部署和区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落到基层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米。要深化改革创新，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破解堵点难点问题，不断创新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要注重固本强基，全面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切实为基层减负增能，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为实现“十五五”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邀请上海市党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上海市党建研究会智库首席专家冯小敏，围绕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足上海基层工作实际，结合大量生动案例，做了深刻阐述，为嘉定区全面深入掌握基层工作方法、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区领导吴杰、姚卫华围绕学习主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区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
0: 近日，嘉定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区委书记肖文高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连正华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吴杰出席会议。
1: 肖文高指出，选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全面领会新精神、新要求，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精准应对新情况、新问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市委决策部署和区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高质量抓好这项工作。肖文高指出，要聚焦关键环节，高质高效抓好换届选举各项任务落地，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把严把人选关口作为重中之重，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工作准绳，把严明换届纪律作为底线保障，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一条根本原则贯穿始终，确保方向正确、流程规范、人选合格、群众满意。肖文高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全力保障换届选举平稳有序、圆满完成，要拧紧责任链条，防范化解风险，注重统筹兼顾。连正华指出，各街镇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中去，要聚焦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人选把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等关键环节，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依法依规有序推进。会上，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姚卫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分别通报了换届选举有关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王建新就换届选举中有关具体事项做部署。
0: 日前，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型技术大赛未来空间赛道路演专场在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作为本届大赛六大核心赛道之一，未来空间赛道聚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探测等前沿领域，为嘉定未来产业版图勾勒出清晰的技术突围路径。
2: 路演现场，15个来自长三角区域的科创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一批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
3: 车的导航地图大家都知道哈，但是无人机用的不是，其实是加上了一个空间的概念，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革，那就是无人机可以，比如我们送餐啊、送外卖呀，就可以直接到你的身边。
4: 我们做的这个单晶单化铝的这个星载滤波器是起到在卫星上面是起到一个类似于频率筛选作用，在国内来看我们是唯一一家，所以我们算是填补了这个国内这种超高频声学滤波器的一个技术空白。
5: 今年好多项目无一例外的是 AI 作为硬核技术支撑来发展未来空间的，当然我们这传统过去也有空间，但是未来的空间是更智能化、更先进、更前沿化，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传统产业也能带成一个绿色智能。
2: 技术突围不仅需要赛场上的精彩亮相，更需要赛场外的系统支撑。路演当天，外钢镇与16家战略合作伙伴集中签约，初步构建起覆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投融资对接、知识产权服务的完整生态闭环。对参赛项目而言，落子嘉定意味着同时享有上海的科创策源优势、长三角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和跨区域市场空间。
3: 嘉定提供了我们绝佳的一个测试环境嘛，包括我们项目落地，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方向。
2: 目前大赛已建立成长档案动态跟踪机制，将持续为参赛团队提供场景匹配、投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一站式服务，推动更多颠覆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助力嘉定打造长三角未来产业创新策源高地。
0: 近日，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来到嘉定区规划展示馆调研。
2: 在嘉定印象风雅流程展区，张宇翔边听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嘉定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和建筑等。张宇翔肯定了嘉定在城市交通、公共服务、生态景观、产业创新等方面的规划建设成果。他表示，嘉定历史悠久、文脉绵长，规划建设始终围绕人文教化地这一目标，注重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再生，加强传统文化与城市规划的融合。随后，张宇翔来到蓝图总会展区，通过沙盘模型立体了解嘉定总体空间格局及新城规划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嘉闽县等重点交通线网规划走向、产业转型升级趋势等。他指出，嘉定地处长三角核心节点，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强化与周边城市的交通互联、产业协作与协同创新，增强同城效应，拓展发展纵深。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谋划城市发展，统筹推进空间优化、功能提升和品质塑造，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为实施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贡献更大力量。据了解，嘉定区规划展示馆是集规划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型展示馆，展陈以创新活力城、宜居新嘉定为主题，规划为主线，沿着历史的文脉，多方式呈现嘉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嘉定对外宣传和彰显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和新地标。区领导季倩倩、丁炯炯、周芳珍陪同调研。
0: 近日，嘉定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连正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吴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上海市嘉定区选举委员会关于新一届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的决定草案，2026年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计划草案等六项草案。连振华指出，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依据选举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区选举委员会将在区委和区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主持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并指导镇人大代表的选举。连振华强调，全体组成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认真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增强工作主动，依法履职尽责，要加强协调协作，有效凝聚工作合力。吴杰强调，各工作组和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换届选举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要切实发挥好选举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要严明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环境，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做好思想工作，注重严处快办。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姚卫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王建新出席会议。
0: 近日，以党建引领、会资源、阵地赋能、促治理为主题的嘉定区党群服务阵地融合服务推进会暨阵地推介活动在菊园街道城北大居党群服务中心、国家邻里中心举行。
2: 活动现场，嘉定区党群服务阵地融合服务资源联盟启动，同步发布2026年度融合服务资源项目清单。联盟首批吸纳49家成员单位，归集党建赋能、治理提升、民生服务、文化惠民、助力发展5大类，共178个融合服务资源项目。未来，联盟将以资源共享、阵地共用、服务共融、发展共促为导向，构建准入严格审核、供需精准对接、项目动态评估、退出规范有序、多方协同提升的长效运行机制，推动优质服务资源直达基层阵地。
6: 我们想以资源联盟的这种方式，从机制体制的一个完善上，把我们资源的融合进一步的一点加深，进一步盘活我们的阵地，盘活我们的党群服务阵地，整合多元力量，共同呢以党建引领的方式推动我们的基层治理迈上更高的一个台阶。
2: 活动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专家围绕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效能做主题分享，安亭、南翔、菊园3个街镇的代表分享了基层党建服务阵地的特色运营路径。嘉定区党建服务中心现场获授牌，成为上海市就业见习基地。
0: 徐家航在县东北5里，里人徐勉所创，故名，其地四面方广仅1里，出监旅。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今天一起来了解徐航的由来。

0: 徐杭，原称徐家杭，其名最早可追溯至明代，由里人徐勉所创，因其在此开设米行，商贾渐聚，市井初成。其中曹王的地名则源于祭祀西汉宰相曹参的曹王庙。因宋元时期嘉定受吴淞江水患频繁，故立汉初功臣庙镇水。2001年7月，撤销徐杭镇、曹王镇建制，设立新的徐杭镇。自古以来，徐杭手工技艺闻名遐迩，其中尤以草编与蒸糕名声最盛。徐杭草编始于唐代，盛于明清，乡人取本地黄草为材，巧手编织成凉鞋、提囊等日用之物。2008年，徐杭草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杭蒸糕原称壮糕，以糯米、精米为料，佐以红枣、桂花，经浸、磨、蒸等多道工序而成，入口软糯，甜香萦绕，寓意蒸蒸日上。2019年，徐杭蒸糕制作技艺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杭的水土孕育出精巧匠心，亦烙印着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这里是早期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重要领导人顾作霖的故乡，他曾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今日的徐杭已跃升为嘉定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的核心板块，立足二加一产业体系，以科家示范园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打造聚能小镇，布局未来能源，推进城中村更新，构筑产城融合空间格局，乡村振兴示范村次第绽放，一幅沪派江南的秀美画卷正在徐杭徐徐铺展。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依然是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大家外出不妨带把晴雨伞。气温方面，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8度，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3到4级偏东风，相对湿度40%到90%，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这轮高烧会延续到明天周三起，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云系逐渐增多，并伴有阵性降水，风力增强，升温势头被遏制，白天的最高气温将阶梯式下降，预计到双休日最高气温回落至30度出头。
1: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2: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3: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4: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5: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0: 到嘉定区未成年人主题活动季“听囡囡讲故事”第八季宣讲活动举行。
1: 2026年嘉定区政府开放月活动启幕，50项开放活动邀您参与。
0: 夏季迎考验，嘉定自来水公司严控供水品质。
1: 暑期实习季，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了讨论。不少实习新人将电子邮件当作微信随意发送，缺少标题，称谓混乱，文字口语化，附件遗漏等问题频频出现。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邮件礼仪不是形式，是青年职场入门的必修课。
2: Attention、
3: radio.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4: 近日，风趣家言嘉定区未成年人主题活动暨听囡囡讲故事第八季宣讲活动在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来听记者报道。
5: 在情景微剧中，孩子们饰演了长征路上的红军小战士，十几岁的他们脸上仍带着稚气，却毫不畏惧，用稚嫩的肩膀扛起革命的旗帜。小囡们的演绎让不少观众动容。
6: 我看演出的时候，我刚刚都差点哭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都是先辈们的负重前行，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5: 除了长征故事，现场还演绎了嘉定人身边的真实故事。残疾学员用3个月雕琢嘉定盛景助客，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卢广红的见义勇为，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丁子轩从受助到助人的成长轨迹，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共同为党风、国风、民风、家风的嘉定实践写下了动人注脚。据悉，听囡囡讲故事自2018年创设以来，以童声为载体，用老少结对、沉浸式演绎等鲜活形式，以孩子的视角回望历史，以孩子的话语讲述榜样，让红色故事、家风家训和榜样力量从书本中、文字中走出来，变得可听、可感、可触。现场，练旗润苗六维护成长关公思政品牌项目发布，区领导吴杰、姚卫华、罗伯出席活动。
4: 近日，以“奋进十五五，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嘉定区政府开放月活动在嘉定新城中信泰富万达广场举行，正式拉开今年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序幕。
5: 现场，区政府各职能部门和街镇相关单位走出机关，依托“我家亮号”政务新媒体矩阵开展政府开放集市，与市民面对面交流互动。在临办理摊位前，市民顾先生体验了一网通办临办理远程服务。
7: 我跟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直接在线上进行沟通，并查询了我的信用档案，这免去了我在酷暑时节在赶去行政服务中心的困扰。
8: 我们今年呢也推出了临办理这样一项创新的特色服务，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原先一门式的政务服务窗口搬到了你办公以及居住的区域内，实现了多点可办，这个就近可办这样一个功能。
5: 记者了解到，今年嘉定区政府开放月活动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区43家政务公开主体单位共同参与，共推出50个开放项目，涵盖产业经济、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绿色生态等领域。为方便市民参与，还创新推出政府开放活动护照，汇集所有活动内容及服务渠道。
9: 这个护照呢，里面活动挺多的，顺便呢还可以了解一下嘉定区这边有哪一些就是政府机关以及一些便民设施，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5: 启动仪式上，155重点区级规划目录同步亮相，涵盖嘉定新城、北虹桥商务区两大重点区域及15项专项规划。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府开放月活动专栏2.0版正式上线，实现活动一站参与，政策一屏通览。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出席活动。
4: 近日，随着2026上海书展嘉定分会场启幕，北虹桥漫月街区正式亮相。来听记者报道。
5: 走进位于鹤旋东路的一家咖啡馆，靠墙设置的阅读空间格外醒目，书架上整齐摆放着文学、人文、亲子等各类图书。
10: 在这儿看书和在家里和在公司完全不一样，就是别有一番韵味，就是一点咖啡的香味加上书香，太棒了。
5: 阅读空间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体验，也为商户带来了新的活力。
11: 这边的话基本

0: 关于一些诗歌之类的，他们也会陶冶一下情操。
1: 据了解，北虹桥漫阅街区是嘉定公共阅读服务向商业街区延伸的一次创新探索。街区所在的鹤旋东路周边写字楼商业载体较为集中，企业白领和市民往来频繁。项目将公共阅读空间嵌入咖啡馆、中医诊疗、党群服务点等不同业态，布局图书漂流点、阅读角，让人们在喝咖啡、休憩、候诊或商务往来的间隙，随时都能拿起一本书来阅读。阅读街区启用的同时，2026上海书展嘉定分会场也在江桥万达广场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嘉定创新推出“一本书的旅行”月游嘉定特色项目，市民可跟随半小时爱上嘉定阅读导览地图，探访嘉定孔庙、法华塔、周桥、南翔老街等文化地标，在阅读中认识嘉定。2026年嘉定区嘉游小诗人亲子诗歌创作诵读大赛同步启动，活动现场还设置精品图书展销、文创市集、非遗体验、机器人互动等特色展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活动。
2: 连日来，嘉定区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为打好夏季高峰供水保卫战，成发集团所属自来水公司强化水质监测，做足应急准备，保障供水安全无忧。
3: 在嘉北水厂泵房内，送水泵组正高负荷运转，为辖区源源不断输送自来水。工作人员通过听、摸、查、看、闻，对机电设备、水泵、阀门等进行细致检查，确保供水设施状态良好、运行稳定。夏季高温环境下，原水水质波动较大，浊度、pH 值易出现频繁变化，对治水工艺、水质管控带来不小挑战。在加药间，工作人员正紧盯着眼前的加药设备，调节冲程首轮，微调加药泵的开启度，确保治水工艺运行稳定，出厂水浊度、总率等各项指标优于国家标准。据悉，在夏季用水高峰来临前，嘉北水厂已完成全厂所有设备设施的排查检修，依托供水调度信息系统和生产运行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监测。
4: 我们也备齐各种应急物资，完善了那个应急预案，也开展了应急演练，强化了应急处置的力量，确保呢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3: 据悉，嘉定自来水公司下辖永盛、安亭、嘉北三个净水厂，设计日供水规模达62万立方米。今年入夏以来，日供水量最高已突破47万立方米。从水厂设备维护到管网运行保障，自来水公司上下正全力稳水量、稳水压、保水质，切实筑牢夏季城市供水安全保障防线。
2: 暑期未成年人溺水防控是各地每年安全工作的必答题。过去靠村干部沿河巡查、上门宣讲，难免有覆盖不到的盲区。今年楼塘镇嘉定工业区依托智慧飞制系统，无人机化身24小时在线的空中哨兵，把防溺水提醒直接送到岸边，用科技手段为孩子们织起一张看不见的安全防护网。
3: 近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举行了一场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演练。在望京村河道边，一架白色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平稳巡航，发现岸边几个孩子准备趟水玩耍时，无人机立即发出喊话警示，孩子循声抬头，主动退回安全区域，整个劝离过程不到半分钟。
5: 无人机飞来喊话了，它让我们远离河边，不要甚至下水，然后我们就走了。
3: 据介绍，现场所展示的望京村智慧飞制无人机巡检系统，今年新增了暑期防溺水专项应用模块，填补过去人工巡查可能存在的盲区。
6: 无人机防溺水是我们暑期安全宣传的一项创新工作。我们依托智慧飞制系统，让无人机自动巡航，发现人员靠近水域，我们就自动抓拍，空中喊话劝离，同步推送信息给地面的处置人员，实现了空中预警加地面处置的闭环。
3: 除了暑期防溺水专项应用，这套智慧飞智无人机巡检系统还覆盖违法建设

0: 排查、偷盗渣土监管、火灾隐患预警、河道日常巡查等21个基层治理场景。接下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将把防溺水场景正式纳入智慧飞治常态化运行清单，持续加大重点河段、高风险时段的巡飞密度，同时将排查发现的临水隐患点位同步反馈给相关村居，推动在危险河段加装防护栏、补充警示标志，逐步构建起天上智能巡、地面专人手、线上全覆盖、点位全设防的立体防溺水安全体系，用科技加人防的双重守护，让辖区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无忧的暑假。
1: 记者从中国邮政上海嘉定分公司了解到，随着各高校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发放，目前邮政 EMS 的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也已紧锣密鼓地开展。来听记者报道。
0: 一早还没等邮政投递员按响门铃，考生陈正燕就已经等候在家门口。
2: 恭喜考了好大学。
0: 接过通知书的那一刻，陈正燕和奶奶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拿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对未来就更有期待了，就是相信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更加出彩多彩一点。
0: 据悉，每年7月至8月是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期，为确保投递工作平稳有序，邮局采用专人、专车、专投模式，为录取通知书寄递开辟绿色通道。
4: 为确保通知书能亲手交到考生或者家长手中，我们都会提前电话联系，跟考生沟通好上门时间，做到零误投、零丢失，确保每一份高考录取通知书都能安全准确地送达每一位考生手中。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6: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7: 暑期实习季，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据人民日报报道，不少实习新人将电子邮件当作微信随意发送，缺少标题，称谓混乱，文字口语化，附件遗漏等问题频频出现。一边是不少网友呼吁将邮件礼仪纳入礼仪课程，一边也有人认为职场沟通早已多元化，繁琐礼仪不利于提升效率。这场围绕电子邮件礼仪的争论，看似探讨书写规范，实则折射出校园教育与职场衔接之间的缺口，值得深思。众所周知，随着多种即时通信社交软件的兴起，电子邮件使用率虽然降低，但并未被即时通信工具完全淘汰，至今仍是商务对接、公务往来、校企沟通、正式材料报送的主流载体。不同于微信碎片化、口语化的闲聊模式，电子邮件自带正式、严谨、可留存、权责清晰、内容相对全面、大容量等属性。求职投递简历、对接实习任务、递交工作材料、对外商务沟通大多依靠邮件完成。一封格式混乱、逻辑杂乱的邮件，不仅容易造成信息错漏、耽误工作进度，更会给对方留下粗心、缺乏职业素养的印象。不少应届生实习碰壁，并非专业能力不足，恰恰是这一细节礼仪失分，错失展现自我的机会。大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缺失邮件礼仪环节，有着现实成因。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日常社交依赖微信、QQ 等即时软件，短句、表情包、随性对话成为沟通习惯。中小学乃至大学课堂，重心偏向专业知识讲授，很少开设职场通识、文书礼仪类普及课程。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少有使用正式邮件开展沟通的场景，没有实操机会，自然无从掌握规范写法。等到步入实习岗位，仓促上手，只能临时上网查找模板，出错在所难免。部分年轻人不解邮件礼仪的意义，觉得繁琐规矩束缚沟通效率，本质是尚未理解正式沟通场景里规范及效率等一些逻辑。清晰标题、得体称呼、分层叙事、完整落款， 能够让对方快速抓取核心信息，减少反复沟通确认的时间损耗。也正因为这样，倡导普及邮件礼仪教育绝非推崇形式主义，而是补齐职场社会化教育的短板。对此，高校可以依托就业指导课、通识讲座、新生入学教育开展轻量化教学，一方面讲解邮件标题拟定、正文结构、附件命名、回复规范等实操技巧，另一方面讲明不同场景下的沟通分寸，让学生明白礼仪背后尊重他人、敬畏工作的内核。院系在布置作业、下发通知时，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用规范邮件提交材料，以日常实操代替纸上说教，在实践中养成习惯。对青年学子而言，掌握邮件礼仪只是起点，学会区分不同场景的沟通方式才是成长关键。线上闲聊可用轻松的交流方式，但职场正式对接、公务沟通也要有规则。礼仪不是刻板教条，是换位思考的修养。完整清晰的邮件是节省他人时间，礼貌得体的措辞是职场的基本要求。即时通讯可以快速闲聊，而邮件承载的正式沟通逻辑，放到公文写作、商务对接、公务往来中同样适用。补齐邮件礼仪这堂简易的职场课，弥合校园与职场的衔接缝隙，既能让毕业生平稳完成身份转变，也能让青年以得体专业的姿态踏入社会，于细微处涵养素养，方能在未来职场行稳致远。
5: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7: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这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网友的观点吵翻了，意见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类。支持的网友认为，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避开晚高峰拥堵通勤，也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持反对观点的网友认为，取消午休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时节，不午休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还会加重身体负担。有网友直接提出了新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有人提出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压缩工作时长。也有不少人疑惑，劳动法里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觉得哪种工作时间最合理？其实小丁现在还是在实习阶段啊，在校期间，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上学时候的这个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 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还是有午休的，然后过了午休之后还会有安排课啊什么的，但是感觉跟上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7: 觉得哪方面不一样呢？
1: 上班它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是需要工作的，但是现在像大学里面的话，它上午下午都可能有没课的时候。
7: 就有一些这个
1: 私人的休息时间。
7: 对，本来就是属于休息的时间。那其实如果是按照正常有课的情况下来讲，你们平时上课是早上上课是几点啊？
1: 八点半，
7: 然后中午午休大概是一两个小时。
1: 中午就一个小时。对。
7: 然后下课呢是几点？
1: 晚上的话，我有时候有晚课的话，要到晚上6:40多才下课。
7: 就是有晚课的情况下还是6:40多，这个时间你觉得有可改动优化的一些空间吗？
1: 他有时候可能晚上还会加那个晚自习，会要到8点钟左右，我觉得还是有点晚了。
7: 稍微有点晚，属于偶尔的一种情况。
1: 对。
7: 这就相当于我们职场人的加班啊。
1: 对。
7: 可能平时这个5点6点下班了，但是呢有加班情况，加到8点9点甚至是更晚啊。其实在这个评论区当中也有很多网友啊，说到了自己上班的一些体验，比如有的网友就说，孙孙他说啊，他就支持这个提早下班，去取消午休，他 他觉得这样呢，考虑孩子上下学接送，就应该晚上早下班，中午孩子还可以放午托班，幼儿园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是针对有孩子的一些家庭啊。还有的网友说啊，Jenny 他说，哪怕是午休也没了，四点还是下不了班啊。这个呢就属于这个延长工作时长了。这就有些网友觉得现在我们的工作时长有些过多了。那其实呢还有一些网友啊，说到了自己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观点，比如有的网友就说不愿意，当然他也说啊，他仅代表他自己，年轻时候精力旺盛能够熬一下，但是年纪大了就有点熬不住了，不午休的话下午困到头晕眼花。而且啊，他说他是山西人，平等的讨厌每一个午休一小时的公司啊，两小时刚刚好，这个也是网上段子，说这个山西人是喜欢午休的。还有网友也是说到，这个本身早上就迷迷糊糊的还不午休，不是高精力人群真的都很难吗？其实呢大家呢主要的点啊，除了工作时长之外，还有关于午休的话题。小丁平时午休习惯有吗？
1: 我日常是有的。
7: 如果不午休的话，下午有精力去上课？
1: 其实我有午休就是为了下午能有更多精力能上课，因为感觉去掉了午休的话，下午还是有点精神涣散。
7: 这么年轻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像刚才网友说啊，年轻人可以熬一熬，年纪大了就下午头晕眼花，但是我们年轻人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午休啊，也是每一个人从生理角度，从这个身心健康的角度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有了午休啊，让你整个人的下午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的轻松，而且呢注意力会更好，效率也会更高。那么效率高了，那接下来呢加班的时间可能就会少一些。其实关于有些网友问到的法律法规有没有规定午休时间，午休计入每天八小时工作工时吗？其实呢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日八小时的工作制。那一般来说啊，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情况：不计入，对于明确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企业，需保证员工在该时段可自由支配，不可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如果是要工作的话应支付相关的加班费。若企业明确规定午休时间计入了工作时间，员工可以弹性安排这段时间啊。企业如有这个生产经营需要啊，员工需要协调好午休时间和工作时间，真的是属于用人单位可以自由支配、自由调整的。当然啊，在此也是提示大家，不能仅凭上下班打卡时长来直接界定午休性质。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最终也需要结合劳动合同啊、企业规章制度、书面约定以及劳动者午休时段能否自由支配的实际在岗状态来综合认定。当然啊，关于这个我们的用人单位老板们觉得这个自己的公司是否应该有午休，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前提是要让我们的员工能够真正的提高工作效率啊，能够让员工有一些真正的休息时间啊，这样的我们的企业才能够有越来越好的效益。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8: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以法维持，
8: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上海外卖骑手小江每天花2块钱买份意外险，谁料一次接单前发生了骨折，保险公司却以不在保障时段为由拒绝赔付，无奈之下他将保险公司告上法院，法院认定免责条款未充分提示，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0,000元，二审维持原判。那么这起案例没接单等单收工返程到底算不算保险保障范围，保险小字免责条款什么情况直接无效？那么今天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上海博群律师事务所江姓男律师，带大家深度拆解这起维权案例，厘清责任边界，教大家维权取证。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电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卖员群体实际上是我们的新就业形态的群体，你看他们每天穿梭在我们大街小巷当中是非常辛苦的，他也是打通了我们消费的最后一公里，而且也是城市运转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你看我们每天都要点外卖，对不对？也不是说每天就偶尔，但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快递员也是那种新就业形态的群体，所以说近些年来对他们的保障是越来越完善了。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商业保险，那这个商业保险它怎么就不赔付了呢？首先我们先这个案情给大家回顾一下啊。2024年7月的一个清晨，小江在平台成功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仅2元钱，可还没等他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车祸导致骨折，经鉴定构成实际伤残。交警认为肇事方全责，经过协商，肇事方一次性赔偿了小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8万元。伤情恢复之后，小江忽然想起自己出事当天买的那份2元意外险，他整理好了伤残鉴定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30,000元伤残保险金及鉴定费用，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认为，一是保险条款约定承保时间只限于从接单开始至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那么小江出事的时候还没有接单，不在保障时段内；二是他已经拿到了肇事方的赔款，不能再通过保险重复获利了。那么小江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的，投保页明明显示保险已经生效了，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不接单就不在保障范围内。双方协商无果，小江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骑手看到的手机投保页面呢，法院认定保险公司把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是藏在了投保页面的附件里，那么主页上是没有直接显示的，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时长，免责条款也没有充分提示。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0,000元，二审维持原判。听下来整个案情还是挺曲折的，你看商业保险公司根本就不想赔付，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我们也有这种经验啊，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条款的时候，它会有很长很长的文字，而且在手机上看的时候那个字实在太小了，可能你就觉得时间挺长，321你可能就划过去了，然后你就打了这个对勾，你可能都没有看清那些细小的规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争议点。江律师，您怎么看？
6: 其实我们现在买保险，大家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网上购买。那正常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一般在蚂蚁平台上面买的会多一些。那正常你说一个手机，它显示的屏幕就这么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阅读确实有困难，对吧？它也不像线下的这种纸质的。那么如果说有投保员、投保专员，他会跟你介绍，对吧？我的这个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主要的条款啊，涉及到免赔的这个责任，他会介绍比较清楚啊。而且它也不像我们像车险，车险我们大家因为每年都有车都会买，对吧？我们对于车险的这个大致的结构和这个赔偿的范围会有主要的这个范围的了解，对吧？很多像这个陌生的这个东西，特别是现在新这个就业形态的这种东西啊，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保险，大家对于它的这个熟知程度还不高，所以呢，你在投保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投保人就要求比较高了，啊，像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出现的就是，可能在这个投保的这个软件之中，它对于这个 实际的这个对于这个投保人啊这位小江的提示是不够的啊。那么我们像我自己在这个蚂蚁平台投保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在免责范围啊或者免责群体，它是有单独的一页的啊。你投保之前它会有下一步，对吧？每一次下一步它会跳到那一页，对吧？正常来说啊，你要完全看过去你才会这个点击下面之后签字提交付费。那么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即使很简单的一个保险，那我自己也投了这个很多家庭的这个意外险，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免责条款啊是非常多的。但我们好像总觉得就是可能是不是一个免责条款啊，我写个大字，对吧？你看一下就行了啊。假设如果这个是一个这个书面文字，对吧？看一下就行，好像就一两条，其实不是的，对吧？它免责的条款，像这种意外险，它涉及到的这个人群啊，包括你是否适合投保啊，投保之后哪些人群不适合赔偿，哪些情形不适合赔偿，它的情形是非常多的，有的情况可能多达30-40条，那它不可能逐条的去增出对红字，那也不行，因为它整个页面相对比如说它免责条款，它整个页面都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你对于这个像新投保的这个保险不熟悉，那我们还是需要完整的去阅读它的内容，然后呢再去做出你要不要投保的情况。
20: 您刚刚讲的这个经历，因为您是律师，您在蚂蚁平台投保，您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普通人说实在的根本就好像分辨不出来隐形条款附件里面的，所以给大家提一个醒，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像附件里面的小字应该认真阅读啊，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就是一掠而过了，还是应该警醒一下的。我们这个案例其实有两个争议点，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争议点一吧。保险公司把保障时段藏在附件小字儿，没有加粗弹窗提示，法律上这个约定有效吗？保险法对免责条款有什么硬性要求？
6: 这种情况如果说它确实不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东西有单独的页面显示出来的，它只是在附件里面，而且这附件可能字非常小，你还要点击进去才能看到内容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在我们司法实践过程中最终出于保障着保险人的目的，法院可能像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法院可能做出的决定就是认为它并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因此保险公司做出的这种免责条款就是不适当的，他就没有支持对他的这个条款的有效性的这个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在本案之中还是我觉得还是适用的，还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说你毕竟这个对他的注意要求度非常高，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即使不是一个投保页面，你如果要操作一个就手机上的内容，对吧？它显示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20: 太多了，
6: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点击还是不要点击，
20: 对啊，
6: 对吧？有的时候点击进去，你可能跳转之后，你也不知道页面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特意对所有的信息内容进行查阅，对吧？也不现实，对吧？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不是专业人士，你要
20: 根本就不知道。
6: 对，如果你要认真看一个合同，你真的认真看一个合同，其实它涉及到的这个文字还是比较多的。
20: 对 啊
6: 有可能千把个字都有。
20: 因为你像外卖员本来时间又很紧啊，急着送单啊跑单，哪有时间静下心来看呀？
6: 对，我们先不说他投有没有时间去投这个问题就是你因为他的这个文字是很精炼的就像他的这个，因为他也是专业这个法律团队所写出来的文字，他这些文字都是有法律术语的，包含很多法律术语的，那也就是说你如果让一个普通人甚至他的可能这个文化程度还不高的人去阅读这个，他的本身的阅读困难度就很高，对吧？你还要让他读1000个文字，对吧？他如果不是从事这个文字从业人员，他本身从头到尾阅读下来的可能性就不高。所以我们法律上为什么对于这个就是包括免责条款还有就是格式合同他的要求非常高，就是你既然要这么做，而且在我们可能现实生活过程中它出现这种免责情形的可能性非常高，而且你一旦免责对于这个投保人的侵权这个权益侵害是比较大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的是要求就这个保险公司做出一个更多的职责来提示投保人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当然你可以比如说说你这种情况可能增加了我以后理赔情况，那你就要通过这些计算把你这个保费适当做调整，而不是说你 在别人未投保之前就增加别人的注意义务，
20: 嗯，
6: 啊，这种东西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啊。很多可能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他也有马虎的时候，对吧？你不可能让他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决策也不是很多，我们说了一天2块钱，一个月60块钱，对，相对来说他的这个他投保资金也不是那么大，又不是很大重大的决策。你说我们要买个房子，买辆车，几十万，哪怕几万、几十万啊、几百万，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是很慎重的，对吧？我们会尽量考量这个投资会不会有风险，面临的哪些风险，可能会以后遇到的情况，我们会做更审慎的决策。我不会说我一天花六十块。

0: 而且比如说我今天要吃一餐饭，我也考虑这餐饭要怎么吃，吃的好不好，我要跑3公里之外吃。那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个消费者啊，保险的消费者，保险合同的消费者，就是投保人，对他来说也是过分要求了，也不是有效率的行为，对吧？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尽量把这个责任啊，是向这个保险公司倾斜，要求他做出更适当的这个行为，来引起这个投保人的注意的。
1: 因为刚才说每天2块钱，其实每天2块钱，这一个月就60块钱，这一年好像也挺大，720块钱，对于外卖员群体来说也是挺高的。所以外卖员每天就花2块钱，其实就是买一个安心，但是结果自己受伤之后还赔不了，所以外卖员心里肯定有一点难过的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商业保险它是隐藏在小字当中的，如果这个商业保险明确告知了是大字标红，然后设置多少时间你要读到这个，他还可不可以就是不赔？
0: 如果他是明知，因为我们这个案件也说清楚了，他是因为没有尽到这个引起投保人注意的这个义务，那如果他尽到了，我们因为这个保险合同里面只要他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强制性法律规定，那么约定肯定是有效的啊。那我既然已经提示到你了，那么你就要尽到这个义务，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不做理赔的，对吧？因为虽然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费用不是很高，但是骑手他每天这个毕竟是营业行为啊，他不像我们，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个人这个出行，他骑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公里数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就像我们的士投保的这个交强商业险，跟我们自己家庭所投保的这个车辆的商业险，它的这个保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啊，我们肯定花更多的钱。
0: 对，是我们花更少的钱。
1: 哦、
0: 对，的士是
1: 更多
0: 的钱。那么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考虑到你既然是一个高风险行为，因为很多这个我们外卖骑手确实因为迫于这个跑单的压力，对吧？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包括闯红灯啊，对吧？那个这个闯黄灯、闯红灯类似这样的行为，那么它就是频繁的这种外卖这个配送业务过程中，它发生这个轻微的剐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保险公司他想严格的设定我的保险理赔情形啊，所以他可能会做出好多的约定。这是什么情形？包括这里面可能说到的，就是说你接单，他所说的接单会非常的严格，不是说不是说我可能在去的路上啊接单，而是他肯定要看到你，既然看到了这个平台上的单，你肯定是点击进去了，接送了，
1: 好严格。
0: 对，这种情况下才算你接单，他肯定是你的这个事故发生在他点击接单的时间之后，他才进行理赔。所以他也是想要通过这种行为严格的约束这个骑手，你到底是要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这种情况不行，而是说你既然要形成个规范，你在这个之前要告知给骑手，让骑手明确这个风险。所以呢，如果说你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权益，那么如果以后尽到告知义务的，那骑手在你点击接单之前你就不要进行高风险的这个骑行。你比如说按道理来说，你可能你现在从家里出发，对吧？那如果现在还不是，他等于是平台在你点击之前还不算是接单业务的，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要考量清楚，对吧？有可能我出现的这个交通事故不属于平台商业保险理赔的范畴。当然在这个我们本案情形下，其实对他的权益侵害也不算大，因为他理赔的这个金额不是很多。他主要的这个赔偿是通过交通事故
1: 那个是比较高的，
0: 肇事方的这个等于是车辆的商业险里面进行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它是一种，我们在这个保案中也是一样，它的商业险是一种补偿的对他个人就进行一定的补偿，并不是说主要的这个赔偿，也不会这个损害到这个等于是骑手的很这个主要的利益我们可以从这点出发当然我们也对骑手本身他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也尽到一定提示，对吧？我们在这配送过程中，包括投保过程中，我们要尽到一定义务如果说我们投保的平台确实已经尽到了提醒的义务，我们要注意到相应的风险。
1: 确实是。那么很多骑手他只会看到支付成功的页面，不会点开多层附件看到细则。那么骑手没有主动查看条款，会不会被认定自身也存在过错，保险公司就能免责呢？好像跟我们这案例是一样的情况。
0: 对，我们这个情况来说，如果说是本案中这种情形，你

0: 你必须要点开才能看到的，那这种要求是太高了。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如果比如说平台能做到以下几点，我觉得可以是考虑，这个法院可以考虑，就是平台已经那个就是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义务。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显著标识，对吧，打字啊，加粗啊，红色的，这种惹人注意的，你在翻看过程中你明显能够感知到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强制阅读，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蚂蚁投平台投保上，它就强等于是强制阅读，你点击下一步的情况下，它会显示啊，你就是投保人的限制范围，对吧，它还必须得画到最后底部的时候才能点击下一页，它就等于是你既然画动了，就默认你已经进行了阅读，对吧，这就等于是强制阅读。那么它对于关键性的条款，就是你必须要看，我你翻动我就上你读了，你不能认为这个是不重要的，既然我这么设置肯定有我的道理，你必须要这个严格的去看它啊。另外一个是这个平台主动承认啊，比如说这个不能只有一个已阅读同意啊，不能这样的啊，这种是不够的，要比如说他假设啊，他弹出一个弹框啊，该文件中涉及到某个条款，对吧，你确认是否这个条款你已阅读啊，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说明我们能够确定这个投保人他肯定是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而且他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条款是完全接受的啊，这些也是应该，对吧，如果是这些情形，我们认为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平台保险公司已经做到了他应该这个做到的这个引起注意的义务，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再让这个保险公司再去严格的操作，这个可能在技术上也不现实，对吧，我们也要考虑到合理性，那这种情况是可能，如果说本案是这种情况下小江出了情况，那保险公司不理赔，法院最终判不支持的情况下可能就很高了。
1: 嗯，也就是说您刚刚说的这几点也是挺重要的，保险公司有一个显著的标识，包括强制阅读它的时间啊，包括出没出现弹窗啊，这也是后续啊我们划分责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我们接下来再了解一下我们核心争议点二，肇事方已经赔钱了28万元，那为什么骑手还能再拿保险公司的意外赔险偿新呢？人身险和财产险赔付的规则区别是什么呢？嗯，
0: 对，我们提到现在人身险财产险的这个赔付规则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知道财产险它是适用是损失补偿的原则，
1: 嗯，
0: 就如果你这块损失啊，比如说医疗费我产生了5万块钱，那么在其中一个保险中理赔了，那等于是你的医疗费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赔付，那就不应该在另外一个保险中进行赔偿，这个是作为财产险，因为它是基于弥补的损失啊，就好像你花了5万块钱，我把这5万块钱的坑填了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啊，它不会去进行争议获益，你不会因为你的受伤，我看了这个5万块钱的这个医药费，我还能再多挣5万块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就有可能会进行一种寻租行为，就是很多受伤者他会进行过度的医疗，我原先只要花2000块钱的东西，
1: 那我就
0: 我推动医院，对吧，我就用点好的，我甚至用过度的啊，
1: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对，那么我这种情况下2000块钱比你看到2万块钱，医院也乐于看到这个东西，
1: 医院也是吗？
0: 对，只有保险公司不愿意看到，那你如果愿意开更多的这个药品，对吧，过度的诊疗，医院觉得啊，你既然你是同意的，那我就开吧，反正只要它不造成过度伤害，对吧，医院的想法是我只要不造成过度伤害，对吧，那么它也有这个动力增加这种医疗费，那显然是不合理，对吧，那如果说你本身2000的东西你造成2万或者20万，那相对的
1: 太夸张了吧，
0: 对保险公司的这个责任的这个它赔付的这个事后的审查的这个义务就增加很多，对吧，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增加其他保费的这个投保的这个要求，增加保费的金额，那这种是我们这个想这个整个社会包括保险行业提高它的竞争力，提高它的这个有效性，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对吧，所以我们财产险它是以这个补偿的原则，但是人身险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身险不适用补偿的原则啊，除非当然我们投人身险它也会约定，比如说本保单只适用单份，你不能多投， 对吧？这本保单只能适用一份，或者说本保险公司里面人身险啊是竞合的，你不能投了这份不能投。他如果尽到了告知义务，对吧？显著告知义务，那确实你在相应的情况下，你这个人身险也会受一些限制。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对吧？我投了多份人身险，可不可以理赔？当然是可以理赔的，对吧？你花了重金，甚至有些我因为这种我们这个小江他投的这种骑行险。相对来说它还是小额的，对吧？我们很多的人身险都是大额的，对吧？可能一年啊一两万两三万，对吧？它当然它也有保障，就是你出现这个医疗事故或者人身意外情况的这个情形，但是相对来说它可能它是要今年投的啊，它要规定的，比如说你大概是投，或者有的时候是要求你投到退休年龄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它有很多的要求，保也不低。在这情况下你还限制说啊，我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你不适用赔偿，相对来说你对于这个投保人的这个限制太多了，而且相对来说保险公司也不会做这个东西。既然你愿意投，对吧？我经过我的计算，我们认为，对吧？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公司还是有利可图的，那相对来说他也不会去过多的限制投保人的这个投保份额投保份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也是适当的。所以我们要区分就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情况啊。当然既然这个案件里面这个我们是这个人身保险，我们就不适用补偿原则，对吧？他既然在这个交通事故车险里面，对方车险里面进行了理赔，他当然也可以要求本案的这个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 对，刚刚学的两个保险，财产险和人身险，财产是损失补偿原则，但是我们的人身险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啊，就是可以重复啊。那么很多骑手也存在一种误区，别人全责赔了我的意外险就白买了，这个误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保险属于人身险可以叠加赔付的呢？有很多外卖小哥觉得哎，已经赔了我这么多钱了，那我就不管了，可能有这样的误区。
0: 其实保险公司有的时候也是像这个案件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发现，因为保险公司它确实你出了情况之后，特别是你高额赔付的时候，它会愿意找一些这个理由进行拒赔啊。我们国家范围之内我不太清楚，对吧？我们在国外有做过调查了解，像美国它有些就是像这种医疗保险，它统计下来它的拒赔率能够到接近三成，就30%。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其实它的费用是不低的，
1: 对
0: 吧？而且你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你要进一家医院相对来说是
1: 很难的
0: 、很多人出了情况，甚至比如说你我们国家是这样的，你出了情况你打120嘛，别人救护车就接走了，对吧？在美国可能你都不敢打120，对吧？你一打120他一看账单出院了之后几万美金对吧，
1: 太高了。
0: 你如果没有保险的话，相对来说这个别人是完全无法承受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保险就非常关键了。那同样的道理，你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有些保险公司出现情况，特别是大额赔付情况，他也有主动规避的想法，就是你这样这么大，我挣扎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找一些理由进行拒赔，对吧？因为毕竟金额大，对吧？像这个案件里面也是，有的时候呢，金额大他想拒赔，小江的案件也是另外一个反面，他金额小，他会想你的主要的赔偿在车险已经获得理赔了，我这里面就是3万块钱嘛。
1: 这保险公司想法可真多呀。
0: 对啊，你如果说你不愿意主动维权，对吧？因为他也考虑到你的主动维权的成本，他有时间成本啊。你如果要像我们请律师，那有代理费用，相对来说就增加了他的这个维权成本啊。他会考量到你的主张也就3万块钱啊，他可能就有点搏一搏的心态，
1: 就是啊，
0: 那我就不理赔，那么看你愿不愿意主张，我给你的答复就是你不符合理赔条件。那你如果最终，因为毕竟会有一部分的人啊，很有可能就是金额太小啊，我们当然说这里面是3万块钱，假设这个案件里面是3000、5000，很有可能这个人就不采取
1: 了，
0: 不采取了这个法律行动，相对来说有可能在最终这些情况可能占的比例还不小，就小额赔付里面有可能有20%、30%啊，当然我不清楚，我也没做了解，就有一定的比例他不愿意最终迈向这个法律诉讼流程，那么最终这个保险公司也会因此少赔付了一定的份额。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也是，像我们的节目也是让听众有一些这个接触我们相关的法律知识，如果说确实遇到了情况，我们也会有初步的甄别到底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是不是 适合赔偿，对吧？我们如果我们亲身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主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对吧？我们既然是我们的合法权利，我们当然要主动去争取。
1: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的本啊，小江他既然每天花2块钱已经花钱买了，那就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啊，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啊。我们接下来先了解一下，很多骑手群体他也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刚刚说到小江，他很可能是合同制啊，他和我们的外卖平台是签订了劳务合同的，但是有很多像现在骑手是兼职的，还有众包的啊，他们本身没有和平台签劳动合同，那平台自动扣除保费购买团体意外险，骑手本人算不算这份保险的合法被保险人？那么骑手有权利单独起诉保险公司吗？这些众包的兼职的和我们的区分吧，刚才小江这个案例，
0: 这兼职跟众包我觉得这个都问题不大的，不管是平台或者说众包的这个公司为其投保的，只要被保险人是，只要是受益人或者被保险人是他作为这个最终如果出现这个事故，他都可以主动的通过这个司法途径去主张，不是说只有平台，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毕竟骑手这个每天忙业务，对吧？他有的时候可能就出的情况之后，他确实也就交给了自己的平台或者自己的这个众包的公司进行维权。那么如果你最终没有，就是平台可能答复或者说众包公司跟你回复的是说啊，你这个不符合理赔，很多骑手那基于就是自己的这个配送业务，或者说他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可能在这过程中确实赔付金额不高，他也很有可能就不去主动这个主张这个权益了。但是像我们的案件里面，你如果确实认为自己权益受到损害了，我们作为这个就是骑手作为这个被保险人，他是可以单独的，其实他不需要就是经过平台的啊。当然如果在这过程中你不就是你手上没有，比如说你像这个小江他是自己投的啊，他在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 APP 上面他能够走到找到自己的这个投保记录，能找到电子保单啊，这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你没有情况下你发生这个情况了，你可以主动的向平台或者向这个众包公司要他的电子合同，
1: 嗯
0: 啊，你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个文书材料，你就至少在法律程序上你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上障碍的。
1: 嗯，就像众包骑手还有兼职骑手啊，因为是平台自助帮他们购买的，所以说他们可以向平台要他们的凭证啊，然后进行进一步的维权。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骑手骑行闯红灯逆行违规载人发生车祸，保险公司能不能直接依据条款拒赔？这类交通违法免责条款法院又会怎么认定效力啊？是骑手自己出事儿的啊，你看违法交通规则等等这样的行为
0: 啊，这种情况我们跟本案之中也是有相似的过程的，就是保险公司对于这个免责条款啊，虽然它这里面就是可能我们案件之中出现的是对于理赔情形的约定，那么它这类案件是对于这个明确的一类是交通违法情形过程中产生的免责条款，其实也是属于免责条款啊，免责条款它主要的这个限制也是有的，就是可不可以这么约定，它在没有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的，但是保险公司同样还是要尽到这个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啊。这个相应的条款只要不违反这个强制性规定，刚才说了不违反公序良俗，而且相对来说也是合理的情况下啊，这个法院一般是会认定有效的啊。什么叫不合理？有些东西情况下可能这个要再斟酌，对吧？当然我们就说正常情况下就是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情况下是可以的。
1: 嗯，那就是说骑手骑行在闯红灯啊逆行违规载人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是可以赔的，
0: 嗯，
1: 是吗？
0: 如果
1: 大多数情况来说，
0: 他如果尽到了提示的义务啊，骑手违规了，那么保险公司可以拒赔的，
1: 哦，
0: 对吧？
1: 没尽到，
0: 对啊，没尽到的话，那像我们这个本案的小张情形，那么保险这个骑手就可以要求啊。当然，像您刚才举的这个情形里面，包括的闯红灯啊，和搭载人，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情形可能还要区分来看，对吧？你比如说闯红灯，因为正常来说，我们比如说这个骑手他确实有这个配送压力，对吧？
1: 很快的，
0: 他有的时候你假设不是闯红灯，闯红灯确实是一个这个明确的这个违法行为，假设这个地方不是个这个不是个有色灯的这个交通灯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 路口，对吧？但是他确实违规了，比如说他没有尽到了这个注意义务，没有尽到了转弯

0: 让执行的这个情形，你说他是不是行政违法行为？他也是有行政违法行为，嗯，但是你不能因为他行政违法了，
1: 嗯，不能因为违法了就不管了，
0: 去赔。
1: 对，
0: 那你这种情况下，
1: 哦，
0: 那
1: 明白了，
0: 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轻微的，我们日常居民生活共同也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就是
1: 一定是
0: 高度的注意，
1: 对
0: 吧？就是而且骑手他本身配送就是有这个配送压力，你要他完全做到这个天衣无缝，也这个勉为其难，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说的就是，你既然有这个约定，法律也不禁止，那你就要尽到这个提醒义务，啊，当然后一种情形，主持人说到了，你如果是载人。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要思量一下，因为你本身，哦，啊，你投这个投保，它就是保障你在配送过程中，
1: 对啊，你都载人了，
0: 尽到了义务。那么你配送本身一般来说是不能送人，当然我们有些我刷的这个视频，对吧？
1: 也有啊，
0: 有些，对啊，他的这个快送业务送个孩子上学，
1: 哦，有可能，
0: 啊，对，他有这类业务，但是正常来说，对吧？就我们正常来说，现在是送物，一般来说不包括人。因为人的风险跟物的风险完全不能匹配的，对吧？那我先不说是不是你的接单业务是送一个人，对吧？你如果接单业务不是送一个人，你非得要搭载另外一个人进行配送业务，那这个保险它肯定有相应的，因为你搭载一个人，你受伤，基本上你骑手受伤，后面的人基本上不太可能不受伤，对吧？
1: 对，
0: 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保险公司再来理赔，这个就强能出来，说明你本身刚这个搭载人的这个行为表明了你不是单纯在接送业务的过程，
1: 对
0: 啊，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公司能不能理赔？我觉得，能不能拒赔？我觉得还
1: 是
0: 要斟酌，
1: 是不
0: 是，对吧？
1: 嗯，
0: 那如果确实能够，说明这个骑手严重的这个违规的，那我觉得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道理的。
1: 嗯，也可以不赔。
0: 对，
1: 嗯，您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外卖员群体啊，在路上开得特别快，有的时候会闯红灯，确实是这样子啊。你看我们现在说的是内卷式竞争啊，各行各业各种外卖平台都在竞争，这一旦竞争起来了，这个速度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说，你相应的平台机制是不是应该改一改呢？就是给骑手更多的时间吧，不要让他们在路上非常危险的，有很多起车祸就是在路上发生的，对于外卖员群体是非常不利的。嗯。嗯，那么接下来还是想问一下啊，蒋女士，现在很多骑手他自己就分不清像职业伤害保障、工伤保险、商业骑手意外险三者的区别，很多听友可能也不太理解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嗯，
0: 意外伤害险就像本案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在自行投，对吧？也可以平台投，这个其实我们很好理解，对吧？它可以单独投的，就是你出现了保险规定的意外伤害的情形，它就进行这个理赔，我觉得这一类应该是我们好理解的范畴之内的，对吧？那么人寿保险它本身跟这个意外伤害险还不一样，人寿保险它既然有寿，它就涉及到寿命的问题，它关系的是一个人的这个健康，啊，它的原则上是关注健康的，啊，相对来说它的投保金额会偏大一些，会涉及到就是这个主要可能是人出现的平时会出现的一些重大的疾病，对吧？如果出现了这个死亡或者重大伤残的话，他应该一般来说会有这个较大额的这个赔偿额度，不像本案，对吧？他实际的伤残在这个交强险里面七七八八总共赔了20几万，对吧？那么在这个意外险只赔了3万，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寿保险跟意外伤害险的这个本身的保障的范畴保障的金额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的。那么重大疾病保险我们知道，就是那它都标注了，既然是重大疾病，它本身就是宽注的某一类疾病，对吧？有一些居民朋友如果是有这个投保经验，他应该知道，就是他自身条件啊，有些人有三高或者有一类的疾病，他担心啊，特别是有家族史的，对吧？他担心自己在这个年龄稍大的情况下可能会这个火病啊，可能对家庭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医疗负担，那在这种情况下，他针对自己潜在疾病的风险投的保险，对吧？他是有目的的，啊，这相对来说可能是目的性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像骑手其他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1: 工伤保险和职业伤害保险，
0: 工伤保险它是这个
1: 签订劳动合同的，
0: 签订劳动合同的，它是基于这个骑手跟这个等于是不管是平台还是这个重保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关系之后进行的保险，它是强制险，

你既然有劳动关系了，我们按照法律规定要缴纳社保，那么社保包含了这个工伤保险，你如果出现了符合这个工伤认定的情形，那么你就能走工伤的理赔程序啊。它这个东西不需要这个骑手单独的进行投保啊，然后呢相应的这个保险会在每个月的这个公司向社保部

0: 是相对来说介于这个意外伤害险和工伤保险之间的。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以前我们是把这个新就业形态的也是当做一种商业险，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官方层面、政府层面对于这个不建立这个劳动关系的一些新就业形态的这个人员的这个职业的这个风险进行了一些规范，他是希望尽量的这个纳入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这个保障，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个情形做了一些保障制度的规划，它是一种准工伤的保险啊，相对来说的话，它不是像这个商业保险那样的就是比较随意的，它也是有一定的保障制度的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如果说有些商业这个像小江这一类的这个骑手有新就业形态的，我们在投保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到，它相对来说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保费金额不高，但是它投保的范围会比较广啊。赔偿金额一般来说也会比纯商业保险低金额纯商业保险会高一些。
1: 刚刚也说到了很多保险啊，包括我们人寿保险，还有重疾险，还有骑手意外险、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险等等，是根据不同行业的人要自行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些保险保障我们的权益啊。接下来还是想了解一下维权流程，因为骑手在出险之后完整的取证流程是什么呢？就拿我们小江这个案例来举例子啊，需要留存订单截图，还有投保页面、事故认定书、病历、伤残鉴定哪些材料呢？麻烦不麻烦呀？
0: 如果是最终理赔，我相信在那个理赔界面啊，它应该上面都是会有明确的指示的，你要上传什么资料啊，你只要照着这个上面的步骤来进行就行了啊。正常来说，像小江的案件里面，它涉及到一个交通事故，你正常来说交通事故出事之后会有报警，那一般来说就会有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更复杂的一些情况，如果不是简易赔理赔的，甚至有一些这个做的一些这个谈话笔录啊，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是另外的就是我们投保的记录，在这里面案件也有的，就是你的这个投保的这个保单电子保单啊，然后呢这个有缴费记录啊，付款记录，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合同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费用主张，你既然要求他赔偿。啊，像涉及到的一些医疗费啊，那可能就要求你有提供病历本、诊断证明啊、医疗费发票、用药清单、检查报告啊，如果有住院的，还有这个住院小结、出院小结，对吧？这些东西是医疗方面的这个情形。那么伤残，如果构成伤残的，那还要有伤残鉴定。
1: 他不就是有一个实际伤残吗？这也是需要鉴定的。
0: 对，要进行鉴定的。那么有一个鉴定报告，对吧？如果说就是涉及到这里面就是保险公司拒赔的，那你还可以上传一些就是跟保险公司的沟通的记录。
1: 听下来这个流程真的是很繁琐啊。
0: 对，他收集的证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
1: 对啊，你看又得去报警，有什么责任的认定书啊，包括有一些报警的笔录，还有就是保单，还有你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你还要出具医院的一些报告，还有就是你伤残鉴定的时候会有伤残鉴定的等级的报告，还是挺麻烦的啊。
0: 对，但是总归来说就是一个三个流程，就如果你出现了这个纠纷，你先跟平台进行一定的协商，对吧？你如果协商不成了，那正常来说像平台大平台它可以进行平台的投诉，对吧？投诉也无门的，像这种情况就小江的情况下去进行诉讼了。当然我们既然要进行诉讼，你也不能嫌麻烦，对吧？就有的
1: 是需要具备的，就应该保存完整。
0: 诉讼材料你都要分类，做好分类，做好这个规划。那么正常来说，就是我们只要注意到做到就是事事留记录就行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你既然出了事故，我们有经验的，就是像这个你。交警开给你的责任认定书，你不可能随手就丢了嘛，对吧？
1: 对对对，一定要保存好。
0: 是的，那我们正常来说，在事故现场，我们一般也会拍事故照片，对吧？留存这个事故记录啊，你可以拍照录像进行这些这个影像的这个留存然后呢，这个像医疗材料，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当然，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小心丢了，实在不行了，你也可以向院方去调取这一类材料。我觉得应该还是好找的相对来说不会说出现意外的情况。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0: 合同方面的东西、
1: 嗯、
0: 如果像小江这种你是自行投保的，你在这个软件上面一般是可以直接截图啊，或者直接下载这个电子文档的。那如果没有，像我们刚才说你有平台或者说是有这个公司进行投保的，那么你尽快的联系公司的法务人士，那么帮你调取相应的这个电子合同、
1: 嗯、
0: 啊，当然也可以要求公司主张这个主动为你主张啊，当然
1: 公司也会主动的。
0: 对，那么如果公司不行的，他不愿意主动，或者是公司有退位情况的，那么至少你要让他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合同电子件交给你，以后以便你以后自行进行这个法律的维权。
1: 嗯，像江律师说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事事留记录啊，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们小江这个案例，他是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么这种情况，那怎么样去跟保险公司交涉呢？怎么样去维权呢？
0: 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无非刚开始我们现在，我觉得保险公司现在跟我最早的时候一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车险赔付啊，相对来说还是进步很多的。他现在出了这个保费之后，你可以及时的提交这个理赔申请。那理赔申请之后，正常来说他一般都会提供这个直接的这等于是负责跟你联系的人员，
1: 对接，
0: 他会对接你。因为现在有那个他可以直接加这个商业微信，对吧？公司微信，那么你可以在后台把一些证据材料传输给他，那么前期你可以直接对接这个理赔专员啊，然后呢可以看这个理赔专员对于他是否进行理赔的态度啊，来再通过他来跟这个保险公司进行协商，对吧？有的时候像金额不大的情况下，我们很多情况下都是协商处理的啊，因为保险公司也会考虑到，就是如果说你走其他法律途径会增加他的其他成本，他也会有这样的考量。所以如果在金额不是这个差距特别大的情况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当事人建议，比如说啊，你自己的主张就是8000块钱，保险公司说啊，你提的这个误工费用标准高了啊，然后呢，误工这个护理期、营养期的这个费用标准高了，或者是天数高了，你做相应的调整，他最终理赔给出的这个定损的这个金额不高，比如说6000、7000，差的不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对，可以接受的，对，你可以对协调直接解决的问题，不需要再通过更复杂的途径，对吧？因为如果你不接受，那么最终影响你后面的投诉或者是诉讼，你可能成本更高，因为投诉很有可能最终平台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方案。另外一个，如果最终投诉有误门，你要像小江这样走程序，你金额越低，相对来说你的维权成本就越高啊。我们所说成本不单包括就是经济成本，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精力、时间成本，这一类可能是隐形成本，可能会造成就是我们自己理赔上的一些很大的障碍。所以一样的，就是如果是发生了这个情况，我们第一步可以先协商，联系理赔专员进行协商，对吧？那么之后如果不行了，那你可以向这个平台 APP 的平台啊进行投诉，如果还实在不行，或者向这保险这个消费者这个维权投诉啊，这都行了。那么如果是不行了，最终我们就是只能走向诉讼途径，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要收集比较全面的证据，那么向这个可以受理的法院进行起诉。
1: 所以说这个案件其实是给我们很多外卖员群体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有一个范例和警示作用吧。你看有小江这样的维权成果，我相信很多保险公司都不会再这样做了，一定能够在我们平台就应该警醒的告知啊，包括长时间的阅读就设置一些清晰的告知义务了。这个案例还是给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案例带来一些警示作用的啊。还有就是如果保险附件内容和投保页面宣传文案是冲突的，那法院会优先采信页面宣传还是附件小字条款这个小问题？
0: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像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出现情况，我们现在大多数投保都是这个是网上平台进行这个投保的，我们现在好多都不进行线下操作了，那我们线下宣传可能还有纸质的这个文案我们可能进行留存，那么大多数网络上进行的这个宣传你很有可能不一定保存得了证据，就比如说他可能在首页啊进行了一些夸大的宣传，你不一定能保存证据，但是如果你确实保存了，他也进行了误导性的宣传，而且跟你这个本身的投保的这个主要的条款 理赔的条款，就是你涉及你重大这个权利的方面有很明显的冲突的，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认定它是构成这个误导宣传。但是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障碍还是在什么，还是在收集证据方面，而不是说我们怎么样适用法律，对吧？我们在判定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夸大宣传的时候，我们其实大多数人其实我们用一个平常心，或者说用一种这个常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的，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文案宣传文案跟你最终投保理赔是不是一致的，我们其实可以有这个常识的判断，不需要很复杂的这个东西， 对吧、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不能够这个提前把这个他的这个宣传的这个材料进行收集啊，可能事后你要比如说你出现纠纷了，你事后你想要再找出这个东西可能难度比较高，因为他的宣传文案可能是定时的，对吧？限时的，他可能就刚开售的时候有，那么后期可能他不一定展示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投保人来说就不一定主张这个宣传虚假宣传就不一定是有利的。
1: 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小江这个案例，那么接下来还是再给大家了解一个案例吧，也是帮助大家举一反三。就是骑手在送餐撞倒了行人，对方是十级伤残，产生了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合计17万，保险公司特别约定仅赔付医疗费、基础误工费，其余的全部拒赔了。法院认定免责条款为醒目提示，约定无效，全额赔付全部损失。哎，这个案情好像跟我们小江还不一样，因为小江是受伤了，这个案件是撞伤别人了。那么骑手撞伤人，第三者责任险赔付范围包含哪些？保险公司可以私自删减赔偿项目吗？
0: 我们所说私自删减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我投保人在投保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相应的约定，你后来通过什么以通知方式或者这个你更新了这个合同之后，你说我这个缩小了这个投保责任，这个减轻自身义务，那这种情况下法院肯定是不认可的。你跟这个合同契约的精神就
1: 违背契约精神了，
0: 对吧？那你如果说是本身涉及到像我们本案小江的情况，就是你删减的很厉害，然后呢，你在这个因为我们文案之中啊，没有进行很特殊的说明，比如说他在这个保险页面就是说到了这个医疗费相应的这个赔付，但是他没有说医疗费仅限于某一类，对吧？也就是说，你对于关键的这些赔付责任的缩小、减轻自身义务的这个免责，也是免责条款。那你既然是免责条款，缩小范围的，那你也是要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比如说，我们正常的逻辑就是医疗费，它是包括医疗费下的所有项目，对吧？你不会说我医疗费只是针对医疗费中部分项目，
1: 对对，
0: 对吧？那你就是缩小解释了，你完全对于这个医疗费本身进行了误读。你既然，当然你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对吧？但是你既然要有限制，而且跟常识我们常识理解的医疗费是不一样的，你就必须要做出说明解释提醒，对吧？然后呢，看到人啊，我们投保人看到了说明啊，你这个限制这么多达不到我目的，那我可能就不投保。
1: 对啊，
0: 我可以做出选择，对吧？你不能既剥夺我知情权，另外
1: 之后又扯皮，
0: 对吧？出现情况了，然后呢我又这个无法理赔，又造成我其他的损失，那这个不是我们投保人希望看到的。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案情，这个案情是涉及到众包骑手，他送餐的时候摔倒骨折，人社认定职业伤害，领取50000余元的伤残补助。那么骑手在申请平台每人2.5元，意外险理赔60000，保险公司保单小字写明领取职业伤害保障不予赔付。那么法院判决该格式免责条款无效，保险公司全额赔付啊。那保单写了获得职伤赔款就不赔，那么骑手也签字确认过，哎，为什么法院依然是败诉的，保险公司败诉的？
0: 我们刚才其实有聊到这个，就是新型业态这个伤害保障、它跟这个工伤保险完全不一样，两者性质是不一样的。对吧？保单上写的这个伤残就不赔啊，这个职业伤残就不赔。这个免责条款跟这个我们实际的这个工伤和这个新业态的伤害保障，它的理念、初衷、原则都是相违背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说你写了免责条款就免责，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觉得跟

0: 这个
1: 跟之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情形，对吧？你就而且是你重大的剥夺了这个投保人的这个保障义务，那我投保这个做什么呢？对吧？
1: 对啊，
0: 你认为我有了工伤保险就可以完全免责？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新兴业态的从业者，他都只能做出这个选择。
1: 嗯，
0: 我如果要投保你的这个保险的话，我就无法进行工伤保险这个投保或者理赔，相对来说是对他这个重大权益进行这个筛汰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这个就明显是不合理的啊。
1: 对，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通过小江的案例，包括刚刚我说的两个案例，也是厘清了外卖骑手商业保险各类拒赔纠纷的法律边界。那么最后请江律师给我们骑手平台保险方提一些宝贵的建议吧。
0: 其实这个我们的这骑手是确实不容易的，
1: 确实是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全国范围的骑手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啊。有的人可能是长期从事这个骑手职业，有的人可能是兼职啊，他是因为短期的一些工作的原因调整，那么进行这个骑行的。那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们也希望这个骑手本人在骑行过程中，他能够这个留心这个相应的自己的其他的权益啊，不单纯是这个做业务啊。骑行去跑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个自身的一些风险。当然我们这个就是骑手也这个从平台产生以来也有了不少时间了，我们相信这个大多数的骑手对于这个自身的这个日常出现的一些意外和这个权益的侵害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呢，就是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还是要勇于这个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法律武器啊，
1: 保护自己的权益。
0: 当然在立场过程中我们要知法学法啊，那么在某些关键性的判断上我们要找准内容啊，积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平台和保险公司我们认为就是说他们作为大的一方，对吧，相对来说可能你如果拒赔对一个保险公司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于一个骑手来说他可能就影响偏大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也在督促平台和保险公司尽量做到这个公平合理的情形，对吧？我们也希望这个平台和这个保险公司它的这个设置保险和投保过程中它能尽量做到人性化，尽量做到一些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的这个强化上，能够尽量做到自身的这个责任，对吧，来减轻我们骑手的负担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三方都能够这个公平的相处，能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1: 确实啊，你看外卖骑手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典型代表，两元保费背后也是承载着他们对于降低从业风险、寻求可靠保障的朴素的期待。而且7月1号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全面推开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这也标志着我国新就业群体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迈出了关键一步。相信接下来我们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让我们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的扎实有力啊。那本期法贸在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

0: 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5: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7: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7: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和王明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欧月涵带来的钢琴独奏《大海》。同样无期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机器人陪我上学。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琦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委婉友善的拒绝。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6: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8: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7: 大家好，我是

0: 小爱，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
1: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明轩。前不久，真心小学心花 blooming 健康乐同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季落下了帷幕，队员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葛墨阳一起回顾一下吧。
2: 真心小学以心花 blooming 健康乐同行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从书香润心到畅想幸福，从话说心语到光影疗愈，全校师生和家长共同编织一段温暖的心灵成长之旅。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精彩旅程。在书香润心阅卷成长活动中，同学们以短视频形式分享了一本本触动心灵的好书，真诚讲述着阅读带来的成长力量。我身边这位妙子玉同学刚刚完成了他的读书分享视频，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吧。
3: 我推荐的是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其中第四章芦花鞋，这里面的青铜让明白了，真正的爱不是说出来了的，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2: 如果说书香润心是心灵的独白，那么畅想幸福就是亲情的交响。学生与家长组成亲子演唱团队，用歌声诠释幸福的模样。阿姨您好，平时工作比较忙，这次能和孩子一起准备排练，您有什么感受呢？
4: 平时我的工作也比较忙，陪他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排练呢，我觉得他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了。唱最好少年的时候，我的心里觉得他就是我心里就是觉得是最好的少年，然后加油。
2: 那你和妈妈在一起合唱的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3: 当我和妈妈在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2: 走进话说心语的创意工坊，安老师你好，这次话说心语活动中收到了很多创意作品，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帮助呢？
5: 这些活动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帮助学生去学会觉察和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比如说超能力徽章是让学生发现了自己的优点，那拼起小幸福呢是引导他们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美好，捏捏好心情呢其实是提供了他们一个宣泄情绪的一个窗口。学生学会通过绘画表达性艺术的方式去表达情绪，学习与自己对话，其实这是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的一步。
1: 浓烟里看不清方向，消防员叔叔靠什么找到被困的人？厚重的灭火防护服穿在身上有多沉？遇到马蜂窝、电梯故障，消防员也会出动救援吗？江桥小学的队员们怀揣一肚子关于消防的疑问，带着满心好奇踏上寻访之旅，走进江桥消防救援支队，与火焰蓝近距离对话。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浩文一起解锁消防安全的答案吧。
6: 你知道浓烟里如何搜救，消防服有多沉重吗？快和我走进江桥消防支队，沉浸式体验奇妙的消防研学之旅吧。走进消防支队，队员们首先参观了消防员的日常生活区域，整齐干净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餐厅，设施齐全的健身房，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消防员规律自律的生活状态。消防员现场示范叠豆腐块被子，方正平整，棱角分明，队员们认真观摩学习，深深体会到消防队伍严谨细致、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随后大家来到消防车停放区，近距离观摩各式消防车辆，了解了不同消防车的用途差异，消防员也解答队员们提前准备的各类疑问。队员们还依次体验厚重的灭火防护服，切身感受全套装备的沉重与闷热，真切体会消防员出警救援的辛苦与担当。你穿上消防服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7: 很重，然后我现在戴的都出汗了，消防员叔叔很辛苦。
8: 我看到消防员叔叔们的宿舍都非常干净整洁，被子叠得像方块一样，都能在紧急时刻有序地下来开消防车去救灾。我感受到了消防员叔叔们很辛苦。
6: 一次寻访，一堂生动的安全实践课，队员们带着疑问而来，满载收获而归。鲜红的红领巾遇上耀眼的火焰蓝，安全的种子悄悄扎根上。

0: 年心底。今后江津小学的队员们会牢记消防知识，自觉防范火灾隐患，以少年之力守护身边平安。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啊，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真心小学的欧月涵，全面发展美育、自然科普、传统文化领域，均收获了多项荣誉。2015年1月，参与了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庆青少年美育优才计划培优班学习。2026年斩获了嘉定区中小学生艺术单项比赛钢琴小学鼻祖银奖。他深耕钢琴特长，常年坚持练琴，多次登上了校园元旦、61文艺汇演的舞台，演奏细腻动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钢琴独奏《大海》。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当机器人从科幻走进现实，我们的校园生活正在被科技悄然改写着。有它的陪伴的校园生活会是一番怎样的奇妙景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心小学的队员们都是怎么说的。
3: 我觉得机器人在体育课上对我有很大帮助，如果我跑步姿势不对时，它会及时让我修正。
4: 哦，对呀，我上朗诵社团课的时候，如果当时我请假了，机器人会提取我平时的语言和动作，代替我和

0: 其他同学一起排练。当我回身体恢复的时候，机器人会把当时学的东西再次和我说一遍。
1: 美术课的时候，机器人的用处也很大。我想不出要画什么的时候，它会立马给我生成参考图库，让我照着它参考，这样能画出更多精彩的图画。
2: 课间的时候，我想预习下一课的英语单词，可是老师不在，又有好几个我不会读，意思也不理解。机器人会帮助我，用各种办法让我记住这些单词，理解意思。
3: 在阅读课上，要是我有不理解的词语，机器人可以给我仔细讲解。
4: 如果我上课快迟到了的话，机器人呢可以给变成一个就是自行车一类的东西，我骑着它可以很快的到学校，就不会迟到。
5: 当我生病或遇到不会的题目时，机器人会一对一教我如何解答和答案，比老师和家长更有耐心。
6: 机器人的形态不止一种，我会有一个铅笔盒机器人。这个铅笔盒机器人上面的盖子上面是有一块全新投影的屏幕，上面有时候是沙滩，有时候是雨林。打开这个盖子，里面还有一块屏幕，上面显示着各种文具的使用程度。如果铅笔钝了，它会帮我削尖；橡皮脏了，它会帮我清洁干净。
7: 唉，
8: 怎么啦？
7: 唉声叹气的。
8: 唉，
7: 你难道心情不好？
8: 嗯。
7: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8: 有用吗？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8: 心里漂流瓶。
9: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0: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学生。开学后，学校要举办一场篮球赛，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给我们班捧个奖杯回来。假期里，我和朋友们就经常约着一起练球。可前两天打球时，一个朋友不慎摔倒，脚骨折了，大概率是没法参加这次比赛了。看着沮丧失落的他，我很想说些什么安慰他，又怕自己说错话，憋了好久，只能说出一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可是他却跟我说让他一个人待会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哎，都怪我嘴太笨了，安慰人也安慰不到点上。
11: 飞扬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朋友情绪低落时，出于对他的担心，我们会希望自己能多帮朋友做些什么，好让他快点好起来。但有时却会遭到朋友的拒绝，为什么明明想靠近，结果却反而被推得更远呢？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一些刺猬安置在寒冷的室外，刺猬们冷得瑟瑟发抖，出于本能反应，刺猬们打算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但每当他们靠到一起，又会快速分开，因为每只刺猬身上都有很尖的刺，靠得太近就会弄痛对方。在寒冷中，刺猬们不断靠近分开，靠近分开，经历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温暖彼此又不会刺痛对方的安全距离。刺猬的相处智慧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需要适度距离的，过于亲密可能更容易产生摩擦和不适，陷入低落的朋友可能会比以往更需要个人的安全空间。而我们的着急和担心让我们忍不住想与他靠得更近一些，于是就出现了你追我逃的场景。所以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确实是朋友此时此刻的需要，并非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需要学会停止对自己的责备，把目光聚焦到因为这件事本身。事实上，在我们还是婴儿时就已经能感受到身边人的情绪了，会因为大人哭而哭，因为大人笑而笑，所以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具备安慰他人的潜质。朋友难受时，我们的不知所措或一言不发，并不代表我们很冷漠，没有同情心，只是我们将自己的担心藏在了心里，一直在默默关注朋友，等待一个合适的安慰时机出现。我们可以拍一拍朋友的肩膀，或者问一句，我可以做些什么吗？简单的动作和询问也能表达关心和安慰。相信自己有安慰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勇敢大方地表达出自己的关心和友善，我们会比想象中做得更好。同时，我们需要放

0: 下着急的心情，提醒自己慢慢来。如果把心情比作天气的话，我们总是希望雨赶紧停下，而有时也会连绵下一阵子，最后让人难受的不再是下雨本身，而是迫切想要雨停的念头。情绪的出现和消散都需要时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上次从糟糕的情绪中走出来用了多久，可能我们就不会再那么着急，而是能更从容的给朋友多一些时间和空间了。相信雨总会停，相信朋友一定能好起来。我们可以试着多去感受朋友的感受，关注他此刻表现出的沮丧、失落，重复朋友的一些关于感受的话语，比如是啊，真的太倒霉了，是我的话，我也会很沮丧等等。支持朋友的感受就是支持朋友。此外，我们还可以试着主动提出帮忙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开学后帮朋友倒水、拿饭、拿书包、帮忙做值日等等。这些看起来微小的行为，不仅能向朋友传递我们的关心，还能给朋友更多休息充电的时间，从而帮助他更快恢复哦。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骑着骆驼回家了。等他回来后，发现原本富丽堂皇的大宅子又破败得不像样子。妈妈看见他后难过的大哭。对不起，我没看好你的妻子，她带着孩子一块儿飞走了。哈桑一听，顿时难过的跌坐在那里，半天都起不来，过了好久才大声喊道：
5: 啊，我的妻子呀，我的儿子呀，你们在哪里呀？
4: 妈妈抱着他说：你的妻子临走时说了，如果你还想和他和孩子们团聚，就得去神之国找他。可是你知道这个神之国在哪里吗？哈桑想了想，之后又敲响了那只锣，一百头骆驼再次出现，将失魂落魄的他带到了妹妹的宫殿里。七位公主一看他这样子，吓了一跳，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哭着说：
5: 发生大事儿了，神王公主拿着雨衣，带着我的两个儿子飞走了。现在我要去神之国找他们。你们知道神之国在哪里吗？
4: 七位公主一听，脸色都变了。小公主迟疑地说：你真的决定要去找他们吗？
5: 哈桑说：我决定了，我一定要找回他们。
4: 大公主叹了口气说：算了，哈桑，忘掉这一切吧，回到你的家里去，重新娶个妻子，重新生几个孩子，不要再想这件事儿了，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看着他们担惊受怕的样子，哈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依然坚决地说：
5: 无论有多么危险，我都想

0: 找回我的妻子和孩子，请你们一定要帮我。可是这次，无论他怎么哭，怎么哀求，公主们都不愿意再帮助他了。毕竟他们能力有限，也确实不知道神之国到底在哪里。没办法，哈桑只好在这里住了下来，每天痛哭着思念妻子和孩子，后来就生了重病，卧床不起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宫殿里来了一位客人，那就是七位公主的叔叔滚督土。小公主一见叔叔，顿时有了主意，就问他，你记得那个被炼金师骗到这里准备杀掉的年轻人吗？滚督土说，
1: 记得记得，巴士拉的那个小银匠哈桑嘛，我听你们说过他的故事，你们还和他结拜成了兄妹呀，他现在还好吗？
0: 小公主哀伤地说，不好，他病了。
1: 啊，发生了什么事儿？快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助他。
0: 滚督土关切地说。于是小公主就将最近两年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叔叔。滚督土一听，竟然和公主说了相同的话。
1: 让他放弃寻找吧，那个地方他去不了，还是让他回到巴士拉重新再娶个妻子，再生几个儿子吧，过去的事就忘记了吧。
2: 小公主一听就哭了，连你也这样说，可如果连你也不肯帮助他，他就真的完了。他现在因为思念妻子和儿子病得那么重，如果再见不到他们就要死了。
0: 滚督土为难地说，
1: 那个神之国呀，在一个叫瓦格岛的地方，离这里有七座高山、七座大海、七道峡谷，而且那个岛上全都是妖魔鬼怪，从来没有人能够顺利从那里活着回来的。
0: 谁知就在这时候，哈桑走了进来，跪在滚督土的面前说，
2: 我对老天爷发誓，如果不找到他们，我也活不下去了，请告诉我怎么去，我一定会到达那个地方与他们团聚的。
0: 原来呀，哈桑一直在外面偷听呀。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

0: 好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对于经历过一个特殊年代，突然失去独处藏身空间的人来讲，尤其是出台落户知青来讲，能够跳出农门出来读书，重新回到课堂的愿望，是压倒一切的强烈。这份强烈的愿望，是没经历过的人可能难以理解的。1977年的春天终于到了，中国的春天，科学的春天，千千万万想进入读书的知青的春天，当然也是王威尔的春天。走出考场，伊的心情就像1977年的春天一样明朗，起码是心里有底了。这个底就是安定思维，也是伊最大最可靠的希望。自从推荐上大学的门关脱，伊马上回去准备复习了，要凭本事硬考了。等拿到安定师范的录取通知时，伊第一个念头倒不是考了哪能，而是好出来了，终于看得清自家今后的道路了。十年前伊来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毕业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6集《生命的春天》。

0: 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侬上一集我觉着搿是搿里向有特别是结束快，丰富人生哦。侬插在了屋里向几年，做了交关事体哦。
1: 是。
0: 而且侬到最后是为了要考试，当时不晓得是肯定要考到安定师范，因为提了交关志愿。
1: 提交关志愿。
0: 哎。
1: 就复旦。
0: 复旦。
1: 对，我是的。
0: 我是的，在写，侬在写，嗯。
1: 所以到最后。
0: 侬写了安定师范。
1: 安定师范，对，师范要的吧？安定师范。
0: 哎。
1: 搿么我想，那个辰光出来以后。
0: 出来，搿当然了。
1: 没想到一去嘛，就去到，就去到安定师范去。
0: 哎，搿么等于讲通知来了之后，直接是就安定师范录取通知书了。
1: 哎，录取通知。
0: 发到侬搿乡里头。
1: 寄到屋里向。
0: 寄到屋里向。
1: 那个辰光寄信。
0: 哎，那么屋里向再通知侬。
1: 哎，
0: 搿辰光侬还辣辣农村里向唻。
1: 那个辰光已经因为晓得了嘛。
0: 哦，已经辣工作里向了，对伐？
1: 工作。
0: 哎。
1: 但是呢，考好了以后，
0: 哎，
1: 就农村里向就勿大去了。
0: 哦，有数嘛了自噶？
1: 晓得，基本上肯定出来了。
0: 考好自噶
1: 肯定出来了，肯定
0: 考了好不好有数嘛？
1: 啊，对对对，肯定有啥学堂好到的。
0: 侬就说最起码是安定师范。
1: 哎，因为基层考取出来嘛，自噶考搿点物事晓得。
0: 做得出做嘛？
1: 搿点东西晓得的。
0: 哎，搿么侬考试前头还是伊拉搿个工作里向是留拨㑚搿个一种复习辰光了啥伐？
1: 复习辰光有。
0: 哦。
1: 但是我一个辰光复习辰光就少，为啥？因为我刚刚来工作做嘛。
0: 哎。
1: 工作做要做交关事体。
0: 交关事体。
1: 哎，等到后来，就扩大不招了，就是讲天气上没了，
0: 哎，
1: 那么伊拉讲，可能快点回去，
0: 嗯，侬
1: 快点，
0: 复习辰光少了，
1: 哎，复习伊拉有个老早就复习了，文件一出来就
0: 复习了，
1: 啊，就复习了。
0: 侬本来想希望能够到扩大去做，
1: 假使讲能够这个少考嘛，
0: 搿最好，
1: 考到考试嘛总归好的，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哎，搿么侬搿个通知出来了之后，哪能一种心情侬晓得拿到？
1: 应该是能噶想，那个辰光也没想到哪能复旦没录取，我师大没录取，
0: 还是有眼落差的对伐？心里
1: 没落差，
0: 哎。
1: 为啥好出来了？
0: 哦，好出来
1: 了，真的，就没出过队的人，对吧？不晓得出来，
0: 是。
1: 搿只户口多少重要？
0: 是是。
1: 四年，因为我看到过人家八年的遥遥无期，我四年，我不晓得再做几年啊。我两年做过去，四年做过去，接下来哪能办啊？剩下两年来啥地方？所以一听想要又出来，开心得来不得了，
0: 开心不得了，
1: 真的开心得来不得了，有个地方去了嘛。
0: 哦。
1: 至少有个地方好读书了。
0: 王老师，搿么侬一道去个考试有多少人？是不是全部侪能够跳出来呢？
1: 我是能噶讲，其实我生在队里向的，还有一个原来是搿只实验中的，
0: 也是老师，
1: 不是，也是插队落伍，
0: 插队落伍，
1: 也是插队落伍的，比我小一届，也过来的，伊也考取了，
0: 也考取安定师
1: 范，伊勿考取安定师范，伊报个医科的，
0: 哦，
1: 伊大概中医学院，就是也是中医学堂，也是中专，
0: 哦，
1: 也是中专，药剂师。
0: 药剂师，
1: 后来我碰着伊，
0: 也蛮好了，
1: 伊药剂师我老师嘛，两个师，至少阿拉生产队里向，一个队里向就两个，还有阿拉大队里向，还有工作里向的嘛，我想得蛮多。
0: 嗯，那么当时侬搿能介子，应该讲是，蛮多一个就讲插队落伍人出来，工作里向侪晓得个了，工作里。
1: 工作里晓得。
0: 但是我听说讲，因为那一批一个就讲考招安定师范人还是蛮多的，至少不可能只有侬一个人了。侬搿地方是搿地方，
1: 老多。
0: 搿地方只有侬一个人，那个工作不是？
1: 对，像阿拉搿一家高头。
0: 一家高头。
1: 对，加一种实验中，考取个迭个一家高头人老多。
0: 老多。
1: 可以讲老多。
0: 葛末哪能后来会得就讲，为啥是安定师范侬人还没去，就说伊拉已经晓得侬了？侬有啥个过人之处呢？
1: 搿里向有段故事的。
0: 哦。
1: 有段故事的，哪能呢？就是也要感谢那家庭广播台。
0: 哦。
1: 一个辰光家庭广播台是辣海。这个叫做天子教堂，就伊拉晓得我这个叫录取通知来了以后，那么安定师范，
0: 伊拉哪能会认晓得侬呢？考上交关了，
1: 对对对，因为伊是农村师范，阿拉现在有人伊要提倡，
0: 到农村去，
1: 到农村去教书嘛，对吧？到农村去教书嘛，那么侬讲哪能晓得个呢？搿里向有只故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就是讲，我哪能会得帮广播站认得的结缘的？
0: 哎，为啥没采访其他人呢？
1: 哎，对，要采访我。
0: 伊是随机采访还是啥的？正好碰着侬，还哪能呢？
1: 讲到唐某个爷嘛，唐老师嘛，是我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嘛。阿拉中学里向就毕业前，高中毕业前头有半年辰光。当初有半年辰光是要么是好工，要么是好农，这个半年不到手。不到手，等于像实习，侬到社会高头去实习。那么就是唐老师呢，伊帮那三个同学讲，伊讲，㑚也不要到工矿，也不要到农村去。正好现在院里向，那个辰光家庭院里向宣传部。宣传部呢有个啥个任务呢？开会要去采访的。农村冬天 不是农村开户嘛，地铺啊啥户，葛末伊讲哪是好房库的，好房库的，到搿面最最好锻炼的。
0: 哦，
1: 那么阿拉三个人借到，借到宣传部，借到宣传部去采访伊拉下头，
0: 到搿个工地里向，
1: 工地高头搿个新兴市集了啥？
0: 当啥个踏瀑布了啥？
1: 踏瀑布。

0: 还没回到学堂。
1: 嗯嗯。
0: 那么就唐老师帮伊拉广播站，一个辰光私信错了噻。
1: 嗯嗯。
0: 广播站，阿拉三个人就到广播站去当见习记者。
1: 哦。
0: 高中上的见习记者。
1: 啊，实习去的。嗯。
0: 那么一个辰光，
1: 施老师当时是辣辣做搿个队长嘛？是阿拉。
0: 伊队长。
1: 哎，因为我进来的辰光，伊是阿拉这个总编室的。
0: 伊要求蛮严格，要求蛮严格的。
1: 是。
0: 所以我一点采访的东西，对吧？实际上侪是伊教过我，写了方格纸高头
1: 的，
0: 哪能采访？采访问题了啥？帮㑚老早是不一样，帮写作文也是不一样。
1: 嗯，是。
0: 啊，所以
1: 我进来读稿子，伊要来听的，
0: 要
1: 盯牢我。哎，搿句哪能？哎，都放到前头去。
0: 伊老严格的。
1: 伊老是是。
0: 啊，伊老
1: 严格
0: 的。嗯。一个辰光让我看播音。播音员是小生，
1: 嗯，
0: 好像玻璃人，
1: 是我老师，
0: 哎，
1: 沈秀珍，
0: 对对，
1: 播音名字叫小生，
0: 哎，小生，阿拉叫小生了，
1: 嗯嗯。
0: 那么一个辰光我记得啊，广播台唯一的，伊有只有只黑白电视机，
1: 哦，
0: 有只黑白电视机，阿拉样板戏了啥侪在里向看的，有辰光夜里向加班写稿子嘛，
1: 嗯嗯，
0: 写稿子了以后，看看电视节目，
1: 嗯嗯，
0: 写在伊个只里向看的，啊，那么搿段辰光一直结束到高中毕业，
1: 嗯嗯。
0: 所以我帮广播站搿两年，
1: 侪
0: 是
1: 熟悉
0: 的，还是熟悉的。
1: 多少辰光呢？大概搿段辰光，
0: 大概半年勿到点辰光。
1: 广播站里向，
0: 哎，半年勿到点辰光。那么后来，啥时候通知来了嘛？撤退去了。撤退去了以后，就刚刚讲，考试、高考、高考以后，这个叫录取通知来了。
1: 嗯。
0: 录取通知来了，那第一点，哪能广播站会得寻我过去呢？
1: 哎，伊拉哪晓得侬呢？侬跑脱了。
0: 对，哪能晓得我呢？因为正好巧。
1: 嗯。
0: 就是讲，我有一个同学。
1: 嗯。
0: 同学个阿弟呢？是广播站的记者，
1: 哦，
0: 姓顾，老早了，
1: 嗯，
0: 老早就跑脱了，
1: 嗯，
0: 那么伊帮我阿弟呢，同班同学，
1: 嗯嗯，
0: 那么我帮伊阿姐呢，也是同班同学，
1: 哦哦，
0: 那么用我兄弟帮伊讲，兄弟讲的嘛，
1: 嗯，
0: 就帮伊讲，伊讲，伊觉得搿只兄弟
1: 蛮好，
0: 搿只兄弟好，哎，就要搿批人上来以后提倡到农村去搞事，我当地，
1: 啊啊，
0: 对吧？农村有吃小饭小吃，
1: 对对对，
0: 哎，葛末到安定师范是有历史的。是有历史的，现在冒出个人家个人来，干嘛呢？做个电影，
1: 嗯嗯，
0: 就我等于是帮伊拉做电影，
1: 嗯嗯，
0: 做得起。那么写了一篇稿子，我记得就来个面去一广播。后来我刚刚晓得，
1: 嗯，
0: 我人没到。后来我班主任帮我讲，侬人没来，侬声音已经阿拉才晓得，家庭有侬等家个人。
1: 伊拉安定师范现在搿个广播，
0: 广播有些
1: 广播，
0: 一个辰光侪有有些广播的嘛。
1: 各个镇，侬像安定啊，啥个塘、华亭、西塘，侪有的。
0: 全部侪有。
1: 学堂里也有的。
0: 那么侬，因为侬名单出来以后嘛，肯定伊学堂里向收到的呀。
1: 哎。
0: 啥地方？啥地方？阿里个？
1: 你们一听搿新闻，喇叭里向新闻讲，哎哟，搿个学生子考到安定师范来了。
0: 哎，对。咹？我等于是帮伊拉学堂宣传了。
1: 哎，对。
0: 对吧？帮伊拉当学堂宣传。
1: 全部是做一个先进电影
0: 啊。啊，先对，做个电影。
1: 做个电影啊。
0: 做个电影。
1: 嗯。
0: 那么正好。我去个辰光，伊拉拿我位置也摆好了，就班长。
1: 位置特侬已经摆好了，班
0: 长。
1: 班长，人家学堂里老重视侬，准备提拔侬了。
0: 啊，对对对。
1: 咁么，㑚进去当时搿班级哪能分法？是分文科、理科，还是平常侬将来搞语文个语文班、数学班、英语班？
0: 就阿拉呢，当初十一个班。
1: 哎哎。
0: 十一个班呢，尽管是叫普四，
1: 哎，
0: 普通，
1: 哎，
0: 普通
1: 四班。
0: 普四。
1: 哎，普四。
0: 普四。
1: 嗯。
0: 那个辰光是，啊，普四里向呢，伊分个两只。音乐班，
1: 嗯嗯，
0: 两个是音乐班，
1: 哎，
0: 两个是英语班，
1: 哦，
0: 其他呢才是普四，
1: 普四嘛才好搞啊，其他
0: 啊才好搞，
1: 就讲侬说啥生物啊、护理啊啥，化学、物理才好搞啊，
0: 对对对，就好了比较多一点。
1: 那么伊还分了，不是特别细咯，
0: 所以个大学不一样呀。
1: 哦，我想大学里嘛，侬护理啊、啥，
0: 侬
1: 文学
0: 系
1: 的是
0: 新闻系，
1: 哎，
0: 对吧？新闻系，伊属于叫普四嘛，
1: 普四，
0: 因为侬高小侬用不着加出加深的东西。
1: 小学里向外加交关老师可能是要艰苦的是吧？
0: 啊，是要艰苦，
1: 把人家带一带了噻。
0: 就伊觉着除脱音乐，搿比较专业的。
1: 哦，搿当然。
0: 对吧？要弹弹琴啊，琴房里向弹弹琴啦，啥物事拉拉。还有一个是英语。
1: 英语也是专业。
0: 对吧？英语也是专业的，
1: 侬
0: 不可能其他代替的。但其他伊可以。
1: 混了一道
0: 的。混了一道。家庭故事，真实讲实。但是呢，阿拉这个普四的必须要选再选一门。
1: 哦。
0: 我选的是美术。
1: 哦，那学个美术，
0: 我会去美术的嘛，就学个美术的。
1: 嗯嗯。
0: 那么我派我几个班级是去普四九班，
1: 嗯，
0: 阿拉个九班一共十一个班嘛，
1: 哎，
0: 十一个班九班，搿只九班呢，我过去了以后刚刚晓得，实际上是数理最好，数理个成绩最高，
1: 数理科里向，
0: 数理科个成绩最高。
1: 哦。
0: 咁么一个辰光比较重视数理个嘛，
1: 是是。
0: 所以搿只班作为伊拉，作为伊拉是迭个叫读书个基础班，读书的。
1: 基础班，
0: 读书个基础班，
1: 嗯，
0: 七八年，实际上七八年，
1: 那
0: 个七八年三个门进去，
1: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0: 还是有科学春天，
1: 科学嘛就要考数理化，
0: 对对对，那么滑稽了，
1: 嗯，
0: 我语文好呀，
1: 哎，
0: 对吧？因为我手上文科呀，我晓得的。
1: 那侬哪能去弄搿只搿数

0: 鼓励我花钱治病呢？
1: 对对，我因为数学不好呀，
0: 嗯，
1: 对吧？所以搿事体反正伊拉到最后没帮我解释过，搿么我晓得肯定叫我去当重点班的班长。
0: 哎哎，
1: 那么还忘记了，就我搿班的支部书记，
0: 哎，
1: 伊原来伊好像冯毅，冯毅的原来个副镇长。
0: 哦哦，原来是
1: 考出来
0: 副镇长考出来啊？
1: 副镇长，哎，
0: 哎呦，
1: 一个辰光乡长。
0: 哦哦哦，
1: 现在叫镇长的，一个辰光叫副乡长考出来。
0: 搿人也是有本事。
1: 达到有本事啊？
0: 嗯。
1: 对支部书记啊，
0: 哦哦，
1: 根本说明一个班级的配备，
0: 哦不得了，
1: 力量就高了，
0: 重点的，
1: 对吧？力量就高了，
0: 嗯嗯，
1: 哎，所以搿是一个故事。我当初为啥没过去，就伊拉就晓得了，
0: 晓得了，哎，所以我觉着蛮好奇，哪能会得介许多考生？我认为是好像无意当中抽到侬，人家正好采访到侬，
1: 正好巧
0: 啊，
1: 也正好巧，
0: 也是侬前头搿种所谓实践方面，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再讲，就阿拉第一天，
0: 哎，
1: 就是讲，班级里向。侬大概要有几个人要先去的，反正至少阿拉班级里，
0: 班干部要先去
1: 了，班
0: 长，
1: 对，大概两个到三个，
0: 嗯嗯，
1: 先去帮伊打理打理，打理好，所以过他两天新生来了，
0: 嗯嗯，
1: 那么侬去迎接，
0: 嗯，
1: 一看，哦，九班的过来，八班的阿里只班级，
0: 领了包，自家班级，
1: 宿舍来啥地方？
0: 宿舍那侪已经分配好了，基本上一个班级蹲了一道的了，
1: 已经分配好了，
0: 嗯，
1: 就一个班级是大概隔开的，阿拉是当初哪能讲？
0: 男生女生侪分开，嗯，
1: 当初伊后头，
0: 嗯，
1: 是。平房，
0: 嗯嗯，
1: 平房是宿舍，
0: 啊啊，
1: 宿舍男生宿舍啊，男生宿舍是好像我记得是十二个人，
0: 嗯，
1: 十二个人一间，
0: 十二个人一间啊，
1: 啊，
0: 噶大，
1: 对，
0: 老噶个嘛，噶嘛，
1: 是啊，十二个人一个辰光艰苦嘛，
0: 哦哟哦，
1: 下头是穿头啊，上头是瓦，下头是穿，
0: 哦哦，
1: 那么隔面就上下铺，
0: 我想想大学里向八个人一间已经蛮结棍了，已经上下铺已经蛮隔了，已经，
1: 那幸福呀，阿拉个七八年个辰光不好比，对吧？
0: 嗯，
1: 是上下铺，
0: 嗯嗯，
1: 上下铺隔面。三只床，对过三只床。
0: 哦哟。
1: 那么我过去正好帮那个体育委员，
0: 嗯嗯，
1: 两一青部，
0: 嗯嗯，
1: 关系老好，两家头先去的，
0: 啊，
1: 先去嘛。那么我靠窗顶头，
0: 哎哎，
1: 靠窗的，
0: 嗯，
1: 这个不客气了，
0: 背上，
1: 这个肯定不客气。搿面我搿面一只卧铺，伊搿面一只卧铺，
0: 啊，
1: 那么第二批来，那
0: 上头去，
1: 那上头，
0: 嗯嗯。
1: 那么当中伊摆两只小的课桌。
0: 嗯嗯，
1: 那么拿好背背课，写写东西
0: 啊。
1: 那么
0: 做功课，那个什么师范的个作业多吧？
1: 多，
0: 一般性大学里是不大多。
1: 相当多。
0: 大学里是我
1: 一个辰光，侬想阿拉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望啊，侬
0: 那自家也要好
1: 嘞，
0: 不是讲老师布置嘞，
1: 全部都要。
0: 哦哟，
1: 全部都要，所以功课老多，还有夜自习了。
0: 嗯，
1: 夜自习，班级里向灯火通明。
0: 啊，搿是真的，搿辰光大家从先讲是。阿姨了，交关辰光，那农村里向插队了，
1: 哎，对对对，能够跑出来，能够有个机会，能够读书哦，快点多读点书。
0: 而且我听侬讲，王老师，那同学里向居然有个人原来是副镇长、副乡长、
1: 乡长、副乡长，
0: 还能够考出来啊？
1: 因为
0: 还是有本事的。
1: 副乡长有个民兵连长，因为伊拉快嘛。
0: 副乡长，伊行政领导还不要做了，只伊挨下去，挨下去有个上升空间。进去读书，
1: 一个人神，一个辰光人神魄，
0: 神魄，
1: 没想到现在走这条仕途，
0: 没想，
1: 伊没觉着我个副乡长是仕途，
0: 哎，
1: 现在觉着
0: 我好上去，
1: 是搿条路，
0: 嗯，
1: 一个辰光，
0: 伊觉着我好能够出来跳出来，
1: 我估计伊也是高中毕业的嘛，高中毕业，葛末回到当地农村，
0: 嗯，
1: 阿拉嘛插队路，对伐？伊回到乡里向，
0: 户口好出来了，
1: 对，伊回到乡里向嘛，人家伊党员啊，
0: 嗯嗯，
1: 党员嘛，
0: 所以到那当地做个队支部书记，
1: 哎，队支部书记啊，我帮伊两个，一个辰光我勿党员，
0: 所以王老师侬属于老吃家的，就是因为一趟采访，人家今天搿个人
1: 网红了嘛，
0: 网红，现在讲起来就网红，
1: 现在讲变网红，
0: 哦，学堂里还蛮重视侬，怕侬做搿机制班长，
1: 哎。
0: 那我想想侬啊，我去一交关问题了，人家在数理化好，侬自家承认数理化不好。
1: 但是我还没涨起，
0: 侬还没涨起。
1: 哎，但是我还没涨起。
0: 后来数理化还可以吧？
1: 数理化可以，就阿拉，但是阿拉老师一直盯牢我。
0: 我是盯牢侬，像班长要是成绩差是讲不过去。
1: 所以阿拉课代表讲的呀，
0: 嗯，
1: 伊讲阿拉班级的数平均成绩才比人家高。
0: 嗯，不容易。
1: 那么阿拉老师也是那个数学老师啊，我等下再讲其他老师，你就先讲数学老师。
0: 嗯，
1: 伊一直教我，我搿道题目能够回答出来了。
0: 哎。
1: 其他没问题，
0: 侬属于
1: 我基础性，我
0: 基础比他差一点的，
1: 对对对，
0: 数学比他差一点，
1: 数学比他差一点
0: 啊，哦哟，侬成绩能够上去，伊拉侪没问题，
1: 数学成绩，我其他成绩侪老好，
0: 语文侬才好带动伊拉，
1: 语文包括我物理化学成绩我才好，
0: 侬真不容易。

由于曾经的家庭广播站实习小姐才进来，王威尔考取院士之后，广播站的老师采访了伊，做成录音报道，通过有线。

广播来了巡回宣传，这位立志投身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年轻学生，所以伊人还没去安市报道，王威儿的大名已经通过喇叭头让安市的领导老师们印象深刻，充满期待。重点理科机制班班长的职务老早就为伊安排好，候好伊了。等到了之后，班主任老师展开了一对一的叮咛追责，重点辅导班长王威儿所用。因为王班长的优势啊是语文，除脱数学，其他侪是领先的。只要保证伊的数学成绩勿脱了下头，葛末全班的平均分就勿会低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千里的馄饨。骆家亭平常辰光吃的主食是以大米为主，面食么子作为条件的。但是闲话讲回来哦，家庭欢喜吃面食的人啊，是大有人在，只是偏好不同罢了。有种人欢喜吃面条，有种人欢喜吃馄饨。流传了老家庭嘴巴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公要馄饨，婆要米”，就是对此真实的写照。当然，这句闲话也可以引申为是三人六子争，是摆不定了。馄饨了本地人心目当中啊，充其量是只好算一道风味小吃，像是北方的饺子一样，属于条件主食的一种食品。可能啊，馄饨的地位也比不过人家北方饺子了。因为欢喜吃饺子的北方人啊，拿伊看得是非常重。大年夜、团圆啊，必要吃饺子。冬至啊，也要喊人家吃饺子了。自家吃了扎劲，勿去讲伊啊。到南方来，还要呼吁南方的朋友啊，也要吃饺子。这种还是勿大提倡的，还是应该彼此尊重啊。大家这个风俗习惯啊，传统的，没啥人比啥人高明，哪讲是吧？就每个地方风俗勿一样罢了。哎，我讲出来，了三十几年前头，这个嘉定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生活条件也不大好的情况下头，多数人家这个主食还吃不起大米饭了，还是吃这个番麦，啊，这是上海市区的朋友讲的是榛子米哦。嘉定农村的呢，拿伊割成功这个麦片叫做麦稀，可以烧饭，可以烧粥。现在讲起来是健康食品哦，现在肚皮里油脂多呀，对吧？侬肚皮里油脂少的辰光吃这种物事啊，真的是咽不大下。难办吃一顿馄饨哦，一个辰光是真的老奢侈的。有种人家了亲眷上门辰光，或者是有事体请客辰光，主菜是摆了中浪向的，夜到呢就过一顿馄饨应付了。一是表示客气，两呢也省脱了浓菜浓饭的烦恼，也没啥花头钱翻出来。经济实惠嘛，吃馄饨。这个了，当时辰光，不管是客人还是自家人，有顿馄饨吃吃，算是一次难得的伙食改善了。现在当然不一样，啥辰光想吃，啥辰光想调调口味，或者啥辰光想偷懒，不想切切叉叉炒小菜了，那么过顿馄饨吃吃，汤汤水水也蛮实惠的。我欢喜吃馄饨。平常辰光三天两头要到这个点心店去吃一碗馄饨，解决早饭。尤其是冷天时，还特别要关照人家，等我汤水多一点。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吃下去啊，搿是浑身适意，惬意了不得了。小辰光辣辣乡下外婆屋里，伊晓得我欢喜吃馄饨。平常辰光，外婆再忙，只要我去，总归会得过一顿馄饨让我吃吃。尽管当时外婆也是条件一般性，买大不起肉，伊会得到田里去挑个几棵青菜，到这个鸡棚间去磨两只蛋。有辰光还是外婆扛了这个棚里向，自家不

头吃的，是伊养个老婆去插了海个蛋，烤两只蛋，得迭个青菜哦，就是讲插一插之后，再蛋拌了一道哦。经过外婆亲手裹的蔬菜的全素馄饨啊，味道照样是鲜了不得了。外婆裹的馄饨啊，真叫卖相好，一只只像元宝一样，像是一只模子里出来的。摆了迭个竹头的大里向，盘成一圈一圈，搿是丝丝细细，看了眼睛里也觉着色一。有辰光觉着吃馄饨，勿全部是盛辣碗里向，让人家觉着眼睛馋。嘴巴里向要暗暗叫伊馋吐水，还在于伊盛了迭个竹头的盘子里向刚刚盘好，已经要拿我馋虫侪要勾出来了。每一趟外婆裹了馄饨，伊老娘家总归要端个几碗分拨了要好隔壁邻居尝尝味道。记得有一趟外婆馄饨心准备勿大多，馄饨裹得少了，伊先拨了邻居每家人家端得起一碗。剩下来的就只够我一家头吃了称心了，伊只好用狼捉狼饭将就了。有辰光隔壁邻居也裹了馄饨，端来一碗，外婆总归是赏拨我享用的。直到现在大了，我才明白，邻里之间互相传送的不单单是一碗馄饨，里向装的还不仅仅是邻里之间的和睦，还有人间层层剥削的深厚的感情。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0。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6: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0: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7月1号，我们家庭有位市民再次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并且获评了全国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荣誉的称号啊！而且这位市民两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会的特殊经历呢，对他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有一些感悟和思考。嘉定南翔商铺连片，大批的外来的小微的商户还有流动党员散落在商圈当中，所以呢经营承压，还有党员分散，普通的个体户总觉得党建离自己十分的遥远，这也是新兴领域基层治理绕不开的一个现实的难题。但是我们这位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的市民呢，他就在基层党务当中做了很多年，非常的了解对商户党建的一些工作，而且呢能够让流动党员主动的向党组织靠拢。而且大家知道，很多的一些小微经济的一些这个商户啊，他们是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打拼，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本地人，而且呢有些心事可能对于异乡的创业者来说你还不好和别人去分享，哎，分享你又会觉得好像别人是不是低看我一眼啊，你分享太多的话好像是不是很多人也不太理解你，所以不知道如何去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悟和困惑，其实这一方面很少有人会关注到。所以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在上海这个地方也变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第二个家。所以呢这也是非常考验我们新兴领域的基层治理的非常重要的难题。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三位嘉宾当中的第一位呢，相信很多市民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他，赵宪珍赵阿姨。今天我特别想介绍赵阿姨的第一个头衔就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是在我们刚刚过去的7月1号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获评的一个荣誉。同时呢赵阿姨也是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书记，上海平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欢迎赵阿姨。
1: 谢谢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副书记、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志莹，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委员、东片区街区党支部书记、新理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静，欢迎李总。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好。
0: 两位都是和赵阿姨打交道比较多的这个朋友啊，也可以说是同事，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也可以分享很多的一些感悟或者感受。我们首先节目一开始特别想听听赵阿姨您自己的一些分享啊。我们上次是说之前是这个2020年，其实是参加这个企业家座谈会。那个时候有一些分享，这一次你看时隔了这个6年时间。又去到北京大会堂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当飞机抵达北京的那一刻，你走上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红毯的时候，道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在想一些什么？6年时间了，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个6年很快啊，这六年当中啊，在我们区委区的区委各界党委我们党员老百姓的支持下，在6年当中我成长了很多啊。那么这次呢我7月1日啊，就是万分的荣幸，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啊，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啊，我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啊，就是这一刻去了北京啊，我是最大的感受是，荣誉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继续前进的动力。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大会上深刻地阐述了4个自信5个必须啊，总书记的嘱托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这份荣誉啊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嘉定的每一位共产党员同志，是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一团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继续走下去。
0: 我们一般去看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大家可能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去参观，你会觉得特别的庄严，特别的神圣。但是你看，我们也只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就是真的当您过去领奖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内心可能会五味杂陈，会想到这六年，甚至六年 在之前你这一路成长过来当中的一些想法，那个时候内心会想一些什么内容？
1: 我到现在讲起我要眼泪又出来了，因为什么？六年前2020年见总书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学历不高，我有8分钟要向总书记汇报，就带着任务一定要向总书记哪一句话上看，要望总书记哪一句话上要看稿子啊。所以这次进去进了大人民大会堂，看到了总书记两次，这次进了两次人民大会堂。第一天晚上29号看音乐会，
0: 音乐会啊，
1: 我荣幸的住在，因为人民大会堂是圆形的 ，A B C D E F 6条，我总书记是 I， 我是 B。12排，我坐在他一排上，相差5个位置。这个时候激动的泪水啊，我涌出来了。特别是7月1日，在这个唱国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全部流出来了。因为什么？激动的泪水啊，幸福的泪水啊。
0: 那个时候你会想一些什么呢？会想到以前自己工作的画面，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我觉得人看到这种场景，总归内心还是会有一些五味杂陈，会内心会翻涌一些不同的情绪。
1: 是啊，我眼泪出来的时候，我想我拿到这份荣誉，这是我几十年的坚持努力。因为什么？我这个管这点党员不像人家称社区公司，我这点就是街头巷尾商圈雷雨菜场。
0: 对，
1: 各个角度的散落的各个角度的，像风筝一样的，我怎么样去

0: 家一家的跑，一个一个的聊，用我的真心去叩开他们的心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点党员呢，现在我跟他们一起的共同成长，所以呢，我感觉我每天跑跑到晚上八点回家，我值得的。所以说呢，我们各界领导都看到我这么辛苦，看到党员们这么争气，一个没有。当时有几个党员想感觉，企业压力大，房租高，还什么想到便宜的地方，没有一个党员，六次我们上海都在热爱嘉定，热爱扎根嘉定，所以我内心特别的开心。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新兴领域党员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可能大家，找不到一种归属感，但是比较难理解的，为什么说他们像断了线的风筝呢？
0: 断了线风筝，因为什么？他们离了家，因为党组织没有了，就等于没娘家了，我让他们离家。离家不离党啊，离家不离党，离家还有能有家，找到了家的归属，让他们永久的汇聚在一起，所以我就是弄了我们工作室，赵先生工作室，我首创了叫书记下午茶，让他们放松的心情。其实一杯茶，你不要看一杯茶，这杯茶是香奶香茶，虽然是一个一点点茶叶茶，因为让他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放松的心情，让他们在我面前可以，我跟他们说，我不仅是你们的书记，更是你们的知心姐姐、知心阿姨，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烦心事、什么事都给我一起分享，轻松愉快的一杯下午茶回去了，我感觉很值得的。
1: 李书记也是经常和这个赵阿姨在打交道的，对吧？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陈书记也是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就是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党员，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可能我们目前大家看到的还不是特别全面。比如说，你看刚才我说的，可能很多人他们是外地来上海打拼的，其实对这个地方他们的归属感根本就不强，就会觉得我只是过来挣钱的啊，可能凝聚力上就会差一些。那您觉得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需求或者困惑？
2: 在他们转接过来的话，其实是组织关系，这其实对于赵书记来说是第一步，就组织关系的落实是第一步。其实后续对他们的一个关心关怀啊，以及学习一些任务的一些送达，其实还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的。那像我们赵书记的话，我们最近有时也会召开我们新兴领域的一个座谈会，然后我们是并不是简单的通过上党课让他们凝聚在这里，而是会通过一次一次的怎么说呢，就是像公益行动来慢慢的凝聚他们的一个心。你像我们赵书记已经30多年坚持的，有我们就是各协党支部啊，有一个415的爱心行动日，我们是每季度的会送到，把这些服务就是便民的服务会送到我们的一个街区，送到我们的一个居民身边，然后在这些行动中啊，就是越来越凝聚了更多的我们新兴领域党员，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就是企业除了从事他们企业的工作之外呢，他们社会责任感会有很大的提升，那同时对于这个党组织的归属感也就慢慢的提升了，会有这样的。
1: 还有两个门类，就是这个企业商户，就是一些小微的个体商户，以及我们这个流动的党员，其实他们内心需求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您观察到的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困惑？
2: 像流动党员的话，因为本身组织关系他还是在他原来的党组织嘛，那他能把就是纳管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南翔，然后有一些是纳管到社区，有些是街区，有时到我们的小微经济组织，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刚刚赵书记也说了，他会通过书记下午茶的方式慢慢的凝聚他们的心。那除了这种类型之外呢，我们也是会通过一些走访慰问啊，直接就是到一线，就直接到他们的一个家里，有的是工作室，你像我们前段时间也是跟着赵书记去了我们的一个嘉秀社区的一个流动党员的一个家里，他是开了一个工作室的，他是弹钢琴
1: 啊，
2: 他有自己的一些特长，那通过这些发挥他们的这些特长之后呢，让他们能感觉到，哦，我在这里是能被重视的，我是能被感受到的，然后
1: 有人关心，
2: 对，有人关心的，那在社区里面的工作，包括在小微经济组织下面的工作呢，他就接下来的开展呢，对他来说，对赵书记来说也会更方便一些。
1: 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李总，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微商户，其实大家的需求完全不一样的。那您觉得，如果是要这个党建服务？

0: 务来做一些小微商户少还有小微经济的一些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您觉得当下最棘手的需要解决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1: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归属感。
0: 归属感，
1: 对，因为很多都是外地来的，在这边开店做企业什么的哈。因为我自己是最有深刻的感受的，因为我是来自湖北恩施利川，我们是少数民族，然后
0: 土家族，
1: 土家族，对对。当时那个来上海是大学毕业来上海吧？
0: 哪一年？
1: 2008年。
0: 啊，08哦，很长时间了。
1: 对对，
0: 马上快20。
1: 对，差不多了，
0: 快20年。
1: 然后是12年来的蓝翔。像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是真的是完全找不到感觉，因为真的是一个异乡人的感觉哈。
0: 嗯，
1: 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当时工商税务啊什么都不熟，一点要一点点去跑，而且对这个地方也不熟悉。
0: 嗯，
1: 后面呢也是在一步步的去摸索嘛。
0: 那个时候你会想过打退堂鼓吗？说家乡其实也挺好的，非要来这个地方闯啥呀？
1: 很矛盾，
0: 很矛盾。
1: 对，也有想，
0: 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会很有冲劲，但是其实阻碍也比较多。
1: 对，想留下来，但是也觉得生活也很困难，又想走。
0: 嗯，
1: 但是这个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南翔这个地方吧，来创业之后觉得这个地方环境很好。
0: 嗯，你当时看中了哪一点南翔的这个环境？
1: 当时我们是来注册公司在蓝天经济城嘛。当时就觉得蓝天经济城的服务很好，哎，营商很好，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这边是真的是给我们企业办事的，就是你去注册公司，尽管当时还是不像现在这么这个信息这么发达哈，知道很多，但他们会指导你去做事儿。
0: 哪件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温暖？
1: 比如说注册公司查明，他们就很快，甚至给你一些指导。
0: 啊，这些其实对于刚刚起步的这个商户来说，企业来说，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可能条条框框的一些规则我们不是那么熟悉。那个时候你还把重心放在业务上面。
1: 对，当时一是要活下来嘛，首先是挣到钱，要让自己活下来啊。
0: 嗯。
1: 然后其实你要做，想着发展壮大，在当时我们想着上海这个地方，这个海纳百川，那肯定这个地方什么人都能留下来，只要你去努力。
0: 对。
1: 所以当时就这么想了。
0: 那个时候几个人？
1: 当时三个人。
0: 三个人。
1: 对。
0: 啊，那怎么认识赵阿姨的呢？
1: 赵阿姨也是机缘巧合啊。
0: 嗯，
1: 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电话，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
0: 嗯，
1: 打电话可能是我们镇里面打电话，他们摸排到哈，说这个以前因为大学我做过学生会主席，也去做过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们就知道我了，就把我推荐给赵阿姨。
0: 嗯，
1: 这第一次见到赵阿姨，赵阿姨就特别亲切。那个时候说，哎，给鼓励我，小伙子，你这不错啊，这么年轻出来这儿做事儿，他这个地方很好，你要好好做，有机会的。然后就一直鼓励我。
0: 那个现在算起来，你们已经认识10年了。
1: 对，
0: 26年，今年正好10年，
1: 正好十年，
2: 正好十
0: 年。你赵阿姨还能回想起当初最早见他的时候吗？
2: 嗯，10年前的时候啊，我办一场朗读者节目啊，
0: 嗯，
2: 他们虽然学历高啊，
0: 嗯。
2: 但是在舞台上啊，就是在舞台上、啊、他们会有点紧张的，有点紧张。虽然在学生会当主席啊、什么呀，但是在舞台上就不一样。我给他拍拍肩膀说，你肯定行，不仅让你朗读，下次让你做主持人。
0: 嗯，
2: 所以后来呢，我说我让每个书记要做主持人。所以
0: 你们当时是做什么活动啊？
2: 嗯，朗读者就是总书记在梁家河7年的岁月，
0: 嗯，
2: 就是每个书记一段一段的朗读出来，
0: 哦，
2: 嗯，这段朗读者得到我们嘉定区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重视，
0: 嗯，
2: 感觉赵先生虽然没有学历，正好当时综艺三台的董卿在
0: 哦朗读者那个节目，
2: 这节目我马上跟上去，把我们这个党员扶起来，要不要总是天天上课什么，要朗读也诵读也有，所以说呢。当时看到他的时候，第一我感觉很稳，这个小伙子很稳，很老实；第二感觉很冲劲，嗯，开了一家又一家，开了一家又一家，不仅开自己，还把朋友也照顾来，他招商也照顾来，所以我特别看上他，看中他这个小伙子，所以第二场就是叫他做主持人，给吴晶晶蓝硕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晶晶。两人，我说我们不请主持人，我们自家做主持人啊，所以呢，现在到现在，不要说主持了，现在不得了了，我感觉他，
0: 嗯，第二场就开始主持了
2: 啊，
1: 对，
0: 嗯，哎，你们会觉得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大家可能本来工作也比较忙啊，事情也比较多，你们会觉得参加这种活动是一种负担，还是会觉得是一种必要的一个过程？
1: 嗯，一开始可能觉得哈有点耽误时间哈，
0: 嗯，
1: 这个其实后来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自己也在进步，因为你像这个这次锻炼我们的一个

0: 沟通交流的能力。
1: 嗯，
0: 平时我们跟客户打交道啊，都有这个需求嘛。
1: 你说对了，对，有的时候你想你语言表达更好，或者你思路更清晰，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训练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有平时像我们见到客户，大客户、大公司、大领导啊，也是很紧张。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今天还很受用的一句话，但是阿姨拍着我肩膀说，她说阿姨没有学历，但是阿姨拼尽全力。到今天，我一直用这句话，很多时候其实在很多大的场合。嗯，去出去的时候该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内心忐忑很紧张。
1: 嗯，
0: 当时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最好的教育其实不是耳提面命的给你说要什么道理，其实是通过他的一种方式或者行动来感染你，让你觉得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应该去这么去做。
0: 对对对，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还落到实处，真的得到了锻炼和训练。
1: 对，
0: 有时阿姨还请外面的老师过来给我们指导。
2: 嗯，
0: 你像我来自恩施，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我经常说着有点带着川普的感觉。
1: 嗯，
0: 有时候阿姨他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指正。
1: 现在很好了，基本上听不出来了。对，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张阿姨，
2: 特别宝贝他们，但是我要求特别高。
1: 嗯，
2: 因为我经常上舞台唱戏的，是有站的姿势要怎么样，坐的姿势要怎么样。
1: 对，
2: 他们
1: 张阿姨形体还是非常，
2: 他们有时候有点受不了，感觉张阿姨这么凶这么厉害，到了成功了以后，他们说哟，感谢张阿姨，没有她这么严格严肃，我们没有今天她这样说。
1: 我也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2: 嗯，
1: 我们很多的，你看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其实他们本来工作也很忙，特别是一些创业初期，他得把很多精力分配到他的工作上面去，他的事业上面去，他得去联系客户，得开发产品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组织一些，当然活动很好，在组织活动，您当时是怎么平衡的？一方面想让他们提升，另一方面又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又怕他们不想来参与，又怕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过来而不开心，或者是有一点抵触，或者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过来啊，撑个面子。你当时是怎么去平衡这个矛盾的？
2: 我这样想的，白天的话他们在工作，肯定走不开，我选择是晚上7点半以后。所以我们7点半开始排练，到10点我陪到10点，所以我们很辛苦的，大家都是晚上利用晚上的时间。所以我特别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董英华，
0: 对对，
2: 董书记。
1: 嗯，董书记是哪里？
2: 他也是我们小外经下面的党员啊。书记，
1: 书记。
2: 他是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学历高，但是叫他就是交流发言也，他是声音像小姑娘，他发不出来。
1: 嗯，
2: 到台上他更加不要的，满头大汗的，我就安慰他，他当时感觉我蛮凶的，他要太痛苦了，不想讲了，这样下去我哪里行啊。后来呢，现在讲得很好很好了。
1: 嗯，
2: 所以我感觉啊，只要我给他们说，你们上台前深呼吸3次不会紧张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不管党员，我们的书记，我们的认识我的人，要演出前记住赵阿姨说深呼吸3次都不紧张，真的深呼吸3次都不紧张的。
1: 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您经验比较丰富一些了，所以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其实您看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能是确实需要大家，您看工作那么忙，下来之后肯定大家都想花时间去休息。你说我也想在家里面躺着玩玩手机，或者是照顾一下家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下班时间是最好的一个提升的方式。
2: 下班时候呢，虽然他们辛苦，但是在来排练的时候也是一场党课，让他们了解。
1: 你说对了，
2: 总书记在年轻的时候，白天在鱼灯在跳大粪，晚上在鱼灯下面看书，也是每一次排练也是每一次党课。
1: 嗯，
2: 让他们深刻了解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年轻的时候怎么走过来的啊。所以说我感觉每一次排练每一次收获很大。
1: 所以最好的这个教育的方式就是让大家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去学习这些内容，而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开一个普通的讲座，大家可能也没怎么听进去，都在下面玩手机，上面在讲，我下面在听，好像是开完了，但其实效果并不好。
2: 所以到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每句话都铿锵有力的，入脑入心了。他们每个字都知道总书记怎么样过来的，不像人家完成任务我朗读继续朗读，他们不是的，他们 等于一场正式的党课。
1: 嗯，
2: 所以我感觉办这场活动很值得的。
1: 对，这可能是你工作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2: 嗯、
1: 啊，对，
2: 一小部分。
1: 对，您看之前还提到一个三心三真的工作法，
2: 嗯、
1: 政治关心，
2: 嗯、
1: 还有这个
2: 生活。

0: 贴心，还有工作交心，
1: 嗯，对。
0: 其实你看，对于商户来说，他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因为他们是从外地过来的，可能就面临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商户的纠纷，或者是人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思念家乡，可能孩子上学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想，本来他们过来这个地方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一个陌生的城市，还要遇到这样一些困难。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您抱怨吗？或者会说有时候我真的太苦了？因为人一般好像不太容易会去表达自己比较脆弱的情感那一方面。
1: 我那这样的，我所以他们做街区司机的时候，我跟他们说，那把我的体会传给他们。我每次去走商户啊，好，在街上街头巷尾的商户店好，菜场店好，我首先去关心他们最近怎么样。家里怎么样？生意怎么样？你几个关心他，再多的埋怨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说做街区书记不是真的好当的。你走上去有时候要吃闭门羹的。你热脸贴冷脸的，因为什么？有种人今天正好心情不好，有种人正好今天夫妻俩为了教育孩子闹了发生了
0: 吵架
1: 调解，你上去他正好在不开心的时候。他无缘无故的给你发福，对吧？
0: 你现在能回忆起哪一个事情让您觉得好像当时也挺委屈的？就是我也没做啥，我是过来关心你，但是可能因为他情绪的原因会有一些变化。
1: 有过的。有的次
0: 能想起来吗？
1: 我想起来的。有的次那个我走到菜场，买咸菜的就是那家呢，就是儿子那个的，他正好我问他妹妹生意怎么样，他给我就是不睬眼睛。邪望。我想什么事呢？其实他种的菜正好这个大雨啊全部冲走了，等于他一年的收入啊全靠这点种的蔬菜，他就泡汤了，他心情特别不好。所以说呢，我抱住他，我说你想哭就哭出来。他当时感觉对我想当我发泄的，那我这个人那发现的对象，没想到我抱住他，你要哭就哭出来，他就抱住我就好几天好几天，书记大姐书记大姐，他就哭了。他说什么原因就给我说了，我感觉我走到哪里，真正吃闭门羹的人没有的。我这个反正想尽办法去，不是讨好，去关心他们，用真心去关心他们，将心比心的，所以他们会支持你的。
0: 但是您现在反过来想，您当时是哪一刻让他能够打开心扉呢？就是因为人一般脆弱的时候他还是比较高傲的，因为人会有一种保护的这个色彩，把自己脆弱的一面保护起来，一般不太容易会给人倾诉他内心的那种苦。他当时是哪一刻给你说他内心很难过，是因为这个大雨把这个菜都冲走了，让我没有收入。你当时是他当时是怎么会给您说这些事情的？
1: 我问了他半天，他没说出来。第二呢，他这样的，他怪他先生，就是其实呢，这点菜好保护好的，知道要这下几天雨，因为在旁边那你弄回想回起来以后，这点菜好保护好的，不会冲走。他先生没做到，所以夫妻俩吵架呢，正好。吵的刚刚老公走了以后，我刚刚上去，正好
0: 在气头上，
1: 正好顶在枪头上啊，顶在枪头上。但是我也让他慢慢
0: 这个时候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大家很多人会选择的是回避，
1: 对，
0: 就是我可能就装作这个事情不知道，我买完这个东西我就走了，但是您当时没有走，
1: 没走，
0: 为什么您会选择留下？
1: 我这样不选择留下，因为这是我肩上的责任重任。我是一名书记，我是一名我们就是小微经济组织的妇联主席，关心妇女姐妹。第二，我马上联系我先生，我说今天喝饭什么菜你买了没有？他说还没买。我说这样，咸菜炒粉皮，因为什么？他咸菜腌的多得很啊。我说这样，过来买20斤咸菜。人家都是买半斤的，家里不是买半斤咸菜，我说买二十斤咸菜，现在买掉给他。我这段时间呢，我们员工有时候粉皮炒咸菜，有时候土豆炒咸菜，反正基本上都吃咸菜。我跟员工们也打招呼，我说也是救救人家，让 他心里有点
0: 安慰一下，
1: 安慰一下，不要感觉失落得很啊。所以说呢，我感觉点点小事也是为群众办实事。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得为他着想。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将心比心，而不是说在表面上的。
1: 对，
0: 因为只有您将心比心，你才会想到要去帮他，才会想去买那么多咸菜，不然你自己买了一点就走了。
1: 对啊，是的。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久了之后，可能就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对您的这个
1: 他现在就要开口出来就是书记大姐，所以菜餐的每位姐妹们都叫书记大姐。所以他们特别像。有的时候我把我卖菜的以前卖掉菜的经验我会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感觉这两天生意不好，进货尽量少一点，第一。第二呢，中午卖菜卖不掉，马上把刷家里的就是旧的衣服啊，不穿的衣服啊，拿来进水啊，汤在上面，根本你下午3:30要开始要买了，你那衣服拿掉，这些菜很新鲜，你不干上面就干掉了，
0: 对，
1: 没人买了，所以说我把我以前的技巧教给他们，还有我以前买菜，我说你们不要卖掉一斤菜就站在那里不动了，还等着下一个来，我手脚不停，把毛豆节看到别的拿掉。好的放出来，黄瓜弄齐，钢带弄好，我总是他们感觉大姐什么都来关心我们，
0: 很细节
1: 。有的人感觉这么闲事管得这么厉害，什么其实呢对他们好，这样说了以后呢，他们会那个，我还叫他们，我说你今天假如说今天黄瓜进来15块钱一斤，进来3块钱一斤买5块钱一斤，你一看下午。四点还有一半多，你马上要买5块钱就卖出去，还不要买7块，这样的话我说你卖掉掉，明天还进新鲜的，卖掉掉明天的老黄瓜没人买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技巧也懂了。那么以前呢，他们会一排上不是姐妹们，有的人聪明的会这样子，有的人就私奔，就是，
0: 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纠纷或者嫉妒心理。
1: 他感觉他卖掉了，买来便宜，他们也吵架打架了。现在他们像妯娌之间，像姐妹之间会，我们大家便宜点卖啊，会他卖掉了还拿他的拿放在他这里买。有的客人不是选人的嘛，有种客人我会选中李总那边去买，有种可能我去陈书记那边买，那么陈书记卖完了以后，他会把你主持人的菜拿过去给他卖一点，所以他们团聚在像一家人一样的。以前他们男的打穷，
0: 就是斗殴，打架，
1: 就是哪里的管哪里的一帮打群架。现在他们像弟兄俩，弟兄之间的像一家人一样的，从来没有过来。现在
0: 对，就是商户矛盾，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一些商业综合体他将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毕竟这个钱来逛商场的人就那么多，不在你家消费就在他家消费，那为什么凭什么去你家不来我家？所以人有的时候他那个心理就会越来越失衡，一旦失衡之后，就会像您刚才说的打架斗殴。
1: 因为不像他们开企业，这是。在眼前，就钱占到就占到，占不到就占不到。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
0: 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去调和这个我们觉得还挺棘手的矛盾的。因为人的利益冲突其实是最难调节的，都想赚这个钱，但是如果时间久了之后，这肯定是一个隐患。
1: 我呢就成立了妇女之家，让他们就聚在一起，平时不说话的。
0: 对，你聚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就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内心都是有隔阂的，表面上我可能和你好，但是你真的要把他聚在妇女之家，你不怕他们打起来或者吵起来？
1: 我就在他们当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有点大家不
0: 对吧，
1: 住的时候会住的
0: 那肯定不愿意的。
1: 我会给他们开导，我说要慢慢的看，这两天你的脸色很好，心情好的你脸色会好的。怎么，我会叫他们，就你知道的，卖菜的，姐妹们学历都不高的，对吗？那个这个文化水平各方面差异显都很大的，让他们聚在一起也是像当育儿班的孩子一样的，要慢慢的给他们。
0: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理解不了您说的一些话。
1: 对，所以是。将心比心这句话是用在他们身上最有用的。
0: 就是您觉得这个过程怎么把他们全部都给变成一家人一样的感觉，是通过什么事情？你现在能够想起来一件吗？让他们就是真的是开始 有沟通了，开始交心了，甚至他们开始搭话了，愿意和对方去说话，而不是产生一种对

0: 力的关系。
1: 这样的，有代词让他们就是插花，
0: 插花，
1: 插花，
0: 插花
1: 啊，还有就是让他们包种植。那么一个人包不来，假如两个人平时不讲话的，
0: 哦，
1: 包得来，
0: 就是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合作了，
1: 合作，合作。我会让他们三个人一组，那么跳那个广场舞，我跟他们说。天冷，你们没人来买菜。假如说一到落梅了以后没人买，我说你们没人来买的时候，你们出来到弄堂里走廊里跳舞啊，跳舞啊。那么他们跳了以后嘛，我说一方面锻炼身体，锻炼自己身材。我说一方面你们互相的沟通，好，这样一来他们会合成一群了。所以不像以前呢，三个两个的吵架啊。现在等于说像一群就亲姐妹一样的，
0: 也就是说您看找到这个问题的矛盾点，就是要让他们产生一些合作的契机和机会，
1: 对，
0: 不能单打独斗。您看刚才那插花就很好，因为你一个人可能没法完成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和他合作。
1: 五个人，那么我那五个人呢，我怎样的五个人里我知道有的两个人是冤家，把三个人是好的放在一起，他们聊聊天聊聊天，把几年的冤家就忘了，明天就说话了，
0: 就是专门把它凑在一起。
1: 我这样的，我做题目的，
0: 就是你也敢呢、啊？你不怕他俩越坐一起越难受，越吵架？
1: 不是，我去做题目的，我知道这条上这两个是最凶的两个，这两个怒一点的，我会排一个
0: 平衡一下，
1: 平衡一下，我会分几个组，让他们。到了几次活动以后，他们现在像亲姐妹一样的。
0: 哎呦，张阿姨真的太聪明了，我觉得真的是管理的智慧啊，真的是管理的智慧。陈书记，您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挑一件事您分享一下，觉得张阿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挺厉害的，我们一般人很难去想到，你像他闹矛盾，我怎么去解决他的矛盾？因为我是第三者，他们两个是当事人，你还去撮合他们，还让他们坐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2: 那都专门挑硬骨头啃。
0: 对，您能想起来有哪件事让你觉得真的佩服他，真的佩服赵黑的解决事情的能力。
2: 就我本身的话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嘛，然后跟着赵阿姨的时间，就是我们认识啊，是在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参加一个就是也是朗诵的类型的活动，然后赵阿姨就是我们赵书记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可能是看到了，然后他是一个很细节的人，他会发现就是哎。今天新来了一个小姑娘哦，在朗诵上面表现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加上微信了。然后加上微信之后，经常看她朋友圈，她朋友圈就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啊，她朋友圈每天都会更新她自己的一些工作动态、生活动态、
0: 生活日常。早上5-6点钟就起来开始跑步，而且我发现她因为她很注重细节，每一次人都是很笔挺的，就是永远你不会看到她好像是有一点懈怠的状态，永远都
2: 是就是早上。从早上起来运动，然后发的朋友圈就是在因为南翔老街嘛，
0: 对对，
2: 然后无论
0: 换了一身运动、
2: 对，然后让到银翔湖，就是这个过程，就他日复一日一直是这样，就没有就是没有变过的。然后后来是真的在工作中接触多的时候，是一件事情是就是我们每次夏天的时候会一起去福利院。给老人送清凉，冬天会冬送温暖，这个也是赵叔从1998年就坚持到现在，已经要将近快，
0: 对我们可能很多市民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2: 对这件事情，应该大家市民朋友都知道。然后我们到就是现场的时候，我当时做主持，他还是很严格的，就是每一个流程他都要确定，包括现场跟老人们交流的感受啊，以及这个是这个环节领导要上，然后节目的一个编排，他都事无巨细的去一个对待。这件事就对我影响还挺深的。然后而且就是当赵书记我们上台的时候，有赵书记发言嘛，下面的老人每次都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都会拥抱啊，
0: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老年人都会热泪盈眶呢，都会对他感情那么深呢？
2: 一方面是他一直坚持这个事情，然后时间真的久，是真情实感的。他不是说就是一朝一夕，就是一天一天，他是慢慢累积。
0: 对，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你做一两次可能他会觉得是作秀，对吧？但是赵阿姨其实坚持了很长时间，
2: 对，他坚持了真的很久。然后这种身份他一开始可能是他自己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他慢慢的带领了很多我们小微经济组织下面的党委书记啊、党员啊一起加入到这个队伍，像这个队伍在不断的壮大对，就是送清凉啊、送温暖的这个事情也让更多的群体参与进来，就除了这个还有新旧群体也会参与进来
0: 啊，新旧就是外卖小哥、快递
2: 小哥，他们其实也有这些就社会责任感的一些需求啊，

0: 他们在赵阿姨的带领下也越来越的越多的靠近这件事情、
1: 嗯、就是参加这些给福利院老人下送清凉冬送温暖的事情，对您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改变吗？
0: 对我自己的话、嗯、也一方面我就知道很就是作为党员嘛，我们一直说如何成为一个
1: 如果赵阿姨她不带领的话、嗯、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的那么频繁。

0: 的工作人员，包括日常陪伴啊，以及我们的一个生活，他都会很关心。
1: 嗯，他们最清楚了，人家什么事情都来找我，我想那个调解员
0: 是的。
1: 赵先生，因为我在三楼，他们在一楼
0: 对，
1: 他们会不管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分慰问他们。
2: 嗯，
1: 赵先生在哪？在哪里？他们
0: 书记办公室在哪儿啊？在三楼啊。
2: 就是你会看到每天或者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去拜访他。
0: 是的，
2: 各种各样的事情。
1: 就是想看门诊，我早上去上班，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了。
0: 是的，
1: 调解就调解
2: 嘛。就是人家医院看门诊是那个把身体给解决，还是解决
0: 心灵
2: 和精神当中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赵阿姨，就是你看每天既然大家过来医院看病啊，那肯定是病人他是有身体疾病，他需要帮助。那你看心灵上的疾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还蛮心疼像心理医生这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你得别人像情绪垃圾桶一样扔到你这个地方。但你有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当这个垃圾桶的这个篓子越来越多之后，其实内心自己也会产生一些难过的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家会少触碰到，因为大家看到都是您光鲜亮丽的一面，很少关注到其实你也是一个个人，你也是一个女性，有的时候你也有家庭，你也有工作，你也有这样的事情要化解，你们还来一肚子倒那么的苦水，而且不是一天，是一年又一年，那么多的苦水往你这个地方倒。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些年您是怎么调节自己的这种情绪。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好像也挺难过的，你们把情绪全都倒给我，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没法解决，而且你看一个事情还行，十个事情、一百个事情全堆在我这个地方，你们都来找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因为女性可能有的时候你再刚强也会有软弱的一面。
1: 我那因为从小吃过苦的，碰到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忍耐性很强的。特别我记得这次小三门考试这一天，有一个孩子长得很高。在我在上班的路上一个桥头，他们母女俩在吵架，我一看这时间，我以为这个孩子是在教育中考试可能迟到了，妈妈哭啊，这个女的小孩就跳。那我就过去抱住孩子，我说宝贝，是不是考试迟到了？那阿婆带你去，奔着走，我跟门卫赶紧打招呼。我说我们不是边云的边东门嘛，我说正面进去你还来得及。其实不是的，这个孩子长得高，其实是初中。其实是跟妈妈在吵架，也不想上学，躺平了。后来呢，这个孩子我抱住他，我说宝贝，你想哭出来，爸爸妈妈可能工作压力大，可能束缚了对你的就是关心。他们可能吵架被我说到痛处了，他就哭了。他跟我说，我做作业他说静不下来，他们天天碰碰碰碰吵架。这时候孩子我抱着他哭了以后，我把我的衣角，我没有舍怕，我把我的衣角拿起来给他擦眼泪，擦好以后我送到他学校门口。进去以后他妈妈不敢过来，蹲在那树旁边。我送掉孩子进去以后，我出来问妈妈，我假装不知道他们互相吵架，我说为什么孩子不想上学，他躺平了不想上学。我说躺平了你要知道孩子的心理啊，我说你们要关心他呀，不要给他泼冷水呀。他给我说的，我给他那样这样做了工作。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他妈妈就给我来说，哎呦，给我接了三个工，他说谢谢你，我女儿天天上学去了。他说我先生正在出差，他回来要来感谢你，我要不要感谢，这个孩子认真上学了，我感觉做这个闲事管的值得的，在路上我这个闲事还要管，不要在我办公室的。
2: 真的是救了一个孩子。因为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俩肯定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解决好，但凡解决好不会在这个桥头出现。
1: 小姑娘长得特别高，我以为是高三。是正好这两天，因为我大宝也是考小三妈妈，我知道考小三妈妈，我以为她迟到了在吵。
2: 就是当您看到他们那一刻，你没有想到当像一个路人一样走掉，而是过去。一般人可能大家会想，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你俩吵架把我给影响到，可能很多人就会离开，但是你会选择过去。
1: 我会去抱住他是孩子。特别我来上家的时候，小两口吵架，那个男的呢怕影响人家睡觉不吭声，女的就是半夜生更哭啊。我会去敲敲门， 你好，要帮助吗？
2: 嗯，
1: 需不需要帮助啊？是不是你一个人啊？我明明知道。

0: 他先生在家，我这样说了他也不吵了，睡觉了。这样的话我他老公明天还精神面貌好上课上班去，否则的话肯定吵到天亮，对，被我一说有的方式方法的。但假如说有众人会去敲门，你们吵得闹，我们不好睡觉，我不是，
1: 对，
0: 我说需要帮忙吗？妹妹，妹妹开门吧，你是一个人吗？要需要帮忙吗？给他听到肯定是这个楼下的阿姨，他就不想了，有的他路上碰到他阿姨，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最好的解决方式其实不是要硬碰硬，因为硬碰硬这个时候两个鸡蛋都得碰碎，
0: 对啊，
1: 这个时候你需要软性的方式去软化他，这个时候让他情绪有一个承接拖住的这个力量，其实他内心一下就柔软了，因为人他的心永远不可能是一直都是硬着的，他也有脆弱的时候。
0: 所以说，虽然办公室门口住了很多人，我们下面的小姑娘都心疼我，阿姨你看到现在吃饭还没吃，那点人还没解决，还没走，怎么办？其实我感觉，
1: 你有时候不会觉得烦或者觉得累吗？因为你想，365天，我看天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来找你。
0: 特别是我记得在几年前一对夫妻俩也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可能观点不同啊，就是两人闹了矛盾，就是拿了户口本到我办公室来，叫我带他们到民政局去，因为他们外人嘛，民政局在哪里不知道嘛，其实你们一早也找得到的，其实他们也男的也不想离婚，就找到我这面来。
1: 他们是想离婚，
0: 他们想离婚，他们要找妇联，他们会这个妇联他们在为叫啥手机上找啊，他们会找到我这里的。其实南翔政府里站在南翔政府，他们会的定位会定到我这里来的。有的时候人家找到，
1: 这还定对了，
0: 人家找到有的时候不是刑事案，一点小吵小闹，找到派出所说，你们去找赵先生，派出所会介绍过来的。所以的小夫妻俩呢。也是是
1: 那时候也在气头上，
0: 气头上拿了户口本到民政局去，我叫他们住下来，给他们就是耐心的给他们这样说那样说这样说那样说，这次孩子很争气的考到了500多分，他们开心的来夫妻俩看到我不在饭店，那天我家里有事，他们找到我饭店说谢谢阿姨，没有你我们各奔东西了，
1: 没有这个圆满的家，
0: 孩子可能马上情绪低落，不可能考了这么高的分数，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你，铭记于心，孩子高高的孩子跟你长得1米80多，小孩也是来抱着我奶奶，谢谢你，孩子不是不知道的，可能爸爸妈妈给他说，就是这个奶奶给我们劝和的，
1: 不然这个家庭可能破碎之后命运就改变。
0: 虽然11点吃饭了，我12点与说食堂的师傅说，那赵姨还得吃饭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我到食堂一个人没有了，这个饭也冷了，我感觉能够帮助一家解决一家。
1: 但心里面是暖的，
0: 暖的，所以说我不厌烦的，不厌烦的，
1: 所以这些年其实，我觉得在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内心也会找到一点快乐，因为这种快乐其实它会可能会很长时间或者很短时间才会回馈给您，他可能你看像这个他孩子长大之后，他才会知道当初那一个劝和不劝分的这个阿姨，帮了那么多，而且就这一个改变，其实改变了他们一家三口人的一生，
0: 所以说做好群众工作就是做好党建工作，所以说群众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都和谐了。
1: 对，关键还是要打开这个大家的心扉，
0: 对，
1: 能够敞开心扉去说话，这一步其实很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买了一本《说话办事恰当好吃》，还有看那个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党的工作、党务通的工作我也要看，那个。调解的也要看，因为什么，你像年纪轻的他们都学历高得很，他们来问你的问题很艰难的问题，你不懂，你假如是你当什么书记呢，所以我要不停的学习，那么他们李书记他们李总他们有时候会在学习上面他们会叫我，当时他们做书记的时候一张白纸，我谁把谁的叫他们，但是在学习上我请他们做老师，陈老师做老师，阿姨这个语句像感觉不通，他们会这个小姑娘会这个手搭在我肩膀上，落落我给我说你辛苦了，他会叫我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是互相帮助，
0: 互相帮助，我特别暖心，

0: 互相成长。您总会想到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现在能够想起来觉得赵阿姨这个人还是挺厉害挺牛的，真得佩服她。
1: 首先啊，就比如说大家这个老百姓的事儿，到他那里去做调解，确实很牛啊。我们
0: 对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一天一年那么多事情都需要你解决，我觉得是个人他内心也会有一点、也会有一点难受，也会有一点情绪拖不住的时候。
1: 对，有时候我说哎你不累吗？我想你每天这样，
0: 我有时候也这样想。
1: 对、而且他总是得给人年轻人的感觉，朝气蓬勃的感觉。
0: 对，
1: 尤其开会啊，有时候我们开会啊，比如椅子哎呀，我们随便躺着坐，随便一坐，一回头看到阿姨坐得那么标准，赶快立起那个腰，哎呀坐好。每天比如说那个调解的事儿，我也遇到好多事，有时候我们去汇报工作哈，
0: 对，
1: 或者去请教问题的时候，看到门口排着队像阿姨去咨询的，阿姨总是这个很细心的去帮人家解决问题。还有带领我们到商户去，去街区去，也是街区。其实现在呢，大家有些生意确实有些不好做啊，实体经济都挺难做的，阿姨总是去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甚至她自己帮助他们的时候也叫我们也去多多支持商户。
0: 嗯，
1: 比如说像我现在兼任东街区的那个党支部书记，阿姨带我走街那个方向的时候，去商户那里，我也会看到有一些困难，那也是其实都是受阿姨的影响，我也会去尽量的带着人买东西。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东片区一个花店哈，
2: 花店，对
1: 对，他们那个在里面门面，他不是不当门面哈，不是他的位置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们其实做生意做的也是人很不错的，很用心，也是成了这个我们小哥的这个友好商家。但是我们自己去也是这样的，你看后来我公司买花呀什么的，我都去找他订蛋糕，也去找他。
2: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的，所以我说我们大家要支持他，所以他公司买花，他献我花，全部到他那边。
1: 对，我们想着能够多支持一下，多买一点，也是带动我们这个街区的这个一个商户的经营吧，也让大家更友好。而且在交心的过程中啊，也会发现人家也会给我们推荐隔壁家、邻居家呀，这一些矛盾啊、一些问题啊，我们也会一起去解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商圈呢、都活跃起来。
0: 对，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人和人的心得连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来自不同的地方，你还在做着不同的工作，我在做着另外一份工作，其实大家很难会产生一个连接。但是你看你去买花这个行为，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就无形的产生了一种我帮你你帮我的一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而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人会其实比较难意识到，其实这对一个企业发展也非常的重要。你和客户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想到他的一些这个兴趣点，能不能想到他的一些需求，能不能跨前一步思考，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1: 对，就是交心，其实是换位思考，像阿姨现在调解这个我们菜场里面的那些矛盾一样的哈，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帮我们谈判过程中也是这样的。
0: 你怎么去和他沟通，怎么去承接住这个情绪，怎么去转化。
1: 对，我是在为对方考虑。其实我现在受阿姨的影响，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不管什么时候啊，尽管我们是创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共赢。
0: 共赢，
1: 对，共赢，你去对对方考虑的这个事儿，尽管这个单子觉得我拿不下来，但是我这个时候想的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的。这样的话其实成功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很多。
0: 哎，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大家慢慢学到一些这个知识或者是道理，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难在书本上学到。再高的学历，其实你解决这些细小的事情，有的时候它方法千变万化，没有说一定是通过 A 方法才能解决，其实它可能是 A 加 B 加 C， 而这些东西是书本上教不了的。
1: 对，就是在我们做这些哪怕很细微的小事上逐渐总结出来的。像我们去年跟上海交大谈一个合作啊，有一点他们说，哎，你怎么能谈得成功呢？后来跟学校教授啊领导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啊，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跟他们相关，正好他们做科学芳疗师培训，我们也做，我们也想借助这个平台。那这个时候老师也跟我说，他说这么多人来谈我都不接待，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来的时候你不是考虑到你的利益，你是考虑到我的利益，考虑到我们这个整个把这个项目怎么推动。这样的话其实他说没有人这么谈的，我说我先支持你，我们后面再看。而老师就是好几次啊，这我们的
0: 那一刻人就会受到这种方式的感动。
1: 对，对，后来就是大家合作的特别愉快。其实就是在跟着我们赵书记、赵阿姨在做这些细微的事情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你像那个刚刚我们那个陈书记说，在那个我们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我刚开始去我都很感触的，那个感动流泪。 那些老人呢，
0: 是吧，
1: 爷爷奶奶抱着阿姨叫女儿，
2: 嗯，
1: 而且这个那种那个感觉好，他
0: 就是你不去现场，
2: 他们都哭了，
1: 对，
0: 就是不去现场，你其实是不会相信这。

0: 一幕的，
1: 你感受不到，
0: 你看照片是不会觉得这种情
1: 绪，你感受不到人家那种感觉，那就是他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是坚持做出来的，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之后，人家的真情实感了。那个时候我们，所以说我们后来啊，每年跟着一起去，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也感觉到哈，人也会老的那一天，我们也会走，也老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现在去跟着去回馈社会，能够去让我们一个以前一个流动党员，
0: 嗯，
1: 然后最后在我们在嘉定落地生根，然后为社会做一点小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也在成长。嗯，也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0: 非常好。你看，其实今天我觉得赵阿姨这两位嘉宾长得特别好，就是真的是大家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谈，而不是就是凭空去捏造的。
2: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这样的故事应该会很多很多。你现在再回想起来，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挺甜的，也会觉得挺高兴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晚上可能会做一个美梦，而不会想到是烦心的事情。
2: 没有想到烦心，是因为什么？人家说，哎，赵先生你怎么不变的？特别这套衣服见总书记穿的啊，2020年，现在26年，6年，你看我这衣服还好穿，
0: 身材都没变，
2: 没变啊，脸色也没变，
0: 状态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0: 就是有股精气神
2: 啊，正因为有这批年轻的书记党员们，特别支持我，他们面上叫赵书记，背后有的是妈妈。有的是阿姨
0: 奶奶，
2: 我特别特别开心感。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妈妈，有很多的奶奶来守护这个街区，守护这个区域，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的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从赵阿姨身上汲取更多的榜样的力量，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加的一些熠熠生辉的闪光点。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0: 在成长季节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和王明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欧月涵带来的钢琴独奏《大海》。同样无期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机器人陪我上学。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姐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委婉友善的拒绝。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3: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4: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
2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明轩。前不久，真心小学新花 blooming 健康乐同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季落下了帷幕，队员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葛墨阳一起回顾一下吧。
25: 真心小学以新花 blooming 健康乐同行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从书香润心到畅想幸福，从话说心语到光影疗愈，全校师生和家长共同编织一段温暖的心灵成长之旅。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精彩旅程。在书香润心阅卷成长活动中，同学们以短视频形式分享了一本本触动心灵的好书，真诚讲述着阅读带来的成长力量。我身边这位妙子玉同学刚刚完成了他的读书分享视频，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吧。
26: 我推荐的是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其中第四章《芦花鞋》，这里面的青铜让明白了，真正的爱不是说出来了的，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25: 如果说书香润心，

0: 是心灵的独白，那么畅想幸福就是亲情的交响。学生与家长组成亲子演唱团队，用歌声诠释幸福的模样。阿姨您好，平时工作比较忙，这次能和孩子一起准备排练，您有什么感受呢？
1: 平时我的工作也比较忙，陪他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排练呢，我觉得他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了。唱《最好少年》的时候，我的心里觉得他就是我心里就是觉得是最好的少年，然后加油。
0: 那你和妈妈在一起合唱的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2: 当我和妈妈在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0: 走进话说心语的创意工坊，安老师你好，这次话说心语活动中收到了很多创意作品，您觉得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帮助呢？
3: 这些活动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帮助学生去学会觉察和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比如说超能力徽章是让学生发现了自己的优点，那拼起小幸福呢是引导他们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美好，捏捏好心情呢其实是提供了他们一个宣泄情绪的一个窗口。学生学会通过绘画表达性艺术的方式去表达情绪，学习与自己对话，其实这是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的一步。
4: 浓烟里看不清方向，消防员叔叔靠什么找到被困的人？厚重的灭火防护服穿在身上有多沉？遇到马蜂窝、电梯故障，消防员也会出动救援吗？江桥小学的队员们怀揣一肚子关于消防的疑问，带着满心好奇踏上寻访之旅，走进江桥消防救援支队，与火焰蓝近距离对话。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浩文一起解锁消防安全的答案吧。
5: 你知道浓烟里如何搜救，消防服有多沉重吗？快和我走进江桥消防支队，沉浸式体验奇妙的消防研学之旅吧。走进消防支队，队员们首先参观了消防员的日常生活区域，整齐干净的宿舍，宽敞明亮的餐厅，设施齐全的健身房，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消防员规律自律的生活状态。消防员现场示范叠豆腐块被子，方正平整，棱角分明，队员们认真观摩学习，深深体会到消防队伍严谨细致、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随后大家来到消防车停放区，近距离观摩各式消防车辆，了解了不同消防车的用途差异，消防员也解答队员们提前准备的各类疑问。队员们还依次体验厚重的灭火防护服，切身感受全套装备的沉重与闷热，真切体会消防员出警救援的辛苦与担当。
6: 你穿上消防服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7: 很重，然后我现在戴的都出汗了，消防员叔叔很辛苦。
8: 我看到消防员叔叔们的宿舍都非常干净整洁，被子叠得像方块一样，都能在紧急时刻有序地下来开消防车去救灾。我感受到了消防员叔叔们很辛苦。
5: 一次寻访，一堂生动的安全实践课，队员们带着疑问而来，满载收获而归。鲜红的红领巾遇上耀眼的火焰蓝，安全的种子悄悄扎根少年心底。今后江桥小学的队员们会牢记消防知识，自觉防范火灾隐患，以少年之力守护身边平安。
9: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9: 期待大家的分享啊。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再见。
10: 秀要开始了，
11: 谁的秀啊？
10: 我的，今天我来秀。
1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真心小学的欧月涵，全面发展美育、自然科普、传统文化领域，均收获了多项荣誉。2015年1月，参与了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庆青少年美育优才计划培优班学习。2026年斩获了嘉定区中小学生艺术单项比赛钢琴小学鼻祖银奖。他深耕钢琴特长，常年坚持练琴，多次登上了校园元旦、六一文艺汇演的舞台， 演奏细腻动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钢琴独奏《大海》。

0: 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当机器人从科幻走进现实，我们的校园生活正在被科技悄然改写着。有它的陪伴的校园生活会是一番怎样的奇妙景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心小学的队员们都是怎么说的。
3: 我觉得机器人在体育课上对我有很大帮助，如果我跑步姿势不对时，它会及时让我修正。
4: 哦，对呀，我上朗诵社团课的时候，如果当时我请假了，机器人会提取我平时的语言和动作，代替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排练。当我身体恢复的时候，机器人会把当时学的东西再次和我说一遍。
5: 美术课的时候，机器人的用处也很大。我想不出要画什么的时候，它会立马给我生成参考图库，让我照着它参考，这样能画出更多精彩的图画。
6: 课间的时候，我想预习下一课的英语单词，可是老师不在，又有好几个我不会读，意思也不理解。机器人会帮助我，用各种办法让我记住这些单词，理解意思。
7: 在阅读课上，要是我有不理解的词语，机器人可以给我仔细讲解。
8: 如果我上课快迟到了的话，机器人呢可以给变成一个就是自行车一类的东西，我骑着它可以很快的到学校，就不会迟到。
4: 当我生病或遇到不会的题目时，机器人会一对一教我如何解答和答案，比老师和家长更有耐心。
9: 机器人的形态不止一种，我会有一个铅笔盒机器人。这个铅笔盒机器人上面的盖子上面是有一块全新投影的屏幕，上面有时候是沙滩，有时候是雨林。打开这个盖子，里面还有一块屏幕，上面显示着各种文具的使用程度。如果铅笔钝了，它会帮我削尖；橡皮脏了，它会帮我清洁干净。
1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11: 嗯。
10: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1: 有用吗？
1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1: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辛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开学后，学校要举办一场篮球赛，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给我们班捧个奖杯回来。假期里，我和朋友们就经常约着一起练球。可前两天打球时，一个朋友不慎摔倒，脚骨折了，大概率是没法参加这次比赛了。看着沮丧失落的他，我很想说些什么安慰他，又怕自己说错话，憋了好久，只能说出一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可是他却跟我说让他一个人待会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哎，都怪我嘴太笨了，安慰人也安慰不到点上。
13: 飞扬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朋友情绪低落时，出于对他的担心，我们会希望自己能多帮朋友做些什么，好让他快点好起来，但有时却会遭到朋友的拒绝。为什么明明想靠近，结果却反而被推得更远呢？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一些刺物安置在寒冷的室外，刺猬们冷得瑟瑟发抖，出于本能反应，刺猬们打算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但每当他们靠到一起，又会快速分开，因为每只刺猬身上都有很尖的刺，靠得太近就会弄痛对方。在寒冷中，刺猬们不断靠近分开，靠近分开，经历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温暖彼此又不会刺痛对方的安全距离。刺猬的相处智慧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需要适度距离的，过于亲密可能更容易产生摩擦和不适，陷入低落的朋友可能会比以往更需要个人的安全空间，而我们的着急和担心让我们忍不住想与他靠得更近一些，于是就出现了。 你追我逃的场景，所以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确实是朋友此时此刻的需要，并非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需要学会停止对自己的责备，把目光聚焦到 A 位这件事本身。事实上，在我们还是婴儿时就已经能感受到身边人的情绪了，会因为大人哭而哭，因为大人笑而笑，所以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具备安慰他人的潜质。朋友难受时，我们的不知所措或一言不发，并不代表我们很冷漠，没有同情心，只是我们将自己的担心藏在了心里，一直在默默关注朋友，等待一个合适的安慰时机出现。我们可以拍一拍朋友的肩膀，或者问一句，我可以做些什么吗？简单的动作和询问也能表达关心和安慰。相信自己有安慰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勇敢大方地表达出自己的关心和友善，我们会比想象中做得更好。同时，我们需要放下着急的心情，提醒自己慢慢来。如果把心情比作天气的话，我们总是希望雨赶紧停下，而有时雨会连绵下一阵子，最后让人难受的不再是下雨本身，而是迫切想要雨停的念头。情绪的出现和消散都需要时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上次从糟糕的情绪中走出来用了多久，可能我们就不会再那么着急，而是能更从容地给朋友多一些时间和空间了。相信雨总会停，相信朋友一定能好起来。我们可以试着多去感受朋友的感受，关注他此刻表现出的沮丧、失落，重复朋友的一些关于感受的话语，比如是啊，真的太倒霉了，是我的话，我也会很沮丧等等。支持朋友的感受就是支持朋友。此外，我们还可以试着主动提出帮忙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开学后帮朋友倒水、拿饭、拿书包、帮忙做值日等等。这些看起来微小的行为，不仅能向朋友传递我们的关心，还能给朋友更多休息充电的时间，从而帮助他更快恢复哦。
14: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5: 想情商高吗？
16: 想。
15: 想

0: 智商也提高吗？
1: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0: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骑着骆驼回家了。等他回来后，发现原本富丽堂皇的大宅子又破败得不像样子。妈妈看见他后，难过的大哭。对不起，我没看好你的妻子，她带着孩子一块儿飞走了。哈桑一听，顿时难过的跌坐在那里，半天都起不来，过了好久才大声喊道：
5: 啊，我的妻子呀，我的儿子呀，你们在哪里呀？
4: 妈妈抱着他说：你的妻子临走时说了，如果你还想和他和孩子们团聚，就得去神之国找他。可是你知道这个神之国在哪里吗？哈桑想了想，之后又敲响了那只锣，一百头骆驼再次出现，将失魂落魄的他带到了妹妹的宫殿里。七位公主一看他这样子，吓了一跳，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哭着说：
5: 发生大事儿了，神王公主拿着雨衣，带着我的两个儿子飞走了。现在我要去神之国找他们。你们知道神之国在哪里吗？
4: 七位公主一听，脸色都变了。小公主迟疑地说：
6: 你真的决定要去找他们吗？
4: 哈桑说：
5: 我决定了，我一定要找回他们。
4: 大公主叹了口气说：
6: 算了，哈桑，忘掉这一切吧，回到你的家里去，重新娶个妻子，重新生几个孩子，不要再想这件事儿了，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4: 看着他们担惊受怕的样子，哈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依然坚决地说：
5: 无论有多么危险，我都想找回我的妻子和孩子，请你们一定要帮我。
4: 可是这次无论他怎么哭怎么哀求，公主们都不愿意再帮助他了，毕竟他们能力有限，也确实不知道神之国到底在哪里。
6: 没办法，哈桑只好在这里住了下来，
4: 每天痛哭着思念妻子和孩子，后来就生了重病，卧床不起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宫殿里来了一位客人，那就是七位公主的叔叔滚督土。小公主一见叔叔，顿时有了主意，就问他：
6: 你记得那个被炼金师骗到这里准备杀掉的年轻人吗？
4: 滚督土说：
7: 记得记得，巴士拉的那个小银匠哈桑嘛，我听你们说过他的故事，你们还和他结拜成了兄妹呀，他现在还好吗？
4: 小公主哀伤地说：
6: 不好，他病了。
7: 啊。

0: 发生了什么事儿？快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助他。
1: 滚督土关切地说。于是小公主就将最近两年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叔叔。滚督土一听，竟然和公主说了相同的话。
0: 让他放弃寻找吧，那个地方他去不了，还是让他回到巴士拉重新再娶个妻子，再生几个儿子吧，过去的事就忘记了吧。
2: 小公主一听就哭了。连你也这样说，可如果连你也不肯帮助他，他就真的完了。他现在因为思念妻子和儿子病得那么重，如果再见不到他们就要死了。
1: 滚督土为难地说。
0: 那个神之国呀，在一个叫瓦格岛的地方，离这里有七座高山、七座大海、七道峡谷，而且那个岛上全都是妖魔鬼怪，从来没有人能够顺利从那里活着回来的。
1: 谁知就在这时候，哈桑走了进来，跪在滚督土的面前说：
2: 我对老天爷发誓，如果不找到他们，我也活不下去了。请告诉我怎么去，我一定会到达那个地方，与他们团聚的。
1: 原来呀，哈桑一直在外面偷听呀。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4: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地低。
6: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对于经历过一个特殊年代，突然失去独处藏身空间的人来讲，尤其是插队落户知青来讲，能够跳出农门出来读书，重新回到课堂的愿望，是压倒一切的奖励。迭份奖励的愿望，是没经历过的人可能难以理解的。1977年的春天终于到了，中国的春天，科学的春天，千千万万想进入读书的知青的春天，当然也是王威尔的春天。走出考场，伊的心情就像1977年的春天一样明朗，起码是心里有底了。迭个底就是安定思维，也是伊最大最可靠的希望。自从推荐上大学的门关脱，伊马上回去准备复习了，要凭本事硬考了。等拿到安定师范的录取通知时，伊第一个念头倒不是考了哪能，而是好出来了，终于看得清自家今后的道路了。十年在现代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毕业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

0: 而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六集生命的春天。王老师侬好。
1: 哎，永恩侬好。
0: 侬上一集我觉着搿是搿里向有特别是结束快，丰富人生哦。侬插在老屋里向几年做了交关事体哦。
1: 是。
0: 而且侬到最后是为了要考考试，当时不晓得是肯定要考到安定师范，因为填了交关志愿。
1: 填交关志愿。
0: 哎。
1: 就复旦。
0: 复旦。
1: 对，武师大。
0: 武师大在写，侬在写，嗯。
1: 所以到最后。
0: 侬写了安定师范。
1: 安定师范，对，师范要的吧？安定师范。
0: 哎。
1: 咾么，我想那个辰光出来以后。
0: 那个出来
1: 去一去，
0: 搿当然
1: 没想到一去嘛就去到，就去到安定师范
0: 去。哎，搿么等于讲通知来了之后，直接是就安定师范录取通知书了。
1: 哎，录取通知书。
0: 发到侬搿乡下头。
1: 寄到屋里向。
0: 寄到屋里向。
1: 那个辰光寄信。
0: 哎，那么屋里向再通知侬。
1: 哎，
0: 搿辰光侬还辣辣农村里向唻。
1: 那个辰光已经因为晓得了嘛。
0: 哦，已经辣工作里向了，对伐？
1: 工作。
0: 哎。
1: 但是呢，考好了以后，
0: 哎，
1: 就农村里向就不大去了。
0: 哦，有数嘛了自噶？
1: 晓得，基本上肯定出来了。
0: 考好自噶，
1: 肯定出来了，肯定
0: 考了好，好不好有数嘛？
1: 对对对，肯定有啥活动好得的。
0: 侬就讲最起码是安定师范。
1: 哎，因为基层是考取出来嘛，自噶考搿点物事晓得。
0: 做得出做嘛？嗯，
1: 搿点东西晓得的。
0: 哎，搿么侬考试前头还是伊拉搿个工作里向是留拨㑚搿个一种复习辰光了啥伐？
1: 复习辰光有。但是我一个辰光复习辰光又少，为啥？因为我刚刚来工作中嘛，工作中我要做交关事体。
0: 交关事体。
1: 哎，等到后来，就扩大不招了，就是讲天气上没了，
0: 哎，
1: 那么伊拉讲，可能快点回去，
0: 侬
1: 快点，
0: 复习辰光少了，
1: 哎，复习伊拉有个老早就复习了，文件一出来就
0: 复习了，
1: 就复习了。
0: 侬本来一想希望能够到扩大去，
1: 哎，假使讲能够这个少考嘛，
0: 搿最好
1: 了，考试嘛总归好了，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哎，搿么侬搿个通知出来了之后，哪能一种心情侬晓得拿到？
1: 应该是能噶想，那个辰光也没想到哪能复旦没录取，武师大没录取，
0: 还是有眼落差的对伐？心里
1: 没落差，
0: 哎。
1: 为啥好出来了？
0: 哦，好出来
1: 了，就没出过队的人，对吧？不晓得出来，
0: 是
1: 搿只户口多少重要？
0: 是是。
1: 四年，因为我看到过人家八年的遥遥无期，我四年我不晓得再做几年啊！我两年做过去，四年做过去，接下来哪能办啊？剩下两年来啥地方？所以一定只要有出来，开心得来不得了，
0: 开心不得了，
1: 真的开心得来不得了，有个地方去了嘛？
0: 哦，
1: 至少有个地方好读书了。
0: 王老师，搿么侬一道去个考试有多少人？是不是全部侪能够跳出来呢？
1: 我是能噶讲，就是我生在队里向的，还有一个原来是搿只实验中的，
0: 也是老师，
1: 不是，也是插队落伍，
0: 插队落伍，
1: 也是插队落伍的，比我小一届，也过来的，伊也考取了，
0: 也考取安定师
1: 范，伊勿考取安定师范，伊报个医科的，
0: 哦，
1: 伊大概中医学院，反正也是中医学堂，也是中专，
0: 哦，
1: 也是中专，药剂师。
0: 药剂师，
1: 后来我碰着伊个，
0: 也蛮好了，
1: 伊药剂师我老师嘛，两个师，至少阿拉生产队里向，一个队里向就两个，还有阿拉大队里向，还有工作里向，对吧？我想得蛮多。
0: 嗯，那么当时侬搿能介子，应该讲是，蛮多一个就讲插队落伍人出来，工作里向侪晓得个了，工作里。
1: 工作里晓得。
0: 但是我听说讲，因为那一批一个就讲考招安定师范人还是蛮多个，至少不可能只有侬一个人了。侬搿地方是搿地方，
1: 老多。
0: 搿地方只有侬一个人，那个工作勿是？
1: 对，像阿拉搿一家高头。
0: 一家高头。
1: 对，加一种实验中。考取搿头一家高头人老多。
0: 老多。
1: 可以讲老多。
0: 搿么哪能后来会得就讲，哎，为啥是安定师范侬人还没去，就是伊拉已经晓得侬了？侬有啥个过人之处呢？
1: 搿里向有段故事。
0: 哦。
1: 有段故事，哪能呢？就是也要感谢呢，嘉定广播台。
0: 哦。
1: 一个辰光，嘉定广播台是辣海。这个叫天子教堂，就伊拉晓得我这个叫录取通知来了以后，那么安定师范，
0: 伊拉哪能会晓得侬呢？考上交关了，
1: 对对对，因为伊是农村师范，阿拉现在有人伊要提倡，
0: 到农村去，
1: 到农村去教书嘛，对吧？到农村去教书嘛，那么侬讲哪能晓得个呢？搿里向有只故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就是讲，我哪能会得帮广播站认得的结缘的？
0: 哎，为啥没采访其他人呢？
1: 哎，对，要采访我。
0: 伊是随机采访还是啥的？正好碰着侬，还哪能呢？
1: 讲到唐某个爷嘛，唐老师嘛，是我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嘛。阿拉中学里向就毕业前，高中毕业前头有半年辰光。当初有半年辰光是要么是好工，要么是好农，这个半年不到十了。不都是等于像实习，侬到社会高头去实习。那么就是唐老师呢，伊帮那三个同学讲，伊讲㑚也勿要到

0: 那么搿一个阶段，那么开户结束，开户结束嘛，阿拉就回去了咯，
1: 嗯，
0: 对吧？开户结束回去了咯，回去了以后还没回到学堂，
1: 嗯，
0: 还没回到学堂，
1: 嗯嗯。
0: 那么就唐老师帮伊拉广播站，一个辰光私信操了啥，
1: 嗯嗯，
0: 广播站，阿拉三个人就到广播站去当见习记者，
1: 哦。
0: 高中上的见习记者，
1: 啊，实习去的。
0: 那么一个辰光，
1: 施老师当时是来了做搿个队长嘛，是阿拉。
0: 伊队长。
1: 因为我进来的辰光，伊是阿拉迭个总编室的。
0: 伊要求蛮严格，要求蛮严格的。
1: 是。
0: 所以我一点采访的东西，对吧？实际上侪是伊教过我，写了方格子高头个哪能采访，采访问题了啥，帮㑚老早是勿一样，帮写作文也是勿一样。
1: 嗯，是。
0: 啊，所以
1: 我进来读稿子，伊要来听的，
0: 要
1: 盯牢我。哎，搿句哪能？哎，都放到前头去。
0: 伊老严格的。
1: 伊老是是。
0: 啊，伊老
1: 严
0: 格的。
1: 嗯。
0: 一个辰光，让我看播音员。播音员是小生，
1: 嗯，
0: 好像不利人，
1: 是我老师，哎，陈修正，
0: 对对对，
1: 播音名字叫小生，
0: 哎，小生，阿拉叫小生了嘛，
1: 嗯嗯。
0: 那么一个辰光我记得啊，广播台唯一的，伊有只一只黑白电视机，
1: 哦，
0: 有只黑白电视机，阿拉样板戏啦啥侪在里向看的，有辰光夜里向加班写写稿子嘛，
1: 嗯嗯，
0: 写稿子了以后，看看电视节目，
1: 嗯嗯，
0: 就在伊个里向看的。好，咁么搿段辰光一直结束到高中毕业，
1: 嗯嗯。
0: 所以我帮广播站一个两年
1: 是
0: 熟悉的，还是熟悉的。
1: 多少辰光呢？大概搿段辰光，
0: 大概半年勿到点辰光。
1: 广播站里向，
0: 哎，半年勿到点辰光。那么后来，啥时候通知来了嘛？插队去了，插队去了以后，就刚刚讲，考试高考，高考以后，这个叫录取通知来了。
1: 嗯，
0: 录取通知来了，那第一点，哪能广播站会得寻我过去呢？
1: 哎，伊拉哪晓得侬呢？侬跑脱了呀？
0: 对，哪能晓得我呢？因为正好巧，
1: 嗯，
0: 就是讲我有一个同学，
1: 嗯，
0: 同学个阿弟呢。是广播站的记者，
1: 哦，
0: 姓顾，老早了，
1: 嗯，
0: 老早就跑脱了，
1: 嗯，
0: 那么伊帮我阿弟呢，同班同学，
1: 嗯嗯，
0: 那么我帮伊阿姐呢，也是同班同学，
1: 哦哦，
0: 那么用我兄弟帮伊讲，兄弟讲的嘛，
1: 嗯，
0: 就帮伊讲，伊讲，伊觉得搿只兄弟
1: 蛮好，
0: 搿只兄弟好，阿拉就要搿批人，上来以后提倡到农村去搞事，我当地，
1: 啊啊，
0: 对吧？农村有吃小饭小事，
1: 对对对，
0: 哎，葛末到安定师范是有历史的。是有历史的，现在冒出人家个人来，干嘛呢？做个电影，就我等于是帮伊拉做电影，做得起。那么下了一批稿子，我记得就来个面，就一广播。后来我刚刚晓得，我人没到。后来我班主任帮我讲，侬人没来，侬声音已经阿拉才晓得，家庭有侬人家个人。
1: 伊拉安定师范有得搿个广播的。
0: 广播有些
1: 广播，
0: 一个辰光侪有些广播的嘛。
1: 各个镇，侬像安定啊、啥个塘、华亭、西塘，侪有
0: 全部侪有。
1: 学堂里也有
0: 的。那么侬，因为侬名单出来以后嘛，肯定伊学堂里向收到的呀。
1: 哎，
0: 啥地方啥地方，阿里个。
1: 你们一听搿新闻，喇叭里向新闻讲，哎哟，搿学生子考到安定师范来了。
0: 搿么我等于是帮伊拉学堂宣传了。
1: 哎，对。
0: 对吧？帮伊拉当学堂宣传。
1: 全部是做一个先进电影
0: 啊。啊，先对，做个电影。
1: 做个电影啊。
0: 做个电影。那么正好，我去个辰光，伊拉拿我位置也摆好了，就班长。
1: 位置特侬已经摆好了，
0: 班长，
1: 人家学堂里老重视侬，准备提拔侬了。
0: 啊，对对对。
1: 那么，拿进去当时搿班级哪能分法？是分文科、理科，还是平常侬将来搞语文的语文班、数学班、英语班？
0: 就阿拉呢，当初十一个班。
1: 哎哎。
0: 十一个班呢，尽管是叫普师，
1: 哎，
0: 普通，
1: 哎，
0: 普通
1: 师范。
0: 普师。
1: 哎，普师。
0: 普师。
1: 嗯。
0: 那个辰光是，啊，普师里向呢，伊分个两只音乐班。
1: 嗯嗯。
0: 两个是音乐班。
1: 哎。
0: 两个是英语班，
1: 哦，
0: 其他呢才是普师。
1: 普师嘛，侪好搞啊，其他
0: 啊，侪好搞。
1: 就是讲侬说啥生物啊、护理啊、啥化学、物理，侪好搞啊。
0: 对对对，就好了比较多一点。
1: 咁么，伊还分了，不是特别细咯。
0: 所以个大学不一样呀。
1: 哦，我想大学里嘛，侬化学啊、
0: 侬文
1: 学
0: 系的是新闻系，对吧？新闻系，伊属于叫普师嘛。
1: 普师，
0: 因为侬高小侬用不着加出加深的东西。
1: 小学里向外加交关老师可能侪要艰苦的是吧？
0: 啊，侪要艰苦，
1: 把人家带一带了啥？
0: 就伊觉着除脱音乐。搿比较专业的，
1: 哦，搿当然，
0: 对吧？要弹弹琴啊，琴房里向弹弹琴啦，啥物事拉拉。还有一个是英语，
1: 英语也是专业，
0: 对吧？英语也是专业的，
1: 侬
0: 不可能其他代替的，但其他伊可以
1: 混了一道的，
0: 混了一道。家庭故事，真实教室。但是呢，阿拉迭个普师的必须要选再选一门。
1: 哦，
0: 我选的是美术。
1: 哦，那学个美术，
0: 我欢喜美术的嘛，就学个美术的。
1: 嗯嗯。
0: 那么我派我几个班级是去普师九班，
1: 阿拉
0: 个九班一共十一个班嘛，十一个班九班。搿只九班呢，我过去了以后刚刚晓得，实际上是数理最好，数理个成绩最高。
1: 数理化里向。
0: 数理化个成绩最高。
1: 哦。
0: 葛末一个辰光比较重视数理个嘛，所以搿只班作为伊拉是迭个叫读书个基础班，读书的。
1: 基础班。
0: 读书个基础班。
1: 嗯。
0: 七八年，实际上七八年。
1: 搿辰光讲。
0: 七八年三个门进去。
1: 科学个春天到来了。
0: 还是有科学春天。
1: 科学嘛就要考数理

0: 下趟辰光。
1: 对对对，那么滑稽了。
0: 嗯，
1: 我缘分好呀。
0: 哎。
1: 对吧？因为我手上文科呀，我晓得的。
0: 那侬哪能去弄搿只搿数理化化个机制版呢？
1: 对对，我因为数学勿好呀，对吧？所以搿事体反正伊拉到最后没帮我解释过，搿么我晓得肯定叫我去当重点班个班长。
0: 哎哎。
1: 那么还滑稽了，就我搿班个支部书记，
0: 哎，
1: 伊原来伊好像文研，文研个原来个副镇长。
0: 哦哦，原来是
1: 考出来
0: 副镇长考出来啊？
1: 副镇长，哎，
0: 哎呦，
1: 一个辰光乡长。
0: 哦哦哦，
1: 现在叫镇长，对吧？有辰光叫副乡长，考出来，
0: 搿人也是有本事。
1: 啊，到有本事啊！
0: 嗯，
1: 对，支部书记啊。
0: 哦哦，
1: 搿么说明伊搿班级个配备，
0: 哦，不得了，
1: 力量就高了，
0: 重点
1: 的，对吧？力量就高了。
0: 嗯嗯，
1: 哎，所以搿是一个故事。我当初为啥没过去，就伊拉就晓得了。
0: 晓得了，哎，所以我觉着蛮好奇，哪能会得介许多考生？我认为是好像无意当中抽到侬，人家正好采访到侬。
1: 正好巧
0: 啊，
1: 也正好巧，
0: 也是侬前头搿种社会实践方面。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再讲，就阿拉第一天，
0: 哎，
1: 就是讲，班级里向侬大概要有几个人要先去的，反正至少阿拉班级里向
0: 班干部要先去
1: 了，班干部
0: 班长，
1: 对，大概两个到三个，
0: 嗯嗯，
1: 先去帮伊打理打理。
0: 哦，
1: 打理好，所以过他两天新生来了，
0: 嗯嗯，
1: 那么弄去迎接，
0: 嗯，
1: 一看，哦，九班的过来，八班的阿里只班级，
0: 领了跑，自家班级，
1: 宿舍来啥地方？
0: 宿舍那侪已经分配好了，基本上一个班级蹲了一道
1: 个
0: 了，
1: 已经分配好了，
0: 嗯，
1: 就一个班级是大概隔开的，阿拉是当初哪能讲？
0: 男生女生侪分开，嗯，
1: 当初以后头，
0: 嗯，
1: 是平房，
0: 嗯嗯，
1: 平房是宿舍，
0: 啊啊，
1: 宿舍男生宿舍啊，男生宿舍是好像我记得是十二个人，
0: 嗯，
1: 十二个人一间。
0: 十二个人一间啊！
1: 啊，
0: 噶多
1: 对，
0: 老噶个嘛，搿么
1: 是啊，十二个人，一个辰光艰苦嘛。
0: 哦哟哦，
1: 下头是穿头啊，上头是瓦，下头是穿。
0: 哦哦，
1: 那么搿面就上下铺。
0: 我想想，大学里向八个人一间已经蛮结棍了，已经上下铺已经蛮夹了，已经。
1: 那幸福呀！阿拉搿七八年个辰光勿好比，对吧？
0: 嗯，
1: 是上下铺。
0: 嗯嗯，
1: 上下铺搿面三只床，
0: 对
1: 过三只床。
0: 哦哟，
1: 那么我过去正好帮那个体育委员，
0: 嗯嗯，
1: 两一千步，
0: 嗯嗯，
1: 关系老好。两家都先去，
0: 啊，
1: 先去嘛。那么我考场顶头，
0: 哎哎，
1: 考场的，这个不客气了，
0: 班长，
1: 这个肯定不客气。搿面我搿面一只
0: 卧
1: 铺，伊搿面一只卧铺，
0: 啊，
1: 那么第二批来，那
0: 上头去，
1: 那上头，
0: 嗯嗯。
1: 那么当中，伊摆两只小的课桌，
0: 嗯嗯。
1: 搿么拿好背背课，写写东西，
0: 啊。
1: 那么
0: 做功课，那搿种师范的搿作业多伐？
1: 多，
0: 一般性大学里是勿大多，
1: 相当多。
0: 大学里头，
1: 一个辰光，侬想阿拉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望啊，侬
0: 那自家也要好
1: 嘞，
0: 不是讲老师布置嘞，
1: 全部都要，
0: 哦哟，
1: 全部都要，所以功课老多，还有夜自修嘞，夜自修，班级里向灯火通明，
0: 啊，搿是真的，搿辰光大家总就讲是，阿姨了交关辰光，那农村里向插队老，
1: 啊，对对对，能够跑出来，能够有搿机会，能够读书哦，快点多读点书，
0: 而且我听侬讲，王老师，那同学里向居然有个人原来是副镇长、副乡
1: 长、乡
0: 长、
1: 副乡长，
0: 还能够考出来啊。
1: 因为
0: 还是有本事的。
1: 副乡长有个名评理长，因为伊拉夸嘛。
0: 副乡长，伊行政领导还不要做了，只伊挨下去，挨下去有个上升空间，进入读书。
1: 一个人神，一个辰光人神魄。
0: 神魄。
1: 没想到现在走这条仕途。
0: 没想。伊
1: 没觉着，伊没觉着我个副乡长是仕途。
0: 哎。
1: 现在觉着。
0: 我好上去。
1: 是搿条路。
0: 嗯。
1: 一个辰光。
0: 伊觉着我好能够出来跳出来。
1: 我估计伊也是高中毕业的嘛。高中毕业，葛末回到当地农村，阿拉嘛插队路，对吧？又回到乡里向，
0: 户口好出来了。
1: 对，又回到乡里向嘛，人家伊党员啊，
0: 嗯嗯，
1: 党员嘛。
0: 所以到那党里做个队支部书记。
1: 哎，队支部书记啊，我帮伊两个，因为我不党员。
0: 所以王老师，侬属于老吃家的，就是因为一趟采访，人家今天搿个人
1: 网红了嘛？
0: 网红，现在讲起来网红。
1: 现在刚变网红。
0: 哦，学堂里还蛮重视侬，怕侬做个机制班长。
1: 哎，
0: 那我想想侬啊，我去还一交关问题了，人家侪数理化好，侬自家承认数理化不好。
1: 但是我还没涨起啊！
0: 侬还没涨起？
1: 哎，但是我还没涨起。
0: 后来数理化还可以吧？
1: 数理化可以，就阿拉，但是阿拉老师一直盯牢我啊！
0: 我是盯牢侬，像班长要是成绩差是讲不过去。
1: 所以阿拉课代表讲的呀，
0: 嗯，
1: 伊讲阿拉班级的属于平均成绩在比人家高，
0: 嗯，不容易。
1: 那么阿拉老师也是那个数学老师啊，我等下再讲其他老师，现在先讲数学老师，
0: 嗯，
1: 伊一直教我，我搿道题目能够回答出来了，
0: 哎。
1: 其他没问题，
0: 侬所以
1: 我基础性，我
0: 基础比他差一点了，
1: 对对对，
0: 数学比他差一点，
1: 数学比他差一点
0: 啊，哦哟，侬成绩能够上去，伊拉侪没问题，
1: 数学成绩，我其他成绩侪老好，
0: 语文侬才好带动伊拉，
1: 语文包括我物理化学成绩我才好，
0: 侬真不容易。

由于曾经的家庭广播站实习小记者经历，王威尔考取院士之后，广播站的老师采访了伊，做成录音报道，通过有线广播辣辣全院宣传。这位立志投身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年轻学生，所以伊人还没去院士报道，王威尔的大名已经通过喇叭头让院士的领导老师们印象深刻，充满期待。重点理科机制班班长的职务老早就为伊安排好，候好伊了。等到了之后，班主任老师展开了一对一的叮咛追责，重点辅导班长王威尔所用。因为王班长的优势啊是语文，除脱数学，其他侪是领先的。只要保证伊的数学成绩勿脱了下头，葛末全班的平均分就勿会低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随风。

千里的馄饨。老家庭平常辰光吃的主食是以大米为主，米食么子作为条件的。但是闲话讲回来，家庭欢喜吃米食的人啊，是大有人在，只是偏好不同罢了。一种人欢喜吃面条，一种人欢喜吃馄饨。流传了老家庭嘴巴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公要馄饨，婆要米”，就是对此真实的写照。当然，这句闲话也可以引申为是三人六子争，是摆不定了。馄饨了本地人心目当中啊，充其量是只好算一道风味小吃，像是北方的饺子一样，属于条件主食的一种食品。可能啊，馄饨的地位也比不过人家北方饺子了。因为欢喜吃饺子的北方人啊，拿伊看得是非常重。大人呀、团圆啊，必要吃饺子。冬至啊，也要喊人家吃饺子了。自家吃了扎劲，勿去讲伊啊。到南方来，还要呼吁南方的朋友啊，也要吃饺子。这种还是勿大提倡的，还是应该彼此尊重啊。大家这个风俗习惯啊，传统的，没啥人比啥人高明，哪讲是吧？就每个地方风俗勿一样罢了。哎，我讲出来，辣辣三十几年前头哦，这个嘉定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生活条件也不大好的情况下头，多数人家这个主食还吃不起大米饭了，还是吃这个番麻，或者是上海市区的朋友讲的是榛子面哦。嘉定农村的呢，拿伊割成功这个麦片，叫做麦稀，可以烧饭，可以烧粥。现在讲起来是健康食品哦，现在肚皮里油脂多呀，对吧？侬肚皮里油脂少的辰光吃这种物事啊，真的是咽不大下。难办吃一顿馄饨哦，一个辰光是真的老奢侈的。有种人家辣辣亲眷上门辰光，或者是有事体请客辰光，主菜是摆辣中浪向的，夜到呢就过一顿馄饨应付了。一是表示客气，两呢也省脱了浓菜浓饭的烦恼，也没啥花头钱翻出来。经济实惠嘛，吃馄饨。这个了，当时辰光，不管是客人还是自家人，有顿馄饨吃吃，算是一次难得的伙食改善了。现在当然不一样，啥辰光想吃，啥辰光想调调口味，或者啥辰光想偷懒，不想切切叉叉炒小菜了，那么过顿馄饨吃吃，汤汤水水也蛮实惠的。我欢喜吃馄饨。平常辰光啊，三天两头要到这个点心店去吃一碗馄饨，解决早饭。尤其是冷天时，还特别要关照人家，同我汤水多一点。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吃下去啊，搿是浑身适宜，惬意了不得了。小辰光辣辣乡下外婆屋里，伊晓得我欢喜吃馄饨。平常辰光，外婆再忙，只要我去，总归会得过一顿馄饨让我吃吃。尽管当时外婆也是条件一般性，买大不起肉，伊会得到。

屋里里去挑个几棵青菜，到迭个鸡棚间去摸两只蛋。平辰光一直外婆扛了迭个棚里向，自家勿舍得吃的，是伊养个老婆鸡插了迭个蛋。烤两只蛋得迭个青菜啊，就是讲插一插之后，再蛋拌了一道啊。经过外婆亲手裹的蔬菜的全素馄饨啊，味道照样是鲜了不得了。外婆裹的馄饨啊，真叫卖相好，一只只像元宝一样，像是一只模子里出来的。摆了迭个竹头的大里向，盘成一圈一圈，搿是丝丝细细，看了眼睛里也觉着色一。有辰光觉着吃馄饨，勿全部是盛辣碗里向，让人家觉着眼睛馋。嘴巴里向要暗暗叫伊馋吐水，还在于伊盛了迭个竹头的盘子里向刚刚盘好，已经要拿我馋虫侪要勾出来了。每一趟外婆裹了馄饨，伊老娘家总归要端个几碗分拨了要好隔壁邻居尝尝味道。记得有一趟外婆馄饨心准备勿大多，馄饨裹得少了，伊先拨了邻居每家人家端得起一碗。剩下来的就只够我一家头吃了称心了，伊只好用冷粥冷饭将就了。有辰光隔壁邻居也裹了馄饨，端来一碗，外婆总归是赏拨我享用的。直到现在大了，我才明白，邻里之间互相传送的不单单是一碗馄饨，里向装的还不仅仅是邻里之间的和睦，还有人间层层朴实的深厚的感情。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晖，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忌惮慈悲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

0: 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泰山姑子从此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垂涎之物。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面乌龟照路爬。眼见斗老公生意如此兴隆，原先的戏子窝便依着葫芦画瓢，不多年间，那些曲户密室锦窗倚仗的戏子房便都改成了青瓦低檐尊炉清供的道观了，倚门调笑的歌姬也摇身一变就成了装衣素色的泰山姑子了。尤其听说这泰山姑子的来历，立时就有了兴趣。郝一彪喊了店小二吩咐下去，不多一会儿就领了七八个身着青布道袍、一色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的年轻昆道进来。郝一彪说：楚斌先生，你挑一个。见惯了锦衣绣裙、环佩叮当的女色，乍一看这些姿裙素裹、粉黛不施的小姑，尤其顿觉眼花缭乱，她觉得个个都好，竟一时委决不下。徐觉一看尤其的神情，就知她是初入道不省事体，便越俎代庖替她选了一个。这姑子小巧玲珑，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是这帮姑子中年纪最小的，低眉抬眼之间既秋波传神，又含着不尽的羞涩，尤其一见就很喜欢，不得不佩服徐觉眼光独到啊。徐觉自己点了一个瘦瘦白白的鸭蛋脸儿，郝一彪点了一个眼睛大、胸脯高、一看就很风骚的小姑。这时三位小姑各陪了主人入座，余下的都退了下去。在他们挑选小姑的时候，店小二听了郝一彪的吩咐，把席上三位主人的酒具换了。原先的青花白瓷、细腻如玉的酒盏、汤匙和托盘尽数撤下，换了一套彩绘白瓷。比之前套，这几件白瓷越发的细腻如织，更有不同之处，酒盏、汤匙和托盘上的彩绘俱是春宫画，裸男裸女做交钩销魂之状。尤其面前的酒盏绘的是贵妃醉酒图，他贪看了几眼说道：这是隆庆瑶宫中专用瓷品，如何这酒肆中也有呢？郝一彪朝徐觉挤了挤眼睛，神秘地说：徐兄在座，楚斌先生此话不是问得多余吗？这批绘满春宫画的隆庆瑶瓷品在大内收藏甚丰，在民间却根本无从见到，偶尔有内侍从宫中偷出一件来，有钱人便纷纷高价收购，小小一柄汤匙竟然被炒卖到100两银子之多，因此有人戏称隆庆瑶的瓷品是白瓷黄金呢。徐觉得主人冯宝之便，隔三差五便能从内建库中弄出几件来倒卖。这淮阳酒肆所收藏的隆庆瑶便是通过他的手弄到的。郝一彪话虽未说透，尤其隐约也听出了名堂，他不再追问了，而是伸手偷偷的摸了一把挨着他坐下的小姑的大腿，不无炫耀地说：这隆庆瑶的瓷品不才虽然今日才见到，但我家主人却讲了一个故事说及他。哦，啥故事？是不是高拱看着他吃不下饭呢？是的。
徐觉嘴一瘪，不屑地说，这叫黑馍馍一道菜，丑人偏作怪。这事儿当时就在内廷传开了，内侍无论贵贱，个个都笑掉了大牙呀，笑高胡子少见多怪，同时也都敬佩张阁老雍容大度，面对苏兄谈辱的美人关，眉头都不皱一下。郝一彪接过了话头，赶紧讨好的说，楚斌先生，不才看你家老爷才是真正的大，他本想说大宰相，但后面两个字还未说出来，尤其赶紧干咳了一声，示意他停住。尤其不想在这些个姑子面前暴露身份，于是问身边小鸟依人的道。

0: 道姑，你叫什么呀？小道姑轻声地答道：“
1: 妙慧。”
0: 你真的是道姑？妙慧答非所问：“
1: 俺们都从斗老宫来。”
0: 尤其又缩眼看了席面上另外两个，郝一彪身边的道姑大约看出尤其是今晚的主宾，便迎了他的目光，主动搭腔：“
1: 奴家叫妙兰，这个叫妙芝，老爷方才说到龙庆瑶，奴家在山东时就学了一支曲儿，专唱龙庆瑶的酒句。”
0: 郝一彪插进话来说道：“
2: 啊，哈哈哈，那你唱给咱们听听。”
0: 妙兰起身蹲了个万福，退后几步坐了，调了调随身带来的软琴，边弹边唱：“
2: 掌上醉杨妃，透春心露玉肌，琼浆细泻甜如蜜，鼻尖对直舌头听啼，热突突滚下咽喉内，奉尊席笑吟吟劝你偏爱吃紫霞杯，春意透酥胸，眼双合睡梦中，娇滴滴一点花心动，花心而欠红，花瓣而粉红，泛流霞误入桃源洞，凤三中喜清香细涌，似秋水出芙蓉。”
0: 妙兰歌喉婉转嘹亮，虽不能勾人魂魄，但也跌宕柔爽，大致可人。一曲才了，徐觉抚掌赞道：“
2: 唱得好，词儿虽然文绉绉的，却也脱了酸气，道出了实情，有味道。”
0: 郝一彪狗扯羊肠，语涉挑逗：“
2: 不能有味道，有味道就不好啦。”
0: 说着他伸手就在妙兰的脸蛋上拧了一把，妙兰趁势一躲，不想却倒在了徐觉这边，徐觉顺手就把他揽进了怀里，三下五除二就要解他的道袍。妙兰忙丢了软琴，双手死死捂住胸前，口中哀求道：“
1: 爷，使不得，这使不得呀。”“
2: 有啥使不得的？”
0: 徐觉嚷道，他生性粗鲁，本是调情的事儿，他弄得像打架似的。这会儿他一只手去掰妙兰的指头，一只手在他胸脯上乱捏，嘴里还喋喋不休：“
2: 哟，奶子还不小，紧绷绷的，老尤你来摸一把肯定好。”
0: 尤其对徐觉一味的胡闹看不过眼儿：“
2: 哎呀，徐兄，你且放了他，我有话问。”
0: 徐觉松了手，妙兰向尤其投来感激的一瞥，慌忙整了整弄乱的群山，把凳往郝一彪这边挪了一挪，坐稳当了。尤其问他：“
3: 姑娘，你方才唱的这曲子曲牌是否叫黄莺儿？曲名是美人悲呀。”
0: 妙兰点了点头。尤其又问：“
3: 你知道这曲词儿是谁填的吗？”
0: 妙兰惶惑地摇摇头。尤其环顾了一下在座诸位，不无炫耀地说：“
3: 写这词儿的人我认得，他叫冯维敏。”
0: 徐觉皱着眉头思索：“
2: 冯维敏？

0: 名儿好像听说过。这个冯维敏现在保定府通判任上，方才妙兰唱的这曲《黄莺儿》是他在山东汶水知县任上写作的。老姚怎么对着姓冯的如此清楚呢？前不久这冯维敏来京公干，想见我家老爷，老爷不见，我与他敷衍几句，打发他走了。徐觉摸了摸蓄着短刺的下巴，口气傲慢地说，
1: 头上戴了乌纱还写这等淫词儿，可见不是个好官，这种人找机会打发他回家了事。
0: 说话间，小厮又端了一盆热汤上来，是白萝卜丝炖鲫鱼，此前已上了狮子头、雪蛤蒸鱼唇、韭菜炒螺丝肉、桂花烘扇糊和红烧青鱼划水五道热菜，后面还有五道热菜，中间加送这道汤，名曰爽口汤，其意是怕食客吃腻了口味，插入一道汤来涮一涮吃炖了的舌根儿。淮扬菜以清淡软嫩著称，即便这样，刨厨仍担心食客吃了肥腻上火，故用白萝卜配两条半斤重的鲫鱼，用慢火煨出一道汤来，取鲫鱼之鲜与萝卜之甜，既爽口又清火。汤刚上桌，郝一彪这才发现三位姑子并未动筷。
1: 姑子们既来陪酒，为何不吃了？
0: 说着，他吩咐小厮给三位姑子添上热汤。小厮刚拿起汤瓢，妙兰忙制止说，
2: 但给三位老爷添上，奴家姐妹不用。
0: 徐觉眼白一翻，
1: 为啥呀？
0: 妙兰望了徐觉一眼，怯怯地说，
2: 实话告诉老爷，奴家的这两个妹妹尚未开婚。
0: 尤其满脸的惊奇，
3: 啊，你们不吃荤？
0: 他一双眼睛在姑子们身上溜来溜去。
3: 哎呀，看来你们还真是出家的姑子了。
0: 郝一彪喝了一口酒笑了，
1: 尊兄，你又差了，此婚非彼婚也。
3: 啊？
0: 郝一彪做了个鬼脸儿，
1: 请尊兄扶耳上来。
0: 尤其把耳朵顺过去，郝一彪把嘴巴凑近他耳门子，低声说，
1: 开荤就是开了包，妙芝和妙慧两个还是厨子呢，泰山的规矩，不开包的姑子不得沾半点荤腥。
3: 真的？
0: 尤其如听仙乐，眼睛都笑眯了。徐觉刚喝了一碗浓汤，这会儿吸溜着舌头说，
1: 都明白了吧老姚，咱们今儿晚上打斗的物件不是山东响马，而是泰山姑子。不要说这两个妙芝妙慧，就是妙兰也才是昨夜里被咱好老弟开了包的。
0: 听徐觉这番话，尤其方才明白，是他与郝一彪两个人早就串通好了，要赚他入套的。他也乐得有此消受，眼看三位姑子一个个掩面低眉，红晕飞腮，他笑得干巴巴的身子一个劲儿的摇晃。看他这副神情，徐觉与郝一彪对视一眼，心里头都有几分欣喜。 好一标。

0: 想巴结首府家的大总管不必细说，就是徐爵无论是从主人还是从自己着想，也想把油漆套得更紧。眼看油漆已经完全放弃了戒备拘谨之心，徐爵觉得应该趁热打铁。他伸手看了看油漆面前的隆庆盏，说：“
1: 老姚，看着这盏上的贵妃醉酒图，旁边又拥着一位泰山姑子，这吃酒的感觉如何呀？”“
2: 妙，妙不可言呐。”
0: 尤其得意忘形，捻了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子，摇头晃脑地说：“
2: 我看这个造字的仓颉肯定也是登徒子一类货色。”“
1: 嗯，此话怎讲？”
0: 尤其伸出了手指，从盏中蘸了一点酒，一边在桌上写画，一边说：“
2: 你们看，什么是好？女子就是好。什么是妙？少女就是妙。如今这屋里三妙俱全，岂不是妙不可言？”
0: 徐爵朝油漆竖起了大拇指。“
1: 嗯，老油肚子里的墨水派上用场了，好，妙。”
0: 郝一彪也很兴奋，一仰脖子又干了一杯。“
1: 哎呀，酒吃到这份上才算有点滋味。”
0: 徐爵伸着舌头舔了一下嘴唇，朝三位姑子嚷道：“
1: 早着呢，你们三个都把脚伸过来，让本老爷看看。”
0: 三位姑子不敢违抗，都乖乖地把脚伸到了徐爵面前。徐爵勾头审视了一番，忽然伸手从庙会脚上脱下一只鞋来，啧啧称赞道：“
1: 还是老尤的这个庙会，好一双小脚啊。”
0: 他这个举动又让尤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徐爵怎么这么龌龊呢？他傻着眼睛问：“
2: 徐兄，你脱人家的鞋干嘛呀？”
0: 徐爵起身走到窗前，撩起了上等的丝绒窗围，把那只鞋的鞋底鞋面仔仔细细擦了个遍，然后拿到酒桌上放好。这是一只白布底儿青缎帮的彩绣工鞋。徐爵把自己用的那只隆庆窑酒盏斟满了酒之后，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然后说：“
1: 方才老尤咬文嚼字，惹动了俺徐某的诗性，俺们哥几个现在玩玩酒令如何？”
0: 尤其问：“
2: 如何个玩法？”“
1: 说四言八句，轮到谁说，就该他名下的姑子掌酒。这酒如果洒了一滴儿，罚他喝酒三杯。”“
2: 那这酒如何掌呢？”
0: 郝一彪答道：“
1: 到时候你自然知道，且听徐兄说下去。”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

0: 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徐觉接着说，今儿晚上道姑相伴，俺们的四言八句自然离不得男欢女爱这个题儿，还有俺们也得来点难度，第一句用字儿得左手的偏旁相同，第二句得头上的部首相同，三四句又得合着一二句的意思。好老弟，你说如何？哎呀，徐兄提议极好，楚斌先生，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呀。尤其一想这不是难事，就点头同意了。徐觉要他先说，尤其驳道，在下未曾玩过这游戏，怎的贪着先说呢？是你徐兄提议的，自然该你起头啊。好，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徐觉说着，撸了撸袖子，仔细地把那只盛了酒的鞋放在了妙芝的头顶上，对他说，你且起来。妙芝颤巍巍地起来，徐觉与他比了比肩，妙芝矮了他半截，他又扶着弓鞋把妙芝肩头一按，让他坐下，他自己则站在那里反剪着双手，两眼翻白，对着屋顶出神，想了一阵子，他又坐回到席面上，抓耳挠腮地说道，娘的，俺这是自己难自己呀，什么四言我竟憋不出来呀。尤其说着就要去拿弓鞋，呵呵，憋不出来罚酒。徐觉把他手一拦，急眼笑道，莫急嘛，俺这里有了四句。说罢他念了出来，左手相同姊妹姑，头上相同大丈夫，不是我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许多姊妹姑。才念完，郝一彪就拍着桌子大笑了起来，嘴中连喊道，妙妙。尤其也忍俊不禁，掩着口痴痴的笑。那三位道姑除了长久的庙会梗着镜子一动也不敢动，余下两个都把头低到了桌面之下了。郝一彪笑得喘气问道，
3: 尤兄，徐兄说得好不好？
2: 尤其缩着庙会忍住了笑答道，
3: 好，只是太粗了。

0: 俺是粗人，只能说这等粗话。你是秀才出身，下面就看你狗子进茅厕，文进文出了。徐觉说着，又把弓鞋移到了庙会头上放好。尤其盯了一眼庙会，关爱地说，你顶好了，当心撒出来要吃罚酒啊。说罢，他伸手慢慢摸索着脸颊上的那颗朱砂痣，不一会儿他轻咳了一声，便有板有眼地吟诵起来，左手相同康比利，头上相同屎尿屁，不吃着康比利，如何放得出许多屎尿屁？尤其吟声才落，徐觉就一惊一乍地说道，
1: 哎，老友，你这家伙是在变着法骂俺呐。
2: 徐兄才会说笑话，我哪敢骂你呀？
1: 不是骂我，未必你说你自家放屁，何况这四句搭不上男欢女爱，犯规了，罚酒。
0: 徐觉话音一落，郝一彪赶紧起身直呼，对庙会说，
1: 小姑子，你得连喝三杯。
3: 怎么该咱喝？
1: 这是规矩，你与尤老爷配对子，他犯了规就得罚你三杯。
0: 庙会红着脸答道，
3: 老爷，小奴家不会饮酒。
1: 不是老爷欺负你，这是事先讲好的规矩，咱不能改变。徐兄，你说呢？
4: 对，不能变。
0: 徐觉故意虎着脸粗声地说，
1: 你不喝，俺们就往你嘴里灌。
0: 庙会小小的年纪没见过这阵势，竟吓得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妙兰见此连忙解围，伸手过去拿那酒盏说，
3: 庙会年小，从来酒不沾唇，这三杯酒我替他喝了。
1: 妈，
0: 郝一彪拦住了妙兰的手，
1: 你跟我是一对儿，他们那对儿的事与你有何相干呢？要带也轮不到你带。
0: 说着他拿眼缩着油漆。尤其见庙会吓成那个样子，心里头早已经动了恻隐之心了，想替他带酒，只是无从开口。这会儿逮着郝一彪的话把，连忙说，
2: 郝老弟的意思是要我尤某吃下这三杯酒是不是？
0: 郝一彪挤着眼脱腔脱调地说，
1: 你吃嘛就不是三杯了。
2: 嗯，多少啊？
1: 翻倍，六杯。
0: 郝一彪做了个手势，
2: 你这是欺负人。
0: 尤其想争辩，但徐觉与郝一彪两个不由分说，站起身来架着他一连灌了满满六杯，灌得太急，尤其呛着气管了，猛猛地咳了好一阵子，把尤其捉弄了一盘。徐觉心中甚为快活，又转向了郝一彪，
1: 哈老弟，现在轮到你了。
0: 郝一彪趁笑闹之时早已经想好了四句了，这时他主动把弓鞋放到了妙兰头上，清了清嗓子，
1: 左手相同灵绢纱，头上相同官宦家，不是这官宦家，如何用得许多灵绢纱。

0: 杀。才说完，徐觉嘴一瘪，揶揄道：哎呀，哈拉蒂呀，方才罚了油漆6杯，就因他文不对题，看看你也是3句话不离本行，不行也得罚9啊。
1: 尤其听到凌娟杀，顿时又想起了收购胡椒苏木的事了，忍不住又问：
2: 好老板不提便罢，这一提又让我想起正事儿了。让你收购胡椒苏木的事，你究竟答应不答应啊？
1: 郝一彪趁着风闹，壮着胆子问：
0: 我若是答应了，你家首府大人给我何等回报啊？
1: 尤其不正面回答，只是反问道：
2: 你听说过我家老爷啥时候亏待过人？
0: 既如此说，这个忙我帮了。
1: 郝一彪话音一落，徐觉立即跟上了一句：
0: 哈拉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咱只提醒你呀，不要马吃石灰落得一张白壳子嘴。
1: 这话暗含威胁，郝一彪哪能听不懂呢？他把茶杯一举：
0: 我郝某向来说一不二，来，先喝酒。
1: 三个人又一起碰杯，滋儿劲了。尤其与徐郝两位说话的时候，一只手老是在庙会的大腿上揉揉捏捏，他以为有桌面遮着别人看不见，却不知徐觉是个中老手，单看他上半截晃动的肩膀便已经明了一切。等他把酒杯放下，徐觉就取笑道：
0: 老姚，看你那只左手像得了羊癫疯，在底下抓闹什么呢？啊，怜香惜玉也不是这个怜法啊。
1: 郝一彪早就看到了这个猫腻儿，徐觉刚说完，他就笑得喉咙里咯咯直响，这会儿姑子们也跟着窃笑起来。尤其脸红红的陪着一笑，把手抽了回来，搭讪着说：
0: 我尤某今夜着了你们的道啊，你们活起来欺负老实人。
1: 郝一彪止住笑：
0: 尊兄可别错怪好人，玉帝与徐兄哪敢挤兑你呀。来来来，你先把3杯酒吃下，下头还有好事。
2: 怎么成了我吃罚酒啊？应该是你。
1: 尤其手指的郝一彪，徐觉插进来说：
0: 不是罚酒，是喜酒。
2: 喜酒哪儿来的喜呀？不吃不吃。
1: 尤其认准他们联手诓他，伸手按了酒盏，说什么也不肯喝。
0: 这好的喜酒你不喝，好，你不喝我喝。
1: 徐觉一手执盏，一手执壶，顷刻间就满饮了3杯。他这一举动把尤其搞糊涂了，狐疑地问：
2: 究竟有何喜事啊？
0: 你先喝，喝了我讲。
1: 尤其无奈，只得咬着牙又吞了3杯。看他酒入喉咙，郝一彪一拍手，渴着嗓子叫道：
0: 现在新郎新娘入洞房。
1: 尤其吃了一惊：
2: 洞房？哪有洞房啊？
0: 游郎，请牵起庙会娘子的手，这边走。 好一彪油腔滑调逗人捧腹，尤其缩眼看着徐觉，只见他早就搂着妙芝的腰肢，急不可耐绕过了酒桌后面的一道七折玉雕屏风，尤其也牵着妙慧跟了过去。学过屏风，尤其这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两间

0: 光台脸颊一应俱全，原是店家为客人优惠准备的密室。徐觉朝油漆挤了一下眼，
1: 姚兄，你的事儿都办妥了，现在快活快活吧。
0: 说罢把妙芝往靠外的一间房子里一推，自己也闪身进去，脚后跟把门一带，门轴一支扭关了。站在另一间房门口的油漆早已经被撩拨的按耐不住了，恨不能立刻就把小巧玲珑温馨可人的妙慧抱起来一气儿乱啃，但他还顾及着面子，强咽了一口唾沫，回头望了望倚着屏风的好衣标，瑟瑟地问：
1: 好兄，这不大好吧？
2: 哎呀，
1: 有啥不好的？
0: 郝一彪虐道：
1: 只是不知道游兄旧炉铸剑的功夫怎样，今夜里开红不要当银样蜡枪头。
0: 尤其嘿嘿笑着又问：
1: 那你呢？俺昨夜已经开过荤了，你们且玩着，我在厅堂里喝酒听妙兰唱曲儿，等你们出来吃后五道热菜。
0: 鼓打三更，夜凉如水，照在朦胧月色里的北京城，除了极少数酒楼歌榭还在酒醉红围弦歌不绝，大街小巷已是去无人迹，一片寂静。偶尔一两声狗吠穿过参差不齐的屋脊，在夜空中远远地荡开，更让人感到地精的肃穆。此时此刻佟立本还没有入睡，他木桩似的站在小院里举头望天，但见浮云掩月，月穿浮云，幽邃的夜空变幻不定，一袭一袭凉风吹来，夹带着一股一股骚臭味。京城虽说是遍地公侯宝马香车抬眼即见，但街渠几无公厕，繁华闹市因有兵卒巡逻夫役打扫，卫生状况尚可，但无人管理的背街陋巷，人们随处方便，秽臭溢满沟渠，行人至此无不掩鼻逃遁。佟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便处在陋巷之中，所以骚臭难免，但此时的佟立本似乎是视觉嗅觉听觉一概失灵，他只是痴痴地站着，脑子里迷迷糊糊，如同一盆子浆糊。却说天黑尽时老郑回来说的那一席话，把个佟立本听得如五雷轰顶。他知道自己向来穷酸，没本事巴结人，却万万没想到一个六品京官堂堂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在那些奸商眼里竟然是狗屎不如啊。他感到这是平生从未受到的奇耻大辱，气得脸上五官挪位，胸中一股子燥热直冲喉管，嘴一张竟扑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2: 老爷！
0: 桂儿和老郑吓得齐声尖叫，桂儿从袖子里摸出了手符，要为佟立本擦拭嘴边的鲜血。佟立本推开他，自己用手抹了一下嘴角，一跺脚突然又仰面大笑了起来，这凄厉的笑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呢。桂儿和老郑两个人惊恐万状，看着佟立本翘在空中一抖一抖的花白胡子，桂儿颤抖地问老郑：
2: 老爷，
3: 是不是疯了？

0: 老郑也不知所措，只跪在地上抱着佟立本的脚，一声一声的哭喊：“
1: 老爷，老爷！”
0: 佟立本突然停住了笑声，喘了一阵粗气之后，伸出手来，一手拉了桂儿，一手拉了老郑，两个人只觉佟立本的手指寒沁若冰啊。见他平息下来，桂儿的心略略安定，他强忍哭泣说道：“
2: 老爷太饿，贱妾去替您熬粥。”“
0: 慢着。”佟立本终于吐出两个字儿，他低下头望着双双跪在膝前的侍妾与老仆，凄然说道：“当了20年的朝廷命官，直到今天，老夫才豁然明白，我既非佟大人，也非铁大人，更非银大人、金大人，我只是一块不讨人喜欢的狗骨头。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啊！”说着又是一阵狂笑，这笑声刀子一样扎人。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听老。
7: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8: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9: 加强评测。
10: 是，加强评测，
11: 准备扶起侦察。
12: 三六九吗？
7: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3: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7: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4: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7: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5: 你们准备好了吗？
16: 全要准备了。
7: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9: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7: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

0: 众带来巨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0: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老郑累了一天了，气力虚脱，已经是哭不出声来了。桂儿欲哭无泪，只是哀求道：
3: 老爷，求求您不要笑了，您吓着奴家了。
2: 佟丽本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低头看着桂儿，一向冷漠刻板的脸色忽然变得柔和起来，他伸出枯树枝一般的手指替桂儿拭去了满脸的泪痕，嗓音沙哑地喊道：
4: 桂儿，
3: 贱妾在。
2: 桂儿仰着脸，佟丽本抚摸着她蓬乱的头发，爱怜地问道：
4: 你来佟家多少年了？
3: 十二年。
4: 对，十二年。八年丫鬟，四年侍妾，未曾过上一天舒心日子。老夫对不起你呀。
3: 老爷，你这是啥话？
2: 不待桂儿说下去，佟丽本打断了他的话，继续说：

0: 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可哀之事何止百件呢、千件万件都有啊。闺儿，着实难为你了。
1: 老爷，你今儿是怎么了？
2: 见佟立本说话有些不对头，桂儿心下又慌了起来，但佟立本此时已经瞥过他，把眼光转向了另一侧的老郑，问道：
0: 老郑，你跟老夫多少个年头了？
1: 回老爷，16个年头了。
0: 光阴荏苒呐，老郑，你说是不是？
2: 佟立本凑近了老郑，几乎是脸挨脸的说道：
0: 记得在登州你来我府上时才50挂鞭，那时多壮实啊，一拳头能打死牛，一顿还能吃8个烧饼。如今牙也掉了，背也驼了，眼也花了，老夫也没得烧饼给你吃了。
1: 老爷，小人是穷人出身，什么苦都能吃，只是老爷你受这等折磨，小人心里委实难受啊。哎，老郑，你越是这么说，老夫越发无地自容啊。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仆人，老夫却是天底下最不济的老爷。老爷这话折煞小人了。
2: 佟立本再不回答了，只是拍了拍老郑的肩头，表示谈话结束，然后又掉头问桂儿：
0: 缸里还有多少米？
1: 大约还有2升。
0: 去，都煮上，今儿晚上我们饱餐一顿。
1: 老爷，
2: 桂儿不挪身，
0: 叫你去你就去吧。
1: 那明天怎么办？
0: 你不用担心，老爷我自有办法。
2: 桂儿迟疑着，终于还是下厨做饭去了。佟立本走进卧室，翻箱倒柜，找出了20多枚铜板。他回到堂屋，尽数交到老郑的手上，吩咐道：
0: 铜钞就这么多，你去打半斤酒，余下买点卤菜什么的，由你做主了。
2: 老郑遵命而去。佟立本又踱到了厢房，看着木圈椅上坐着的残疾儿子。
0: 柴儿，
2: 柴儿答道。方才堂屋里又是笑又是哭，闹作一团，柴儿是傻子，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只是本能地感到恐惧。看到老爹进门，恐惧感没有了，但钻心的饥饿更让他难受。佟立本搬了把椅子与柴儿对坐，说道：
0: 再忍耐一会儿，爹有饭有肉喂你。
2: 柴儿听说有肉吃，竟呜呜地哭了起来。佟立本只当他是饿狠了，一时找不到言语来安慰，沉重的负疚之感更让他六神无主。他一边擦拭着柴儿嘴角流出的咸水，一边说道：
0: 我的好儿子，别哭，别哭。

0: 给你唱曲儿好不？哭声止了，柴儿有气无力地转动着眼珠子，动了动麻杆儿样的手。
1: 听，我听。
0: 佟立本清了清嗓子，低哑地唱了起来。大雨落，细雨落，街上孤儿好白脚，手牵手儿上山去，要把林间松鼠捉。你也捉，我也捉，个个松鼠都溜脱。忽然冒出个胖娃娃，不会哭嚷嚷，只会笑呵呵。个个姑娘爱杀了，都要装进自家裸。胖娃娃忽然开口道：众位大姐不要抢，少啰嗦。吾是吾家小宝贝，啷个里个啷，缩儿那个缩，你们送吾回家去。吾爹给你们糖水喝。这首儿歌佟立本自小就会唱，柴儿还在襁褓中，佟立本就经常唱给他听。后来虽然柴儿痴呆了，佟立本这个做爹的感到是自己害了孩子的一生，因此对他愈加疼爱，只要一落空就会唱这首儿歌给柴儿听。说来也怪，柴儿只要一听到这首儿歌，立刻就会安静下来，脸上的呆傻气也减去许多，眼眶里竟也能溢出让人怜爱的稚气。自来京城之后，佟立本再也没有唱过，一来是柴儿已经长大，二来是他仕途不顺，心情总没个爽朗的时候。柴儿虽然近20年没有听过这首儿歌了，但佟立本刚一开口，他的眼神看着就变了，他的脑子里开始闪现久已泯灭的一些童年印象，一阵笑声，一块点心，一缕阳光，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重新让他甜蜜。一次佟立本唱完了，柴儿吸动着嘴角，说话居然连贯了许多。
1: 爹，你还唱，我爱听。
0: 佟立本也是口干舌燥，虚弱无力，但为了让柴儿多一些快活，他又费力地哼唱了起来，这次更像摇篮曲。柴儿耷拉着脑袋，快要睡着了。这时桂儿做好了夜饭，老郑精打细算，找便宜买回了半斤高粱曲酒，余下铜板买了些卤猪大肠与牛肝，这是寻月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平常都是两口子一块吃饭，老郑先喂了柴儿以后自己再吃，今夜里佟立本不要老郑动手，自己亲手添了饭，加了卤菜，一口一口的喂给柴儿。待柴儿吃饱了，他这才上桌与侍妾老仆三个人一同进餐。席间佟立本有说有笑，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他与老郑霸展对酌，还力劝从不沾酒的桂儿也饮了半杯。桂儿与老郑虽觉得老爷的行为有些反常，却也只当是他想通了什么事理而卸去了心病。桂儿甚至还以为佟立本一定还在什么地方藏了私房钱呢，明日就会拿出来买粮度过危机。因此主仆三人在轻松祥和的气氛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然后又说了一阵子闲话，这才各自安歇去了。桂儿因连日忧虑失眠困乏得很，加之又喝了半杯酒，因此一上床就睡得很死。佟立本却没有丝毫睡意，辗转反侧到了三更天，他蹑手蹑脚爬起来，摸摸索索地来到了庭院里，看着天边斜挂的下弦月，他站着像个泥人似的。除了胡椒苏木给他带来的愤懑与沮丧，白天里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也令他极度伤心。却说经查实行之后，像佟立本这样的六品京官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自述近三年来的秉职情况，邢某是否保善家邦，严氏是否苟利社稷，有何等职绩，慷慨任事于法治之内，有何等缺失，悔悴治君于暗漠之中，如此种种都得一一道来。佟立本虽寡于交际，但听得同僚议论，知道这次经查来头不善，弄得不好就会卷铺盖回家，因此不敢怠慢，仔仔细细磨了几天墨水，这才把一份自述写出，交把本司郎官转呈上去。今日下午散班前，郎官前来喊他，说是堂官王希烈找他去训示。吕调阳入阁后，礼部这边临时又让王希烈牵头。佟立本进了王希烈职房，王希烈让他坐下，把他的自述退还给他，斟酌地说道：佟大人，你的自述被吏部退回来了。佟立本紧张地问：
1: 为何呀？
0: 他们认为你的自述中有语言不详之处，上月首府亲自主持东阁会议，讨论皇上生母李贵妃晋升皇太后事，足下在会上固执己见，不肯在李太后尊号前多加两个字，引起首府不快。这次经查，首府授意吏部要追查这件事。佟立本一听急了，大声的申辩：
1: 那次东阁会议之前是你王大人亲自授意卑职，要吾坚守朝廷法度，按章办事，不可屈服权势以名绝于人，卑职谨遵堂命，如何现在又把这坨屎搭在卑职头上？
0: 在王希烈眼中，佟立本是个吃豆腐都塞牙的晦气篓子，加之迂腐好认死理儿，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但眼下他想利用他，因此也不计较佟立本的态度，只一味的撩拨：佟大人，不是咱王某要和你过不去呀，你该知道咱礼部呈上的经查遗文中对你还是肯定有加的。
1: 那
0: 咱说过是上头不肯放过。王希烈用手指了指紫禁城的方向，接着摇了摇头，板着脸说：不要说你佟大人呐，就是咱王某也做好了消极回家的准备，因为不肯高抬李太后的身份，为主的是咱。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比你佟大人想的恐怕还要严重。王希烈连连叹气呀：这次经查 凡是与首府有过节的，恐怕一

0: 一个也不能幸免。听说京师18大衙门都分到了罢黜降职消极的指标，3个官员中要去掉一个，6颗狼内帮子敲了登闻鼓的言官一个也逃不脱。
1: 啊，这都撤呀？
0: 撤还是轻的，弄不好还得折树充军。
2: 大限来临了，大限来临了。
0: 佟立本脸色蜡黄，喃喃自语：
2: 胡椒素木折风，日子已是没法过了，再来京察，这真是前有蛇蝎后有虎狼啊。
0: 王希烈趁机又撩吧：佟大人，咱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你就好自为之吧。
2: 好，好，卑职知道了，知道了。
0: 佟立本也不知道是如何离开王希烈直房的，也不知道是如何骑上小毛驴儿的。他神情恍惚回到家中，又听了老郑的一番哭诉，心情更是雪上加霜。这时他的脑海里反复盘旋的就是那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啊，圣人之训，岂可不孝。几乎就在那一刻，他已经抱定了自尽的决心了。不知不觉，桥楼上的4更鼓已是隐隐传来，月影移上汉墙，周遭静谧而朦胧。已经在小院中站了1个时辰的佟立本，此时已是万绿皆空。他最后望了一眼幽邃夜空，回身走进了堂屋。约莫5更天气，睡得死死的龟儿忽然被一阵寒气刺醒，伸手一摸，身边没有人。老公分明是和自己一同解衣上床的，深更半夜跑去了哪里呀？龟儿感到有些不妙，赶紧披衣起床，点了一根蜡烛寻找。寻了2间屋子不见人，走进堂屋，烛光一闪，忽见梁上吊了一个人，吓得他撕肝裂胆的大叫了一声，仰面跌倒了。睡在厢房照顾傻子柴儿的老郑听得女主人惨叫，慌忙奔了出来，扶起昏厥的桂儿，又摸索着点亮了熄灭的蜡烛，这才发现他服侍了16年的老爷佟立本已经悬梁自尽，身上穿的仍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挂着2只小布袋。老郑认得，这正是盛装胡椒苏木的那2只。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

0: 恭尽己，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老爷同吏本的六品官服却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案桌上，上头还放着那顶半新不旧的乌纱帽，旁边放了一张写了字的白纸，用盖尺压在那里。老郑认不得字，不知道这张纸上写的正是佟立本的绝命诗：沿街叫卖念三天，苏木胡椒且奉还，今夜去当安乐鬼，胜似人间六品官。卯时刚过，一名小内侍就跑来内阁知会张居正，说冯公公在文华殿西侍候着，要与他商量皇上经言事。张居正把手头紧要事向书办做了交代，便学步过去。打从小皇上绕过内阁下了两道旨之后，这几天君臣未曾见面，但皇上给张居正赏赐文银实物以及值班谕旨两件事同时刊登在最近一期邸报上。这截然不同的两则消息引起了京官们极大的兴趣，大凡官场中人都有捕风捉影望文猜度的嗜好，尤其是对权势人物的行止动静更是密切关注。所以这一期的邸报一到各衙门便都争相传阅，不到一天就差不多翻烂了，一些人恨不能从字缝里进行抠出那些意在言外的东西。如此这般之后，便广泛得出结论，李太后对张居正已经有些不满了。在李伟、张荣、许从成等王公贵戚与张居正之间，李太后是宁可得罪后者，也绝计不肯结怨于前者。有了这个结论，官员们对新任首辅的敬畏之感顿时减轻了许多，本来已经当起了缩头乌龟的那些人又开始活跃了起来。但张居正本人并不这么看，当他在鸡香炉里乍一听说那两道纸后，内心着实惶惑了一阵子，但冷静下来慎重思考，他又觉得这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种政治危机。李太后如此做并非动摇了对他的信任，而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凡朝廷大政只要不触动王侯勋戚的根本利益而给皇上添麻烦，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凭内阁处置。因此皇上下旨只是免去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而并非进行更改悉数推翻，还有补吕调阳入阁之事。从内心深处讲，张居正也觉得吕调阳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所需要的阁臣是助手而非对手。吕调阳与高仪为人处事差不多，都是远离朋党暗读劳刑的人物。他之所以在推荐手本中把吕调

杨列在第三，是因为杨伯葛手里都是三朝老臣，资望远在吕调阳之上，从礼仪与舆情上都不得不这样排位。谁知歪打正着，李太后硬是帮小皇上挑出了这位位居末席的吕调阳，虽然各有心思，结果却是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件事儿也消除了张居正的担心，那就是皇上增补阁臣并没有另辟蹊径，而是仍在他举荐的人中选出一个。这般思考下来，张居正重又恢复了那种挟泰山以超北海，舍我其谁乎的心态，让王传、保王之后、王国光两位心腹大臣连夜召来姬香炉，商议如何渡过难关。免去在京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得拿出20,000多现银来，这笔钱怎样尽快筹集拢来是王国光的事。张居正认为真正棘手的事是王松之子刺死张大郎，若让王松之子杀人偿命，必然得罪士林，因为大家都觉得王松死得冤呐。若对王松之子从轻发落，甚至宣判无罪，又会得罪邱公公甚至李太后。通过这次会面言谈，张居正发觉李太后虽然雍容大度、精明过人，却也仍难摆脱女人的通常毛病，生性多疑，以情代理。这件命案若处置不当，保不准就会真的结怨于李太后。二王知道张居正的难处，王国光叹道：哎，这件事要做到菜刀切豆腐，两面光溜，却非易事也。王之浩手托下巴想了半天，这事儿我看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拖。见张居正投以询问的眼光，王之浩接着说：眼下京城乱嚷嚷一片，这时候做啥事都会有人站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唯一万全之策就是拖。当年嘉靖皇帝要杀海瑞，三法司问宴会审就用了1年多时间，时过境迁，当事人慢慢淡忘了这件事儿，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办案的人要是性子急呀，10个海瑞都没命了。张居正心领神会，同意王之浩如此办理。这些时单从面上看，刑部处理王松之子杀人案积极得很，不但议定了三法司会审办案的人员，而且天天都有奏章呈进宫中禀报进展。经过如此周详的谋划，虽然京城各衙门口风嘈杂，但张居正始终掌控着大局。这两日他思虑着如何写揭帖求见皇上，没想到冯宝先通知他会面，他知道这次会面定有许多要紧事谈，因此立即割下手头事情前来赴会。此时整个大内悄默人声，白晃晃的阳光映照着文华殿黄色琉璃瓦的大屋顶，再反射到周围的花丛秀树，愈觉葱翠赤亮。砖道上偶尔有巡街内役走过，他们都经过严格训练，步子不疾不徐，而且无多大动静。
每日窝的值

0: 房中忙昏了头的张居正根本没有闲暇观赏繁茂的秋景。这会儿沿着文华殿侧花圃前行，林荫夹道，清风徐来。特别是当他看到满园子的鸡冠、蜀葵、罂粟、凤仙、玉簪、十姐妹、乌丝菊等都在争奇斗艳、翘翘摇摇的开放，不觉有一种凡鸟出笼的感觉。他揉了揉酸胀的双眼，提起小腹做了几次深呼吸，顿时又觉得精神气儿格外的旺盛起来。大约离文华殿西市还有百十步路，只见候在门口的张宏撒着腿儿跑上来，跪下磕头，口中说：
1: 奴才张宏恭候首府大人张师傅，冯老先生在屋子里候着您老呢。
0: 宫中俗习称有资望的大太监为老先生，对阁臣则称老师傅。这张宏20多岁就已经混到了腰悬牙牌的司礼监直房答应的地位，在内侍里头也算是春风得意了。他到内阁传过几次信儿，张居正已经认识了他，但不知怎的，他觉得这个人呢过于乖巧，因此并不喜欢。这会儿他示意张宏起来，敷衍着问：
2: 冯公公来了多时吧？
1: 也才是刚刚到。
0: 答话的不是张宏，而是站在西市门口的冯宝。只见他穿着一件豆青坐蟒贴里儿，衣料细薄柔和且很有坠性，一看就是上乘丝品。他是听到张宏的声音才从西市中走出来的。张居正走上前去夸赞道：
2: 哈哈哈，冯公公这件贴里儿的料子真是讲究，穿起来很有大家风度。
1: 这是七彩霞今年新进的面料，咱试着做了这么一件，瞎穿而已。
0: 七彩霞，张居正一听这殿后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好衣标。今儿早出门前尤其向他禀报说，昨夜与好衣标见了面了，好已经同意挂牌收购胡椒苏木，这应该是一个喜讯。那些口口声声说卖不出胡椒苏木的人现在可以闭嘴了。张居正素来不肯同那些富商巨贾打交道，但这会儿情形不同，接了冯宝的话，他笑道：
2: 哈哈哈，听说七彩霞的老板好一彪是个生意精啊。
1: 不是生意精，哪能做出这大的场面呢？
0: 冯宝看似随话答话，其实另藏深意。
1: 咱内廷制衣局都不如他呢。
2: 内廷在江南有好几个织造局，难道还没有他好衣标的货色齐全？
1: 真的没有。前几日李太后想制几件换季的秋裳，咱吩咐从制衣局调了十几种面料，又从七彩霞选了几种，结果制衣局呈上的面料李太后只看中了一种，倒是七彩霞的面料送上的5种她看中了4种。你看看这个好衣标是不是会办事儿啊？
2: 哦，张居正心中咯噔一下，这好衣标又攀上李太后了，顿时觉得此人不可不防啊。
0: 冯宝此时又道：
1: 这好衣标虽然腰缠万贯，却也是道义中人。咱听说他已答应挂牌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这是平息京官怨愤的善举。
2: 是啊，
0: 古人言道义有道，何况商贾。张居正回答的轻描淡写，他不想在这件事情上与冯宝过多的讨论。说话间，两个人已经来到了西室中坐下。张居正一眼瞥见冯宝面前茶几上摆放着一只盛装奏书的红木匣子，心里想着那

0: 见，上一见，中古司三衙门的管事公公都请了来，现在在门外候着呢。
1: 冯宝吩咐
0: 让他们进来，
1: 又对张居正说，
0: 今天请先生来，就是商量皇上经言的具体事项。首先是文华殿陈设的添置与修缮，所以请了几位内局的管事牌子来合议。
1: 冯宝话未说完，张居正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他心知肚明，今儿个这个会牵扯的必定又是花钱的事儿。经言就是给皇上进讲经书，之所以加一个言字，该因讲完书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及陪侍大臣赐一顿丰盛的酒馔。这顿饭同平常的赐宴不同，不但参与的臣工可以吃，他们还可以带夫人前来同吃，甚或轿夫伴随都可以入席。不但可以吃啊，还可以拿，不但可以拿食品菜肴，还可以拿食具酒器。京官们有一句口头禅叫吃京言，莫不引以为姓氏，因此举行京言在君臣两方面都是大事。自永乐皇帝以来，历代皇上的京言每年举行春秋两次，春二月至四月，秋八月至十月，每月大讲三次，逢二进讲，称为大经言。每天还有日讲，称为小经言，已成定制。大经言最为隆重，每次进讲官两名，一讲四书，一讲经章，讲本都得提前写好，由内阁审阅后再转付中书、善录、正副各两本，先一日送进司礼监呈至御前。经言巡例都在文华殿举行的。皇上出经言的头天晚上，文华殿内宝座地面之南左右各设金鹤香炉一只，左香炉之东稍南设御案、讲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讲之书稿，压以金尺一副。经言之日，除进士内官以及当日讲官外，一应勋臣及内阁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鸿胪卿、锦衣指挥使以及四品以上写讲本官都要陪侍参加，都要穿绣金飞袍，这是一等的。二等者是斩书翰林、侍仪御史、给事中、续班名赞等官，都穿元清绣服。卯时三刻，皇上从乾清宫起驾，一路鸣鞭，由20名大汉将军倒驾至左顺门，皇上于此更换朝服，然后再入文华门进文华殿。这一路上都有先期到来的参加经言的官员跪迎。皇上入殿之前，先有40名金瓜卫士进去，赴东西墙而立。皇上升座后，众官员在鸿胪寺名赞官的引领之下，依次入殿续班行礼，然后各就各位。这时候名赞官唱惹进讲官出列，进讲官站出来，名赞官又唱斩书官出列，斩书官出至地平，西行至御案前，斩四书讲章。经言之创设，本意是给皇上讲经书学问治国之道，发展到后来竟成了一种仪式，繁文缛节不必细说，极尽奢华铺排之能事，

0: 张居正觉得这是陋习，想恢复永乐时期的讲求时效的经验风格，但方才冯宝提了个头，他就知道小皇上的经验又得水行旧路了。说话间，直殿见、上衣见、中古司三位管事牌子已经进到室内，对着坐在上首的张居正与冯宝一列跪了。冯宝让他们密凳坐下，轻咳了咳，说道：
1: 前几日为万岁爷出京言的事儿，老朽找你们几位议过，这件事儿李太后有旨，金秋京言是万岁爷登基后的第一次，要规制的像个样，凡用的仪式要添置的物件都得想周全些。今儿个奉李太后之命，老朽请来了首辅张先生，你们做奴才的都要把各自要办的事儿向张先生禀报奏实，都听明白啦？
0: 三位太监一起欠身回答：
1: 奴才明白。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0: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

0: 安全常在。
1: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3: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2: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4: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2: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5: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6: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7: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6: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9: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0: 妈，
11: 闺女啊，
10: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1: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0: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1: 哦，我是想说你啊，
10: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1: 好好，哎
1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5: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演绎生活点滴，
13: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冯保在太监们面前举手投足尽显威严，他伸手指了指直殿见管事牌子，
3: 好，那就分头说吧，王公公你先说。
2: 王公公四十来岁，一看就是个笃实办事的人，直殿见管各殿清扫陈设。王公公也不绕弯子，开口就道，
3: 文华殿里的陈设，遵李太后遗旨，凡该更新的一律更新，奴才查点了一下，大部分物件库中都有备件，但需重做的也有四件。一是御案，这得用黄梨木四角包金。一是讲案，也是用黄梨木四角包银。还有就是金交椅、金脚踏。金交椅成祖制，奴才不赘言。金脚踏高一尺两寸，宽两尺，长三尺，这两样都得用纯金。
2: 张居正一时没有会过来，金脚踏哪里用的？
3: 御案御椅的制作有定规，不可更改，但那是根据成人设计，当今万岁爷若是坐上去，两条腿会悬着着不了地儿，所以御椅底下必得有脚踏。
2: 张居正突然提高了嗓门，那也不必用金子制作呀。
3: 这
2: 王公公支吾着，拿眼去了冯保。冯保嘿嘿一笑，调侃地说，
3: 老朽听说京城里头一些有钱人

0: 用的夜壶都是金制的。万岁爷钟鸣鼎食帝王家，用只金榻凳也只是平常事。
1: 张居正只觉得心火一窜一窜的难以遏制，但他到底还是忍住了，只平静地问：
2: 这得用多少金子？
1: 王公公答道：
0: 大概得200斤。
1: 冯宝问：
0: 张先生，太仓中有吗？
1: 张居正难堪地摇了摇头，冯宝也不再追问，又用手指了指上衣件管事牌子：
0: 胡公公，轮到你了。
1: 胡公公抬他屁股算是礼敬，一开口那副娘娘腔嗲得出奇：
0: 奴才管的是万岁爷的穿戴，万岁爷出京言，按规矩得穿滚冕圆衣裳，这套张服的规格嘉靖8年就定下了，头上的官制是圆框乌纱帽，顶上有副板，长2尺4寸，宽2尺2寸，圆表朱里，前圆后方，前后各7彩珠玉12流，用黄赤青白黑红6色玉制成玉衡王簪，倒以珠缨青碎，遮耳处则用2颗蜜枣大小的祖母绿大玉珠，这是帽子。再说衣服，底色是原色，底色上头还得织出6色来，日月在肩，各径5寸，星山在后，龙华在2袖，长不掩裳，张裳是黄色7幅，前3幅后4幅，连署如围，上头的刺绣也是6张，分作4行，火宗行早为2行，米府服为2行，中间用单素纱做衬，领是青绿领，织符文12道，敞膝与裳色一致，以罗为织，上绣龙1条，下绣火2道，系于隔带，隔带前用玉，后无玉，以佩绶系而掩之，朱袜赤鞋，黄绦圆缨，结龟白玉，玉上刻3省。好了好了，
1: 冯宝大约看出张居正已经听得不耐烦了，便打断了胡公公的话：
0: 这套张服怎么成制？你依规矩就是，你只需说这套衣服要花多少银子。
1: 胡公公咽了口唾沫，他很遗憾不能把话说完，抖不出肚中的学问，这会儿舔了舔嘴唇答道：
0: 光那2颗大祖母绿宝石就得8000两银子，一套制下来呢20000两银子。知道了。
1: 冯宝又转向了钟鼓司管事牌子：
0: 刘公公，现在该你说。
1: 自那一次小娈童事件发生后不久，冯宝一出任司礼监掌印，头一个就把钟鼓司执事李后义撤换下来，把他发配到南海的重地，让这位叫他向左不敢向右的刘公公接任。今天来的这3位太监，就他资历最浅，所以轮到他说话就分外显得拘谨。
0: 万岁爷出京言，

0: 安东奴才名下的差事就是朝月，第一次大经研得用大月，虚的月宫46人，分宫是隐月2人，萧4人，生4人，琵琶6人，箜篌4人，战鼓24人，大鼓2人，板2人。这46名乐工的穿戴都是带曲角蒲头，穿红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系涂金束带，脚上是红罗拥顶红结子造皮靴。乐工的训练前几日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有些乐器的添置，还有那46套行头也得赶早备下。
1: 冯宝一副些许小事何足挂齿的神态。
0: 这个花不了多少钱，撑破天2000两银子。你们三位把要添置的物件所需银两都添单写好报上来。
1: 王公公带头摸出了加盖了直殿建官房的报单。
0: 回了先生，小的们都添好了，
1: 余下两位也照样做了。冯宝接过来看了看，
0: 没你们的事儿了，去吧。
1: 三位公公磕头而退，冯宝把那三张报单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认真的看了一遍，说：“
2: 这几样开销加起来，又得50000两银子。”
0: 该省的咱都省过了，这些是省不下来的。
1: 冯宝说着叹了一口气。
0: 哎，张先生你也知道，隆庆皇帝登基后第一次出京研，总共花了300000两银子，除了文华殿修缮，主要是用在赏赐上，凡参与者都有程度不等的班次。这一回虑着太仓空虚，老朽向李太后谏言，一应赏赐就免了，总开销只达到100000。
2: 这100000两银子也很难筹到啊。
1: 张居正手抚额头，心里头谋算着这笔开销。他原意是想说服皇上，金秋的经研不搞排场，节约从事，为天下官民树立个清廉简朴的圣君形象。但现在看来，显然还不是说这话的时候。那两道绕过内阁的谕旨，始终是他心中的两道阴影。这一疙瘩不解开，他做任何事都只能取个首饰。他这么思虑着，冯宝又在一旁说话了：“
0: 张先生，咱就不相信你100000两银子也筹不到。户部上次给皇上申请胡椒苏木折凤的题本中，不是说只需2个月？”今年的夏税就可陆续解经吗？
2: 银子还没到，等着用银子的请示遗文，户部已经接了一大摞了。
0: 这个我相信，但任何时候为皇上用钱，天经地义就摆在第一呀。
1: 冯宝突然呛起来，接着口风一转，委婉地说：
0: 张先生，咱俩也不是外人，关起门来说话没人听见。你说说，当时太仓里只有200000两银子，高拱宁可得罪朱恒，不付朝白河的工程款，也要用来给李太后置头面首饰。他能这样做，你为何不能呢？
1: 张居正只轻轻地嗯了一声，沉思有轻，才答道：
2: 多谢冯公公

0: 提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是户部那头的确困难甚大呀。
1: 户部，
0: 冯宝冷笑了一声，伸手打开了茶几上的红木匣子，取出一份奏书递给了张居正。
1: 这是弹劾王国光的本子，你先看看。
0: 国朝公文制度，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奏本一分两种，奏公事者以衙门堂官领衔呈上称为公本，以个人名义呈上称为守本。每种奏章行文方式以及用纸大小规格皆有定制。现在冯宝从匣子里拿出的是六扣白简，长约七寸的奏本，一看就知道是守本。张居正接过守本翻开了一看，是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呈奏的，就胡椒苏木折凤一事对王国光进行严厉弹劾，大意是说王国光出掌户部，不思进取，思虑如何开源取银充库，反而自图省变，以库中积年陈货胡椒苏木折凤，导致两京官员患囊羞涩，竟日为生计奔波，怨声不绝于途。直新帝登基之初，出此下策，实乃离间君臣，涣散人心呐、啊。政府无所作为，朝廷体面尽失，因此恳请皇上对王国光追罚罪责，以求正本清源，收揽人心。张居正把这个手本认认真真阅览了一遍，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既不显得慌张，也没有看出生气，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宦海生涯几十年，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哪能看不透这里面的伎俩啊？大凡对手要想扳倒朝中某位重臣，必欲先让级别较低的言官写一份弹劾奏书上呈御前试试风向，如果圣意反对，则不过牺牲了一个马前卒；如果圣意犹豫，则让级别稍高的官员提本再上；若圣意仍是不决，则再让高官上本，直至目的达到方鸣金收兵。现在对手首先让南京方面的言官发难，如果有戏可成，第二步肯定是北京的言官出面了，跟在后头的还有13道御史、18衙门堂官左二。这一套把戏虽然简单，却行之有效。张居正心下清楚，此事是否有个圆满解决，关键要看李太后的态度。冯宝问
1: 张先生，本子读了，您有何想法？
0: 这些人借胡椒苏木折凤闹事，本意是离间君臣关系，反对京察。
1: 老朽也是这样看的。
0: 冯宝嘴角浮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的笑意。
1: 张先生，只要太后和皇上对你信任不疑，随那帮乌鸦嘴怎么聒噪，也伤不着您一根毫毛。
0: 这话明是关心，暗含威胁呀。张居正不接这个话茬，只是说布谷正想写帖进去恳求觐见皇上。
1: 皇上也想见你
0: 啊，
1: 但这几日见不着。
0: 为何呀？
1: 李太后不让见呢。
0: 绕来绕去，终于绕上了正题儿了。张居正担心地问冯公公，

0: 李太后对布谷有了看法。
1: 这奴才就不知了。
0: 冯宝耍滑头啊，李伟他们告状，李太后好像很生气呀。
1: 啊，这倒有一点，所以咱让你学学高拱嘛。
0: 冯宝意味深长地说，
1: 今天咱来见你，除了经言的事儿，再就是来传李太后的旨意。你代太后为女诫一书做的序，太后很满意，这两天5000册书就会印好，分发到在京各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县。昨天下午太后在东暖阁讲了一个故事，让老朽讲给您听。
0: 啊，张居正又是一惊。冯宝想了想说，
1: 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朝的玄宗。这位皇上体谅大臣，宾礼故老，特别尊重姚宠。每次觐见，玄宗就会亲自把姚宠送到门外。后来玄宗升姚宠为宰相，这姚宠为人谨慎，一天趁玄宗接见他，他就一个郎吏的续生问题向皇上请示。玄宗一双眼睛望着殿中迎柱，看也不看姚宠一眼。姚宠再三言之，玄宗就是不表态。这一下姚宠慌了，很狼狈地退出大殿。待他一走，势力丹池之下的高力士奏道，说陛下出城鸿业，宰臣请示应当面言可否。陛下一言不发，也不拿眼看他，臣恐姚宰相必定大惧。玄宗听后答曰，朕既然升任姚宠为宰相，碰上大事他应该来奏，朕与他共决之。如狼鼠吏治甚微，他姚宠就该独自决断处理，何必来烦我呢？高力士听罢此言，瞅空就跑到了姚宠直房，把圣意告诉了他。姚宠一颗忐忑不安之心这才安定下来，自此大事上报，小事独绝，真正的做到了替皇上分忧，成为一代名相啊。
0: 听罢这段故事，张居正心中涌出了一股暖流啊，此中深意不言自明。玄宗与高力士的态度比之今天就是李太后和冯宝的态度啊。也就是说，由于李太后的信任与冯宝的斡旋，他这个首辅应该勇敢担当起摄政的责任。张居正顿时如释重负，肃然动容地说道，方才冯公公传达李太后所讲故事，点出唐人李德裕的刺柳式旧闻，于此可见李太后读书之宽，学问博洽。
1: 李太后在宫中好读书，最喜爱的是两种书，佛经和史著，读书做到了一日不辍。
0: 说到这里，冯宝又问了一句，
1: 张先生，李太后讲的故事你可明白了？

0: 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张居正仿佛是在直接回答李太后的问话，故态度恭谨道：“臣下明白，感谢李太后与皇上对下臣的信任，也感谢冯公公祖德怀远，鼎力相助。
3: 老奴只做了分内之事，用不着感谢。”
2: 冯宝谦逊了一句，接着又说：“
3: 桂元清这折子如何处置？你回去拟票进来，杀鸡给猴看，不要手软。”
2: 太后和皇上如此信任下臣，居正纵肝脑涂地也无以报答。张居正说着禁不住哽咽了起来：“
3: 张先生的忠心，老奴回去就奏明太后与皇上。”
2: 冯宝说到这里，待张居正情绪稍稍稳定，他又说道：“
3: 经言的事儿，咱如何回复太后啊？”“
2: 所需银两，不古尽快筹措。”张居正回答得很干脆，看到冯宝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又说：“不过布谷还有一个建议，请冯公公转告太后。”“
3: 好啊，啥建议呀？”“
2: 皇上第一次出京言，姿势体大，恐怕得慎重选择一个黄道吉日。”“
3: 张先生提得好，太后就信这个。”
2: 说罢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大笑起来，彼此刚要拱手作别，忽见张宏领了东厂掌座陈应峰进来。冯宝惊问：“
3: 你怎么来了？”
2: 陈应峰跪地禀告：“
3: 冯公公，小的特来知会，礼部一致司主事同立本上吊了。”
2: 一大早，王希烈的大轿子刚抬到礼部，立刻就有司务官纪有功上前禀报佟立本上吊自尽的消息。王希烈问：“
3: 死了？”
2: 纪有功答：“死了。”“
3: 死在哪儿？”“
2: 家里。”“
3: 哎，寻短见干嘛？”
2: 王希烈嘟囔一句，再不说二话，背着手走向自己的职房。前几日吕调阳入阁之后，虽然名义上他仍挂着礼部尚书，但每日到内阁上班，已不大过问这边的事儿了。王希烈这个左侍郎又临时负起全责来，这名不正言不顺，一会儿管事一会儿让贤的堂官，不晓得让王希烈几憋气，他只敢到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啊。隆庆皇

皇帝病重期间，王希烈就被高拱派往天寿山督修隆庆皇帝的陵寝。按本朝惯例，这是一个升官的信号。其实高仪已入阁，他所担任的礼部尚书照例不应兼任。已担任礼部左二官三年的王希烈，自以为督修陵寝归来即可升任尚书，谁知期间高拱去职，高仪去世，礼部尚书一职竟给了本无竞争力的吕调阳了。王希烈因是高拱线上的人，对张居正本就没什么好感，这一来意见更大。那天晚上假作熏风阁聚饮，就有意联络魏学曾寻衅滋事，铁定了心与张居正作对。这些时他可没少活动，一是联络一般官员凑份子给武清伯李伟送礼，怂恿这个见钱眼开的老国丈入宫告刁状。这一招可说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道给王侯勋戚免去胡椒苏木折缝的谕旨到了户部，王希烈可谓是欣喜若狂。与此同时，他又利用相宜去信劝说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上书弹劾王国光，这本子也送进了宫中。期间他还与魏学曾一起去王松家中抚慰，痛骂张大郎的凶蛮无礼，激起王松之子王炎的愤怒，在张大郎出狱之不惜以身试法，替父报仇，刺死了张大郎。这一连三件事的发生的确给张居正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他的目的就是要离间君臣关系，让李太后与小皇上对张居正产生怀疑，从而达到把他逐出内阁的目的。前几天魏学曾向他透露，吕调阳入阁之后，吏部议见了三个人接替他，打头第一个就是他王希烈，第二个是从詹事府詹事的任上已经退下来18年的陆树生，此人是士林中清流领袖，这是吏部推荐的理由。第三是现任南京礼部左侍郎的万世和。和后两个人相比，王希烈觉得自己有优越之处，这就使得他的本来已经落寞的心情重又兴奋起来。但他知道皇上幼小，此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张居正，因此又不做多大指望。他的一帮朋友与部属却劝他暂忍一口气，把职务扶正再做打算。他想想也有道理，大丈夫能屈能伸，该低头时就得低头。前天夜里他坐一乘小轿，携了贵重礼品，偷偷摸摸来到了沙帽胡同张学士府府邸拜谒，原想捐弃前嫌重新修好，以期能得到令他久已垂涎的大司伯一职。没想到张居正拒谏，让管家尤其丢出一句话来，若谈公事明日去内阁朝房，若谈私事首府无私事可言。说罢狗眼看人低的尤其也昂头一丈转身离去，把他堂堂一个礼部左二晾在教厅里了。他当时气得四肢冰凉，五官挪位，吼了一句回教。自吃了这个闭门羹啊，王希烈已经是去尽最后一点侥幸心理，发誓要同张居正拼个鱼死网破。因为他知道这次京察带给自己的下场不外乎两个，轻则外折，重则消极。从对高拱的处置来看，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事情既到了这个地步，想不通也得通。这两日他像吃了狂药似的，
不知疲惫的四下

0: 活动，还真不能小瞧他。京师大臣中像他这样能够兴风作浪的，委实没有几个。却说他前脚刚进职房，既有功，后脚就跟了进来。他本是王希烈的心腹，所以被安排到司务一职，负责本衙各司之间的协调，一应上传下达的事儿也都该他负责。因这层关系，他见堂官的礼节也就随便一些。王希烈坐下问：“你还有啥事儿啊？”“
1: 有。”
0: 纪有功站在案前请示道：“
1: 有两件事，一是泰山提点杨用成昨日到京，他是来京向户部交纳泰山的乡税钱，有些账目在同户部核对之前，想先征询部堂大人的意见。”“
2: 账目有问题吗？”“
1: 大问题也没有，但有一笔开销大约有5000多两银子挂在账上，一时还无法冲销。”“
2: 做什么用的？”“
1: 是今年4月，李太后派慈宁宫邱公公前往泰山为先帝攘灾祈福花掉的礼品钱。”“
2: 啊，有这等事？”“
1: 杨用成就这么说的。”
0: 王希烈觉得这里头有蹊，当即下令：“
2: 你去告诉杨用成，今儿下午到我这里来见我。”“
1: 是。”
0: 纪有功点头哈腰，接着又说：“
1: 第二件事是朝鲜国的特使昨日已在京南驿宿下，陪同官派人来请示何时进京面圣。”
0: 却说万历皇帝登基之后，临近一些外域的国王或者藩主都派特使前来恭贺。此前安南、西凉等地藩王已先后进京，盘桓几天就打发走了。听说暹罗、老挝等国的特使也已经上路了，正在进京路上。这朝鲜国扬我天朝世代友好，睦邻关系更近一层，该国特使每次进京，皇上都要接见2次，并赠送诸多礼品。这次前来朝觐恭贺，更是不能怠慢呢。寻常例，外国特使到京，礼部都要派专员陪同，住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会同馆，吃皇上恩赐的鸿胪寺大宴，然后游览名胜，置办礼物，一应开销由礼部报单，户部拨款，这次也不能例外。王希烈把这事儿掂量一番，觉得这里头有戏，比杨用成那里的戏份还要足，于是兴奋地问道：“
2: 特使来了几个？带了些什么？”“
1: 特使就一个，但跟班的有20多个人，礼物有2大车，有马尾丝、罗甸、老山参什么的，都是朝鲜的特产。听说还有一只猫。”“
2: 哎，猫？什么猫？”“
1: 小的只是听差官言说，也未见过。这猫也没啥好名字，直直的就叫猫王。”“
2: 啊，猫王？他何以称王？”“
1: 听说每日夜间把关着猫王的笼子搬到屋子里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这笼子四周密匝匝的都扶着的是死鼠。”“
2: 啊，这是咋回事啊？”“
1: 这就是猫王的厉害呀。”
0: 纪有功虽是道听途说，却像真的看见过一般起劲儿的渲染。“
1: 他根本就不用出笼去捕抓什么的，只要蹲在那儿，附近的老鼠都会主动跑到笼子跟前来，见着他就吓死啊。”“
2: 哎，
1: 这才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啊，这礼物送到小皇上跟前儿，他还不要喜得跳起来吗？
2: 是啊，朝鲜特使会办事儿啊。
0: 王希烈兴奋得满脸通红啊。

0: 详细造个单子到户部要去。季有功搔了搔脑袋，忧心地说，哎呀，听说户部没有钱呐，里里外外演的是空城计呀。哼，这不是你管的事儿。王希烈横了季有功一眼，你的任务是造好报单到户部要钱。是，小的就这么去办。季有功挪转身刚要出门，王希烈又把他喊住了，哎，给我备轿去佟立本府上。半上午时分，秋高气爽的北京城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一如既往。王希烈乘着八人大轿，带着礼部一帮官员，各乘官轿，像示威似的浩浩荡荡来到了佟立本家。顿时间，佟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被各色官轿塞满，引来不少街坊邻里驻足围观。佟立本的侍妾桂儿早已经哭哑了嗓子，这会儿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坐在木圈椅上的佟从社傻乎乎地嚷着饿，并不明白父亲的死是怎么回事。内内外外只苍头老郑一个人忙，以致王希烈一帮官员拥进门来，既无孝子还礼，也无半点哭声。这情形反倒比合规合矩的丧礼更觉凄惨。这些官员虽然都是佟立本的多年同事，但谁也没有来过他家，乍一看这股子穷酸光景，四壁萧然，蛛网连窗，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家具，顿时心里都酸楚得不得了啊。再听老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了佟立本寻死的前后经过，大家更是难过。王希烈当即倡议大家凑份子钱来帮助料理佟立本的丧事，并带头捐了20两银子。众官员不拘多少，你十几两他三五两，竟也凑出了100两银子。王希烈又指示礼部一致司的几位吏员说，你们是佟大人的属下，佟家没有人，这丧事就由你们来操办。我看先布置个灵堂，让前来吊祭的人有个落脚处，你们还要花钱请几个哭婆子来。本官听说哭是很有讲究的，你们务必请几个会哭的，要哭得昏天黑地撕肝裂肺那才叫好，并且要保证一天12时辰哭声不断。另外再请一班吹鼓手，有人来祭奠就大奏哀乐。佟立本在礼部这么些年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因此丧事尽可能办得隆重，以为他在天之灵。想了想，王希烈又补充说，当下最要紧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以他儿子的身份写一份讣告，便告在京各衙门官员，要把佟立本的苦处写得淋漓尽致，以争取更多官员的同情，都来捐助点银两，给佟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赡养费，使他们不至于冻馁而死。这些事都务必做好。王希烈说完准备起轿回衙，忽见苍头老郑把半死不活的桂儿扶了出来，朝王希烈面前一跪，气若游丝地说道，
1: 不汤大人，奴家有份东西给您。
0: 王希烈俯身注目，什么东西？桂儿从怀中摸出了一张纸，王希烈接过，原来是佟立本的绝命诗。王希烈吟额一遍，顿时如获至宝啊，让在场的

0: 官员传阅，众人看了，好一阵窃窃私语。王系列看出了大家的不满，趁机抖着那张纸说道：你们看看啊，这是胡椒苏木折凤以来死的第三个人呐、第一个是楚济仓大使王松，第二个是张大郎，同立本同的人是第三个，这是谁的罪过呀？啊，谁的呀？屋子里鸦雀无声，大家心里明白王希烈矛头指向的是谁，但谁也不敢接这个茬儿啊。这时候一直跪在地上的桂儿又呜呜地哭了起来，王希烈赶紧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关切地问：童夫人，童大人死时除了这首绝命诗可还有什么遗言？桂儿木讷地摇了摇头。苍头老郑在一旁小声地答道：
1: 不，唐大人，咱家主人死时是把那两小袋胡椒苏木挂在脖子上的。
0: 看看看看，这就是遗言呐！王希烈情绪激动，义愤填膺：童大人遗嘱，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咱们不能服了死人之意。王德才，小的在。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子从人缝中站了出来，此人是一个老典吏，在礼部司务手下当差多年。王希烈盯着他说：你现在就把童大人的这两袋子胡椒苏木送还给户部。
2: 这
0: 王典吏知道这是个麻烦事，怕惹火烧身。王希烈看透了他的心思，讥讽道：
2: 你怕担干系是不是啊？拿着童大人的绝命诗去给他们看，就说是咱王希烈让送的，你怕什么？
1: 小的遵命。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6: 一，点火，
7: 点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8: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9: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0: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8: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下班了，想找

0: 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8月3号，在周一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起，副热带高压呢会有所北抬，加定转受海上偏东气流的影响呢，风力会有所增大，云系增多，会出现蓝天白云、乌云阵雨随机切换的场景，晴雨伞必不可少了。白天的最高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持续高温有望缓解，但是由于湿度会增大，体感上呢还是会变得闷热和潮湿。明天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摄氏度。关注完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沪嘉高速马路立交这个位置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西朵组合清新爱，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会跳舞、会打鼓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能翻越障碍的机器狗，还有可以用意念操控的脑机赛车。作为2026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爱 RIC 和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融合机器人展示、互动体验与科普演学等多元场景成为了不少市民出游的新选择。7月31号，记者走进了爱 RIC 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那么科技感呢也是扑面而来，近100种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覆盖了医疗、娱乐、教育等多个应用场景。AI 中医诊断机器人呢可以辅助健康咨询，智能机器人能够陪游客下棋、唱歌，并通过语音互动完成交流，一系列新奇有趣的智能体验吸引了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另一侧呢，市民游客化身机器人玩家，与智能设备展开了互动挑战，有的操纵机器人踢足球，感受人机协作的乐趣，有人体验无人机飞行，解锁低空科技的魅力，还有游客带上脑机设备，凭意念呢来操控赛车前行，探索脑机交互带来的奇妙体验。受访的体验者张先生表示，没想到机器人还能这样玩，以前觉得人工智能离生活挺远的，但是在这儿亲身体验之后，明显觉得它正一步步走进我们的日常。记者了解到啊 ，IRLC 深空机器人未来世界呢，占地约4000平方米，室内设置了机器人产业成果、 AI 沉浸体验、数字科普还有产学研路演四大功能区，室外打造了具身智能训练场，涵盖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展演、无人机低空体验以及特种机器人实训等一些内容。受访的 IRLC 的市场部负责人介绍，这里不仅是一个体验空间，也是连接产业与公众的重要窗口。目前呢 ，IRLC 基地已经汇聚了110余家产业链企业，打造集科技科普、实景展演、科创研学、产业展销、休闲配套于一体的科创文旅新业态。目前基地呢，日均客流量超过了500人次。下一步呢 ，IRLC 将会持续探索机器人在文旅、展览、还有舞台演绎和人机交互艺术等领域的应用的落地，让机器人从展示设备逐步走进更多的生活场景，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智能体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联创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来进行预约，地址呢是在嘉定区南翔镇刘翔公路955号2号楼3楼，开放时间呢是周一至周五的上午8:30到下午的5:3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同样是在南峡啊，接下来推荐到的是一个沉浸式互动式的文旅新场景。作为2026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发布的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千年南翔数字艺术馆凭借着科技加文化兼加研学的创新模式，成为今夏热门的研学新地标。8月1号，记者走进南翔数字艺术馆，看到呢，场馆内是人气满满，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在新潮的数字科技当中来解锁江南文化新玩法。整场的游览呢，是以循序渐进的体验动线展开。第一站270度的环幕，配合着投影影院，为游客拉开了南翔千年历史的帷幕。场馆采用的是三面墙体搭配地面的全包围式的画面设计，游客无需佩戴任何的设备，就能够沉浸式的穿梭时空，依托先进的全景影像技术，千年南翔动态长卷影片完整复盘了古镇1500年的发展历程。从白鹤南翔寺的落起圆城，到银南翔商贾云集的这种鼎盛的风貌，那么一屏呢，可以说是概括了古镇，古今变迁，鲜活地再现了江南水乡的文脉底蕴。置身在光影画卷之中啊，熟悉的本土地标会鲜活重现，让不少小游客倍感亲切。小游客告诉记者说啊，影片当中出现的古漪园和南翔老街等一些景象呢，都是自己耳熟能详的地方。当看到南翔的各个建筑呢，鲜活地呈现在荧幕上呢，心中有一种又亲切又自豪的感觉。这部影片呢，让他更加了解了南翔，也更加由衷地热爱了他的家乡。如果说第一站呢是沉浸式的独立史，那么第二站呢则升级为了凌空飞行。场馆的裸眼实地暴风眼飞行影院呢，配备了超大的弧形荧幕与动感座椅，集震动、吹风、水雾等特效于一体。游客坐在座椅上便能够跟着画面同步攀升飞跃。在观看影片飞跃嘉定的过程当中啊，凌空穿梭于孔庙、南翔古镇、 F1 赛车场、嘉定新城，和在飞驰电掣当中啊，包揽古今风貌。而最后一站飞跃地平线 VR 影院，则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收获了不少孩子的欢呼与惊叹。通过佩戴 VR 设备，游客能以过山车的视角飞越黄浦江畔，从外滩经典建筑群到陆家嘴的摩天天际线，沉浸式的俯瞰魔都错落有致的城市风光，解锁不一样的上海城市全景。新奇逼真的科技体验让前来打卡的青少年收获满满。从270度的环幕沉浸式观影，再到裸眼实地动感飞行，再到 VR 高空交互体验，三大特色体验板块层层递进，衔接流畅，而且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研学动线。游客曹女士表示啊，这场馆呢是丰富的 VR 互动和数字化的陈展形式，打破了传统书本讲解的局限，这种趣味十足的体验方式更利于孩子记忆和了解南翔古镇的历史文化。新颖的文旅体验形式也让千年南翔数字艺术馆迎来了一个暑期的客流高峰。受访的工作人员介绍啊，那么工作日呢是以研学团队为主，周末则聚集了大量亲子家庭和自由行游客，整体接待量较平日实现了大幅的增长。暑期以来，场馆游客量大幅攀升，他们希望呢可以依托数字光影技术活化嘉定和南翔本土千年文脉，打造出可观赏、可互动、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空间，让千年江南文化以更年轻、更新潮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地址在嘉定区的沪宜公路1188号南翔置地 A区23号。工作日需要提前预约，营业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的7点。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来关注到我的是8月1号，上汽集团公布了最新的销量数据。7月，上汽集团整车销售33.9万辆，今年一至七月累计销售呢是238.4万辆，继续居中国汽车企业首位。8月1号，多家车企公布了7月份的销量数据。比亚迪7月销量419211辆，蝉联第一。其中呢，海外销量呢是179841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方程豹品牌销量呢是41213辆，同比增长190.6%。新势力方面呢，领跑7月交付了11267辆，同。

比增长102%，成为首个月销突破100,000辆的新势力品牌，即刻交付了35,837辆，同比增长111%，创历史新高。蔚来交付35,934辆，同比增长71%。小鹏交付38,027辆，理想交付30,468辆，同比微降0.86%。小米汽车交付量持续超过30,000辆，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这一水平。最后关注的是，据网传消息，因智驾小蓝灯不符合强制国标 GB4785 要求，乘用车将被禁止安装小蓝灯。自工信部第410批产品公告申报起，如安装了小蓝灯，将不予申请产品公告。关于智驾小蓝灯被禁用的传闻，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回应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呢，来修制定，同时呢，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

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杰伦的《还在流浪》，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对于经历过一个特殊年代，突然失去独处藏身空间的人来讲，尤其是出台落户知青来讲，能够跳出农门，出来读书，重新回到课堂的愿望，是压倒一切的强烈。这份强烈的愿望，是没经历过的人可能难以理解的。1977年的春天终于到了，中国的春天，科学的春天，千千万万想进入读书的知青的春天，当然也是王威尔的春天。走出考场，伊的心情就像1977年的春天一样明朗，起码是心里有底了。这个底就是安定思维，也是伊最大最可靠的希望。自从推荐上大学的门关脱，伊马上回去准备复习了，要凭本事硬考了。等拿到安定师范的录取通知时，伊第一个念头倒不是考了哪能，而是好出来了，终于看得清自家今后的道路了。十年前伊来访谈安定师范，由安定师范七九届毕业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六集《生命的春天》。王老师侬好，
1: 哎，余威侬好。
0: 侬上一集我觉着搿是搿里向有特别是结束快，丰富人生哦。侬出台了屋里向几年做了交关事体哦。
1: 是。
0: 而且侬到最后是为了要考考试，当时不晓得是肯定要考到安定师范，因为提了交关志愿。
1: 提交关志愿。
0: 哎。
1: 就复旦。
0: 复旦。
1: 对，武师大。
0: 武师大在写，侬在写，嗯。
1: 所以到最后。
0: 侬写了安定师范。
1: 安定师范，对，师范要对伐？安定师范。
0: 哎。
1: 咾么，我想那个辰光出来以后。
0: 那个出来
1: 去一去，
0: 搿当然
1: 没想到一去嘛就去到，就去到安定师范。
0: 哎，搿么等于讲通知来了之后，直接是就安定师范录取通知书了。
1: 哎，录取通知书
0: 发到侬搿乡下头，
1: 寄到屋里向，
0: 寄到屋里向。
1: 那个辰光寄信。
0: 哎，那么屋里向再通知侬。
1: 哎，
0: 搿辰光侬还辣辣农村里向唻。
1: 那个辰光已经因为晓得了嘛。
0: 哦，已经辣工作里向了，对伐？
1: 工作。
0: 哎，
1: 但是呢，考好了以后，
0: 哎，
1: 就农村里向就不大去了。
0: 哦，有数嘛了，自噶
1: 晓得，基本上肯定出来了。
0: 考好自噶
1: 肯定出来了，肯定
0: 考了好，好不好有数嘛？
1: 啊，对对对，肯定有啥活动好得的。
0: 侬就最起码是安定师范。
1: 哎，因为几次考取出来嘛，自噶考搿点物事晓晓得。
0: 做得出，做
1: 啊，搿点东西晓得。
0: 哎，搿么侬考试前头还是伊拉搿工作里向是留拨㑚搿个一种复习辰光了啥伐？
1: 复习辰光有，
0: 哦，
1: 但是我一个辰光复习辰光又少，为啥？因为我刚刚来工作中嘛，
0: 哎，
1: 工作中我要做交关事体，
0: 交关事体。
1: 哎，等到后来，就扩大不招了，就是讲天气上没了，
0: 哎，
1: 那么伊拉讲，可能快点回去，
0: 哎，侬
1: 快点，
0: 复习辰光少了，
1: 哎，复习伊拉有个老早就复习了，文件一出来就
0: 复习了，
1: 哎，就复习了。
0: 侬本来想希望能够到扩大去，
1: 哎，假使讲能够这个少考嘛，
0: 搿最好
1: 了，考试嘛总归好了，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哎，搿么侬搿个通知出来了之后，哪能一种心情侬晓得拿到？
1: 应该是能噶想，那个辰光也没想到哪能复旦没录取，是武师大没录取，
0: 还是有眼落差的对伐？心里
1: 没落差，
0: 哎。
1: 为啥好出来了？
0: 哦，好出来
1: 了，真的，就没出过台的人，对吧？不晓得出来，
0: 是
1: 搿只户口多少重要？
0: 是。
1: 四年，因为我看到过人家八年的遥遥无期，我四年，我不晓得再做几年啊？我两年做下去，四年做下去，接下来哪能办啊？剩下两年在啥地方？所以一听只要有出来，开心得来不得了，
0: 开心不得了，
1: 真的开心得来不得了，有个地方去了嘛？
0: 哦，
1: 至少有个地方好读书了。
0: 王老师，搿么侬一道去个考试有多少人？是不是全部侪能够跳出来呢？
1: 我是能噶讲，就是我生在队里向的，还有一个原来是搿只实验中的，
0: 也是老师，
1: 不是，也是出台落户，
0: 出台落户，
1: 也是出台落户的，比我小一届，也过来的，伊也考取了，
0: 也考取安定师范，
1: 伊勿考取安定师范，伊报个医科的，
0: 哦，
1: 伊大概中医学院，也是中医学堂，也是中专，
0: 哦，
1: 也是中专，药剂师。
0: 药剂师，
1: 哎，后来我碰着伊个，
0: 也蛮好了，
1: 伊药剂师，我老师嘛，两个师，至少阿拉生产队里向，一个队里向就两个，还有阿拉大队里向，还有工作里向的嘛，我想得蛮多。
0: 那么当时侬搿能介子，应该讲是蛮多一个就讲出台落户人出来，工作里向侪晓得个了，工作里。
1: 工作里晓得。
0: 但是我听说讲，因为那一批一个就讲考招安定师范人还是蛮多的。 至少不可能只有侬一个人了，侬个地方是搿地方，搿地方只有侬一个人，那搿工作勿是？
1: 所以阿拉搿一家高头，
0: 一家高头，
1: 对，加一中、陈一中，
0: 哎，
1: 考取搿头一家高头人老多，
0: 老多，
1: 可以讲老多。
0: 咁么，哪能后来会得就讲，哎，为啥是安定师范？侬人还没去，就是伊拉已经晓得侬了，侬有啥个过人之处呢？
1: 搿里向有段故事的，有段故事的，哪能呢？就是也要感谢那嘉定广播台，一个辰光嘉定广播台是辣海，迭个叫天主教堂。所以伊拉晓得我迭个叫录取通知来了以后，那么安定师范，
0: 伊拉哪能会认晓得侬呢？考上交关了，
1: 对对对，因为伊是农村师范，阿拉现在有人伊要提倡，
0: 到农村去，
1: 到农村去教书嘛，对吧？到农村去教书嘛，那么侬讲哪能晓得个呢？搿里向有只故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就是讲，我哪能会得帮广播站认得的结缘的？
0: 哎，为啥没采访其他人呢？
1: 哎，对，要采访我。
0: 伊是随机采访还是啥的？正好碰着侬，还哪能呢？
1: 讲到唐某个爷嘛，唐老师嘛，是我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嘛。阿拉中学里向就毕业前头，高中毕业前头有半年辰光。当初有半年辰光是要么是好工，要么是好农，这个半年不到事了。不都是等于像实习，侬到社会高头去实习。那么就是唐老师呢，伊帮那三个同学讲，伊讲衲也不要到工矿，也不要到农村去。正好现在县里向，一个辰光嘉定县。
0: 嘉定县。
1: 县里向宣传部。宣传部呢有个啥个任务呢？开户要去采访的。农村冬天不是农村开户嘛，地铺户啊啥户。葛末伊讲衲是好文科的，好文科的，到搿面最好锻炼的。那么阿拉三个人借到宣传部，借到宣传部去采访伊拉下头，
0: 工地
1: 高头个这个新兴时期了噻。
0: 当啥个踏铺户了噻？
1: 踏铺户地铺，
0: 地铺，
1: 哎，那么搿一个阶段，那么开户结束，嘛，阿拉就回去了咯，对吧？开户结束回去了咯，回去了以后还没回到学堂，那么就唐老师帮伊拉广播站。一个辰光私信操了噻，广播站，阿拉三个人就到广播站去当见习记者。高中上个见习记者。
0: 实习去的。
1: 那么一个辰光，
0: 施老师当时是辣辣做搿个队长嘛？是阿拉。
1: 伊队长。
0: 哎，因为我进来辰光，伊是阿拉迭个总编室个。
1: 伊要求蛮严格，要求蛮严格个。
0: 是。
1: 所以我一点采访个东西对伐？实际上侪是伊教过我，写了方格纸高头个哪能采访，问题了啥，帮㑚老早是勿一样，帮写作文也是勿一样。
0: 是个。
1: 所以
0: 我进来读稿子，伊要来听个，
1: 伊要
0: 盯牢我，搿句哪能，都放到前头去。
1: 伊老严格个。
0: 伊
1: 老严格个。一个辰光让我看播音。播音员是小生，好像不利人
0: 是我老师，陈修正，
1: 对，
0: 播音名字叫小生，
1: 小生，阿拉叫小生，
0: 那
1: 么一个辰光我记得啊，广播台唯一个，伊有只有只黑白电视机，阿拉样板戏啦啥侪在里向看个，有辰光夜里向加班写稿子嘛，写稿子了以后，看电视节目，写在伊个里向看个，好，咁么搿段辰光一直结束到高中毕业，所以我帮广播站搿两年，
0: 侪是
1: 熟悉
0: 的，
1: 还是熟悉的。
0: 多少辰光呢？大概搿段辰光，
1: 大概半年勿到点辰光。
0: 广播站里向，
1: 半年勿到点辰光。那么后来，啥时候通知来了嘛？撤退去了，撤退去了以后，就刚刚讲，考试、高考、高考以后，这个叫录取通知来了。录取通知来了，那第一点，哪能广播站会得寻我过去呢？
0: 伊拉哪晓得侬呢？侬跑脱了。
1: 对，哪能晓得我呢？因为正好巧，就是讲我有一个同学，同学个阿弟呢。是广播站的记者，姓顾，老早了，老早就跑脱了。那么伊帮我阿弟呢，同班同学。那么我帮伊阿姐呢，也是同班同学。那么用我兄弟帮伊讲，兄弟讲的嘛。就帮伊讲，伊讲伊觉得搿只兄弟
0: 蛮好，
1: 搿只兄弟好，阿拉就要搿批人上来以后提倡到农村去搞事，我当地。对伐？农村有吃小吃。
0: 对。
1: 哎，葛末到安定师范是有历史的。是有历史的，现在冒出了人家个人来，干嘛呢？做个电影，就我等于是帮伊拉做电影，做得起。那么写了一篇稿子，我记得就来个面就一广播。后来我刚刚晓得，我人没到。后来我班主任帮我讲，侬人没来，侬声音已经阿拉才晓得，家庭有侬等人家个人。
0: 伊拉安定师范现在搿个 广播的
1: 广播游戏，
0: 游戏广播，
1: 一个辰光侪有游戏广播的嘛。
0: 各个镇，侬像安定啊，啥个塘、华亭、祥阳，侪有的。
1: 全部都有。
0: 学堂里也有的。
1: 那么侬，因为侬名单出来以后嘛，肯定伊学堂里向收到的呀。
0: 哎。
1: 啥地方？啥地方？阿里个？
0: 你们一听搿个新闻，喇叭里向新闻讲，哎哟，搿个学生子考到安定市来了。
1: 搿么我等于是帮伊拉学堂宣传了。
0: 哎，对。
1: 对吧？帮伊拉当学堂宣传。
0: 全部是作为一个先进电影
1: 啊。啊，先对，做个电影。
0: 做个电影啊。
1: 做个电影。那么正好。我去个辰光，伊拉拿我位置也摆好了，就班长。
0: 位置托侬已经摆好了，
1: 就
0: 班长。人家学堂里老重视侬，准备提拔侬了。
1: 啊，对对对。
0: 咁么，㑚进去当时搿班级哪能分法？是分文科、理科，还是平常侬将来搞语文个语文班、数学班、英语班？
1: 就阿拉呢，当初十一个班。
0: 哎哎。
1: 十一个班呢，尽管是叫普师，
0: 哎，
1: 普通，
0: 哎，
1: 普通
0: 师范。
1: 普师。
0: 哎，普师。
1: 普师。
0: 嗯。
1: 那个辰光是，啊，普师里向呢，伊分个两只。音乐班，
0: 嗯，
1: 两个是音乐班，
0: 哎，
1: 两个是英语班，
0: 哦，
1: 其他呢才是普师，
0: 普师嘛，侪好搞啊，其他
1: 啊，侪好搞，
0: 就讲侬说啥生物啊、护理啊、啥化学、物理侪好搞啊，
1: 对对对，就好了好了比较多一点。
0: 咁么，伊还分了，不是特别细咯。
1: 所以个大学不一样呀。
0: 哦，我想大学里面侬护理啊，
1: 侬
0: 文学系
1: 的是新闻系，
0: 哎，
1: 对吧？新闻系，伊是伊属于叫普师嘛。
0: 普师，
1: 因为侬高小侬用不着加出加深的东西。
0: 小学里向，外加交关老师可能是要艰苦的，是吧？
1: 啊，是要艰苦，
0: 把人家带一带了，
1: 就伊觉着除脱音乐，搿比较专业的。
0: 哦，搿当然。
1: 对吧？要弹弹琴啊，琴房里向弹弹琴啦，啥子拉拉。还有一个是英语。
0: 英语也是专业。
1: 对吧？英语也是专业的，
0: 侬
1: 不可能其他代替的。
0: 嗯。
1: 但其他伊可以。
0: 混了一道的。
1: 混了一道。家庭故事，真实讲实。但是呢，阿拉这个普师的必须要选再选一门。
0: 哦。
1: 我选的是美术。
0: 哦，那学个美术，
1: 我会去美术的嘛，学个美术的。
0: 嗯嗯。
1: 那么我派我几个班级是去普师九班，
0: 嗯，
1: 这个九班一共十一个班嘛，
0: 哎，
1: 十一个班九班，搿只九班呢，我过去了以后刚刚晓得，实际上是数理最好，数理个成绩最高，
0: 数理科里向，
1: 数理科个成绩最高。
0: 哦。
1: 葛末一个辰光比较重视数理个嘛，
0: 是是。
1: 所以搿只班作为伊拉是迭个叫读书个基础班。读书的
0: 基础班，
1: 读书个基础班，
0: 嗯，
1: 七八年，实际上七八年，
0: 搿辰光
1: 七八年三个门进去，
0: 科学个春天到来了，
1: 还是有科学春天，
0: 科学嘛就要考数理科，
1: 对对对。那么滑稽了，
0: 嗯，
1: 我语文好呀，
0: 哎，
1: 对吧？因为我擅长文科呀，我晓得个。
0: 那侬哪能去弄搿只搿数理科个基础班呢？
1: 对对，我因为数学勿好呀，
0: 嗯，
1: 对吧？所以搿事体反正伊拉到最后没帮我解释过，搿么我晓得肯定叫我去当重点班个班长，
0: 哎哎，
1: 那么还滑稽了，就我搿班个。支部书记，
0: 哎，
1: 伊原来伊好像文艺的，文艺的原来个副镇长。
0: 哦哦，原来是
1: 考出来
0: 副镇长考出来啊。
1: 副镇长，哎，
0: 哦哟，
1: 一个辰光乡长。
0: 哦哦哦，
1: 现在叫镇长，一个辰光叫副乡长考出来。
0: 搿人也是有本事。
1: 达到有本事啊。
0: 嗯。
1: 对支部书记啊。
0: 哦哦。
1: 搿么说明伊搿班级个配备，
0: 哦不得了，
1: 力量就高了。
0: 重点
1: 的。对吧？力量就高了。
0: 嗯嗯。
1: 哎，所以搿是一个故事。我当初为啥没过去？就伊拉就晓得了，
0: 晓得了，哎，所以我觉着蛮好奇，哪能会得介许多考生？我认为是好像无意当中抽到侬，人家正好采访到侬。
1: 正好巧
0: 啊，
1: 也正好巧，
0: 也是侬前头搿种所谓实践方面。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再讲，就阿拉第一天，
0: 哎，
1: 就是讲，班级里向侬大概要有几个人要先去的，反正至少阿拉班级里向，
0: 班干部要先去
1: 了，班干部
0: 长，
1: 对，大概两个到三个，
0: 嗯，
1: 先去帮伊打理打理。
0: 哦，
1: 打理好，所以过他两天新生来了，
0: 嗯嗯，
1: 那么弄去认识，
0: 嗯，
1: 一看，哦，九班的过来，八班的阿里只班级，
0: 啊，领了跑，自家班级，
1: 宿舍来啥地方？
0: 宿舍那侪已经分配好了，就帮了一个班级蹲了一道了，
1: 已经分配好了，
0: 嗯，
1: 就一个班级是这个隔开的，阿拉是当初哪能讲？
0: 男生女生侪分开，嗯，
1: 当初以后头，
0: 嗯，
1: 是平房，
0: 嗯嗯，
1: 平房是宿舍，
0: 啊啊，
1: 宿舍男生宿舍啊，男生宿舍是好像我记得是十二个人，
0: 嗯，
1: 十二个人一间。
0: 十二个人一间啊！
1: 哎，
0: 噶大，
1: 对，
0: 老噶个嘛，噶嘛。
1: 是啊，十二个人，一个辰光艰苦嘛。
0: 哦哟哦。
1: 下头是砖头啊，上头是瓦，下头是砖。
0: 哦哦。
1: 那么，搿面就上下铺。
0: 我想想，大学里向八个人一间已经蛮结棍了，已经上下铺已经蛮隔了，已经。
1: 那幸福呀！阿拉搿七八年个辰光勿好比，对吧？
0: 嗯。
1: 是上下铺。
0: 嗯嗯。
1: 上下铺搿面三只床，
0: 对
1: 过三只床。
0: 哦哟。
1: 那么我过去正好帮那个体育委员。
0: 嗯嗯。
1: 两一千步。
0: 嗯嗯。
1: 哎，关系老好。两家都稀奇，
0: 啊，
1: 稀奇嘛？那么我靠窗顶头，
0: 哎哎，
1: 靠窗的，这个不客气了，
0: 班长，
1: 这个肯定不客气。搿面我搿面一只卧铺，伊搿面一只卧铺，
0: 啊，
1: 那么第二批呢？那
0: 上头去，
1: 那上头，那么当中上当中，伊摆两只小的课桌，
0: 嗯嗯，
1: 那么拿好背背课，写写东西
0: 啊。
1: 那么
0: 做功课，那个辰光师范的搿个作业多伐？
1: 多，
0: 一般性大学里是勿大多，
1: 相当多。

0: 人辰光，
1: 一个辰光，侬想阿拉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望啊，侬
0: 那自家也要好，自家
1: 也
0: 是讲老师布置的，
1: 全部都要，
0: 哦哟，
1: 全部都，所以功夫老多，还有夜自修了。夜自修，班级里向灯火通明。
0: 啊，搿是真的。搿辰光大家总就讲是，阿姨了交关辰光，那农村里向插队龙。
1: 啊，对对对，能够跑出来，能够有搿机会，能够读书哦，快点多读点书。
0: 而且我听侬讲，王老师，那同学里向居然有个人原来是副镇长啊，
1: 副
0: 乡
1: 长，
0: 乡长，
1: 副乡长，
0: 还能够考出来啊？
1: 因为
0: 还是有本事的。
1: 副乡长有个民兵连长，因为伊拉快嘛。
0: 副乡长伊行政领导还不要做了，只只伊挨下去，挨下去有搿上升空间的。进去读书，
1: 一个人从一个辰光人淳朴，
0: 淳朴，
1: 没想到现在走这条仕途，
0: 没想，伊
1: 没觉得，伊没觉得我个副乡长是仕途，
0: 哎，
1: 现在觉得
0: 我好上去，
1: 是搿条路，一个辰光，
0: 伊觉得我好能够出来跳出来，
1: 我估计伊也是高中毕业的嘛，高中毕业，葛末回到当地农村，阿拉嘛插队路，对伐？伊回到乡里向，
0: 户口好出来了，
1: 对，伊回到乡里向嘛，人家伊党员啊，党员嘛，
0: 所以到那学堂里做个队支部书记，
1: 哎，队支部书记啊，我帮伊两个，一个辰光我勿党员，
0: 所以王老师，侬属于老吃家的，就是因为一趟采访，你要听听搿个人
1: 网红了嘛，
0: 网红，现在讲起来就网红，
1: 现在刚变网红
0: 了，学堂里还蛮重视侬，怕侬做搿尖子班长，
1: 哎。
0: 那我想想侬挨下去还有交关问题了，人家侪数理化好，侬自家承认数理化不好。
1: 但是我还没涨起，
0: 侬还没涨起。
1: 哎，但是我还没涨起。
0: 后来数理化还可以吧？
1: 数理化可以，就阿拉，但是阿拉老师是一直盯牢我。
0: 我是盯牢侬，像班长要是成绩差是讲不过去。
1: 所以阿拉课代表讲的呀，伊讲阿拉班级的数理平均成绩才比人家高。
0: 那
1: 么阿拉老师也是能噶，数学老师啊，我等下再讲其他老师，你就先讲数学老师。伊一直教我，我搿道题目能够回答出来了。其他没问题。
0: 侬所谓
1: 我基础是，我
0: 基础比他差一点。
1: 哎，对对对，
0: 数学比他差一点，
1: 数学比他差一点。
0: 啊，哦哟，侬成绩能够上去，伊拉侪没问题。
1: 数学成绩，我其他成绩侪老好。
0: 语文侬才好带动伊拉。
1: 语文包括我物理化学成绩我才好。
0: 侬真不容易。

由于曾经的家庭广播站实习小姐站经历，王威尔考取院士之后，广播站的老师采访了伊，做成录音报道，通过有线广播辣辣全院宣传。这位立志投身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年轻学生，所以伊人还没去院士报道，王威尔的大名已经通过喇叭头让院士的领导老师们印象深刻，充满期待。重点理科尖子班班长的职务老早就为伊安排好，候好伊了。等到了之后，班主任老师展开了一对一的叮咛追责，重点辅导班长王威尔所用。因为王班长的优势是语文，除脱数学，其他侪是领先的。只要保证伊的数学成绩勿脱了下头，葛末全班的平均分就勿会低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里的馄饨。老家庭平常辰光吃的主食是以大米为主，米食物事作为条件的。但是闲话讲回来哦，家庭欢喜吃米食的人啊，是大有人在，只是偏好不同罢了。有种人欢喜吃面条，有种人欢喜吃馄饨。流传了老家庭嘴巴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公要馄饨，婆要米”，就是对此真实的写照。当然，这句闲话也可以引申为是三人六次争，是摆不定了。馄饨辣辣本地人心目当中啊，充其量是只好算一道风味小吃，像是北方的饺子一样，属于条件主食的一种食品。可能啊，馄饨的地位也比不过人家北方饺子嘞，因为欢喜吃饺子的北方人啊，拿伊看得是非常重。大人呀、团圆啊，都要吃饺子。

冬至啊，又要喊人家吃饺子了，自家吃了扎劲，勿去讲伊啊。到南方来，还要呼吁南方的朋友啊，也要吃饺子。这种还是不大提倡的，还是应该彼此尊重啊，大家这个风俗习惯啊，传统的，没啥人比啥人高明，那讲是吧？就每个地方风俗不一样罢了。我讲出来，辣辣三十几年前头，这个嘉定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生活条件不大好的情况下头，多数人家这个主食还吃不起大米饭了，还是吃这个番麻，或者是上海市区的朋友讲的是榛子面哦。嘉定农村的呢，拿伊割成功迭个麦片，叫做麦稀，可以烧饭，可以烧粥。现在讲起来是健康食品哦。现在肚皮里油脂多呀，对吧？侬肚皮里油脂少的辰光吃迭种物事啊，真的是咽不大下。难办吃一顿馄饨哦，一个辰光是真的老奢侈的。有种人家辣辣亲眷上门辰光，或者是有事体请客辰光，主菜是摆辣中浪向的。夜到呢，就过一顿馄饨应付了。一是表示客气，两呢也省脱了浓菜浓饭的烦恼，也没啥花头钱翻出来，经济实惠嘛。吃馄饨，这个了当时辰光，不管是客人还是自家人，有顿馄饨吃吃，算是一次难得的伙食改善了。现在当然不一样，啥辰光想吃，啥辰光想调调口味，或者啥辰光想偷懒。不想切切叉叉炒小菜了，葛么锅炖馄饨吃吃，汤汤水水也蛮实惠的。我欢喜吃馄饨，平常辰光三天两头要到这个点心店去吃一碗馄饨，解决早饭。尤其是冷天时，还特别要关照人家同我汤水多一点。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吃下去啊，搿是浑身适意，惬意了不得了。小辰光辣辣乡下外婆屋里。伊晓得我欢喜吃馄饨，平常辰光，外婆再忙，只要我去，总归会得过一顿馄饨让我吃吃。尽管当时外婆也是条件一般性，买大不起肉，伊会得到田里去挑个几棵青菜，到迭个鸡棚间去磨两只蛋。有辰光还是外婆扛了迭个棚里向，自家不舍得吃的，是伊养个老母鸡插了海个蛋。烤两只蛋，得迭个青菜啊，就是讲拆一拆之后，再蛋拌了一道啊。经过外婆亲手裹的蔬菜的全素馄饨啊，味道照样是鲜了不得了。外婆裹的馄饨啊，真叫卖相好，一只只像元宝一样，像是一只模子里出来的。摆辣迭个竹头的大里向，盘成一圈一圈，搿是丝丝细细，看了眼睛里也觉着色一。有辰光觉着吃馄饨，不全部是盛了碗里向，让人家觉着眼睛馋；嘴巴里向要暗暗叫伊馋吐子，还在于伊盛了迭个竹头的盘子里向刚刚盘好，已经要拿我馋虫侪要勾出来了。每一趟外婆裹了馄饨，伊老娘家总归要端个几碗分拨了要好隔壁邻居尝尝味道。记得有一趟。外婆馄饨心准备不大多，馄饨裹得少了，伊先拨了邻居每家人家端得起一碗，剩下来的就只够我一家头吃了称心了。伊只好用冷粥冷饭将就了。有辰光隔壁邻居也裹了馄饨，端来一碗，外婆总归是赏拨我享用的。直到现在大了，我才明白，邻里之间互相传送的不单单是一碗馄饨。里向装的还不仅仅是邻里之间的和睦，还有人间层层复杂的深厚的感情。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

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

0: 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

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

0: 职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4: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权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

0: 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请打开预约订单。
8: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9: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8: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0: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4: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4: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 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6: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6: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6: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9: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1: I want your food.
19: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 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0: Wait, I want to.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

0: 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的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

0: 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

0: 多款白酒以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0: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 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2: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G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2: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扰，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究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3: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阀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5: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三成，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两成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6: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5: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6: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5: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电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7: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5: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8: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5: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9: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5: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10: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期按情况进行购买。
3: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1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2: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11: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13: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1: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4: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城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1: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5: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

0: 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2: Magic，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1: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4: 暑期档的火热不只是数据的漂亮，更在于电影正在走出电影院，走进生活。现在电影早就已经不是看完就走，而是既能看又能玩，购买文创周边，打卡同款取景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体验，也拉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八月新片还会陆续上映，题材多样，选择不少。有空的话，大家也不妨走进电影院，没准有一部就戳中了你。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仅有 18.5 平方公里。这座三面碧海环抱的西班牙飞地小城，仅南边有一条窄路和摩洛哥相连，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过去几天，因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登记人口不过 8.36 万的小城休达涌入了大约5万人之多的偷渡潮。为什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欧盟国家又该怎么应对？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1: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12: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13: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12: Lunch yesterday.
11: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4: I want your food.
15: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4: Why I want to?
1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

0: 民全部撤离，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1: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呢，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说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难民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这个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啊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难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0: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2: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0: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仅有的两块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
1: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难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0: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洪建分析认为，
1: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难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只有通过欧盟的集体行动呢才能够把所谓的移民难民问题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接下来我想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3: 本轮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休达危机也不只是西班牙一家的难题，而是欧盟移民困境的集中爆发。未来怎么完善？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里孩子们怎么能够过得有意义？研学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各类研学产品也是纷纷上新，吸引不少家长下单。门类很多，像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励志拓展型等等。时间上也可以单日自由行，也有好几天的全包式产品，价格呢从几百到几万不等。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研学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132亿元，同比增长了19.04%，而预计到2028年，整体市场规模会突破3000亿元。与此同时，研学也在被大家吐槽，浅度参观，只游不学，要么呢就是孩子研了半天，学到什么一问三不知。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也集中公示了14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全部都聚焦研学旅游赛道。今天上午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节目也聊了研学不规范的乱象。在某电商平台，一款名校深度研学游产品售价188，介绍称专业讲解，咨询之后发现这个费用是入校门票，叫讲解的话需要再加价280，而且讲解员也不是什么专业老师，而是兼职的学生。也有家长的真实吐槽说，为女儿报名了某机构的自然研学一日游，体验发现内容呢就是徒步拍照，中途没有任何讲解。最让他担忧的是，由于女儿身材瘦小，走路慢，落在队尾，领队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大家说研学乱象该管管了。最近我们看到山东省教育厅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研学实践活动从粗放开展向高质量育人转型。措施将研学实践活动和研学旅游区分开，杜绝市场化商业行为来裹挟校内研学教育，还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固化开展标准，也关注安全问题还有收费乱象。那么研学能不能通过这样措施得以规范？研学的顽疾怎么治？怎么才能科学管理、合理引导，摒弃商业包装？研学如何回归教育的正途，让孩子们有真正的收获？那今天我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刘世清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2: 刘老师，其实这个暑期研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热啊，您肯定也观察到过很多研学的项目，包括身边肯定有朋友去送孩子研学。那您说研学该不该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山东省这样说，他来细化来管？比如他还讲到有措施要区分研学实践和研学旅游，这意思是只是玩一玩，他不能叫研学。您说我们需要这么细的给研学这样一个规范的定义吗？
3: 我认为呢，研学需要规范，但好像也不宜把它管得过细过死。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山东省教育厅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也是基于当前我们研学市场的一个宽泛和混乱。咱们看看，到博物馆去叫研学，去景区旅行也叫研学，有的夏令营培训班甚至普通的亲子游也被贴上这个研学的标签。所以这就让学校啊、家长啊、社会啊就显得比较混乱一些，似乎研学啊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去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去区分出市场性质的研学活动和有教育性质的这种研学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呢，做出这样一种细化区分呢，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2: 那您说做这样一些细化区分，包括您刚才也讲它需要一些规范，毕竟不能像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好像想要规范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您也讲到它现在很宽泛嘛。如果说要强调一些对研学的规范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呢？
3: 其实像研学旅行一样，最开始呢，其实最简单来说，它就是从旅行开始，它加了一点呢研学的性质，所以我们叫它研学旅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呢，叫研学实践。那我对它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呢，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体现它的一种教育性的价值、期望、目的和需求。如果说咱们要给研学实践抓一些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大概是不是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的这个活动呢有明确的目标， 这种目标呢，在我们的教育学的这个意义

0: 意义上来说呢，是期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得到一种触动，得到一种成长。不是说咱们普通的旅行没有这种触动、反思、成长，但更多的呢，它是一种无意之间所形成的。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感触。那我们现在做研学实践呢，它的教育的目标性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比如说，对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啊，对我们地方的人文精神传统啊，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思想品行啊，他有所触动。这可能是作为研学旅行、研学实践和我们普通的旅行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咱们家庭组织的旅行，如果一定要去谈这个诸如此类的教育性的目标，那是不是就显得这个活动的这个教育负担太沉重了？那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一点呢，咱们讲教育活动呢，以前咱们讲传统教育更多是老师发挥积极性重要作用。现在咱们讲现代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是孩子发挥孩子在其中的这个主体性、主动性。因此在咱们的这个研学实践活动当中呢，要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发挥主体性、实践性，让他们真正的参与、观察、体验、操作、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被动的听讲、接受这样一种状态。最后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活动结束了，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让孩子自己来说一说，感受一下，反思一下，咱们这一次活动下来，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触动、感受、发现、成长。他可能不像咱们普通的旅游，结束了之后回到家里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而我们讲教育性呢，有了目标，最后还要和这个目标做一些呼应。我自己认为，如果一定要给研学实践做一个基本的一些思考的话，把握住这三个基本的方面，便于我们普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1: 我觉得您说的对啊，如果是有目标，孩子是主体性的，并且他最后有自己的思考的话，那可能确实不会像之前很多情况下是孩子研学研了半天，到底学到什么回家，家长一问一问三不知。但是您看研学包括在暑期，其实是很多学校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但我在发现山东省的这样一个规范，它也有一个特点，它把它正式纳入了中小学教学计划。也就是说中小学你的这个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就要带大家研学。您作为一个教育的研究者，您赞不赞同这样做？这个事儿由学校来组织是最合适的吗？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咱们说无论是研学旅行还是研学实践，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主体，有咱们的学校、家庭、交通、安全、住宿方方面面，光靠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人挑头，一个人去落实负责，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蛮困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景，咱们现在说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其实国家呢也在提倡给咱们的基层学校、基层的教师也要一个减负。所以说我比较赞同把咱们的研学活动呢纳入到咱们的学校的教学计划。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比较临时的随意的活动呢纳入到我们整个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些活动安排。但是把所有的活动是不是都最后落脚到咱们学校呢，我还是比较持一个谨慎慎重的态度。我觉得呢，学校有学校的优势和特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旅行社啊研训的一些基地啊，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那是不是大家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协同推进这个工作，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否则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现在文件提到的，我们学校呢是主体责任，校长呢是第一责任人。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外出呢，现在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基层学校来开展类似的活动呢，就增加了无比的这样一个责任。对这个活动的顺利的开展呢，我觉得就有很多不利的方面。
1: 是不是确实学校的，因为毕竟对于学生来说很近，而且更了解孩子们，他是不是也可能在研学的这个诸多的活动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或者说他承担某种角色还是有可能的。
0: 对，咱们说研学实践它是有教育性的目标目的比较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的学校对咱们的孩子，对咱们孩子发展的目标呢是比较明确的。大量的活动呢是咱们学校的课程学习校内的活动。那再加上一些这个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有类似这样一种研学旅行、研学实践的校外的一些活动。那对于促进学生的学思啊、知行啊，走一走看一看，有切身的这种感受呢，咱们学校来

0: 确定这个目标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它的优势。因此在设计这个活动啊，它的目标的定位啊，怎么组织动员，咱们的学校可以发挥咱们的优势。方案确定好了之后，具体的一些旅行社啊，包括研学的基地呢，来进行对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咱们的方案呢，怎么样比较好的落地实施和执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个部门呢协同来推进，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果所有的活动呢都交给到咱们的学校，实话实说，咱们的学校也不是万能的，学校的校长和一线的老师呢就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且这些负担呢很多不是他的擅长的，对这个工作的开展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太有利了。
1: 而且大家也在警惕一个事儿，就是千万别把研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补课。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现在暑期啊，很多家长跟孩子都在选择研学，有没有什么您在当下就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基于现在市场上像您讲的已经非常宽泛了，甚至某种程度上研学的市场有点混乱的情况。
0: 这个实话实说呢，暑假呢其实更多的时间就是留给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家校之间亲子之间的这种活动，如何让孩子在学习任务之余呢，我们有一个月两个月的寒假暑假呢调整身心，可以更好的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呢做好储备，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研学活动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否认普通的旅行就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研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注意那么几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先看一看我们这个组织者的主体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第二个呢，看看我们这一次研学实践或者旅行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否明确，不是说只去看了多少景点打了多少卡，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在哪些方面可以亲身的参与进来，观察实验思考，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要结合咱们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看这个活动呢是否适合他的年龄的身心特征。那个年龄阶段比较低的，更多的去到博物馆可能就不太适宜他的这种年龄特征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得看看行程的安排、任务的设置啊，包括睡眠、饮食、吃住，那是否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些时间和安排。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要看看咱们这个安全问题，交通啊、住宿啊、带队啊、师生的比例啊、保险医疗啊，以及紧急情况的一些预案，那是否有相应的保障。那最后咱们作为普通家长，我想可能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收费是否透明，参加的这个活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把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呢都能够在提前预定好。我想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注意到呢，研学活动的教育的价值呢应该就比较有保障。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可能就是家长还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是否有意愿参与到集体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仅仅简简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外出旅游，而是在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投资了这样一次活动，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切身的这种体验、观察、思考、感受和成长，这个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的。
1: 是的，尊重孩子，根据孩子的意愿来，这恐怕不光是提给家长们的建议，那对组织机构的这些各种组织者来说，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恐怕都是需要想在前面的，拿出孩子们真正需要的研学方案。机构其实依然可以营销，家长呢也可以找到所托，孩子们获得成长。研学本来就很好，有所规制呢会更美，但是怎么规范才有效有意义，还是留给我们的课题。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欧洲、北美多国遭遇山火，是高温点燃了山火吗？什么原因让火势持续？一旦突发火情，又该怎么样科学避险？此外，北京近期释放2.92亿头周氏镍小蜂，防治美国白额虫害。为什么美国白额虫害今年比较严重？周氏镍小蜂又是怎么以虫治虫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盼了几十年，中营及时雨，336户村民迈向新生活；聚焦养老服务改革，区政府第140次常务会议召开；报到就业帮扶都能办，嘉定退役军人服务接入远程虚拟窗口；家门口的欢笑盛宴启幕，嘉定本土脱口秀厂牌商场首秀。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提速城市更新，提标民生品质，全方位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昨天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区集体土地上协议置换动员大会即签约顺序号抽签仪式举行，上午8点半，村民们早早到场，凭相关凭证签到确认后有序入座，大家按捺不住兴奋，言语间满是对新居的向往。
4: 也是正式拆迁的嘛，觉得也蛮激动的，是了。等等，噶么也是像你个小女们，现在刚刚工作嘛，要做地的，要结婚，噶么等等么房子也有的，是吧？
3: 据悉，此次集体土地动迁336户，安置方式延续嘉定成熟的现房加货币补偿加房票安置多元选择。安置房设有60平方米、80平方米、100平方米、120平方米等主流刚需户型，选择房票可在嘉定指定房源超市内自由选购，并享受政策性奖励。
5: 本次呢，我们大概提供近200套的现房，包括之后一些期房，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就是房票和现金的政策进行一个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签约呢是计划8月10号开始，为期呢是45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居民啊，一个呢就是要在8月3号到9号呢，就是在我们集中答疑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积极的来参与。
3: 据了解，自去年7月嘉定区施行嘉定区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以来，马路镇、徐杭镇、安亭镇等多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积极运用房票安置政策，拓宽群众安置选择，改造推进取得明显成效。嘉中媒记者徐晨毅特约记者。

0: 记者陈瑞颖、沈奕晨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与代理区长张宇翔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40次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嘉定区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制定情况的汇报，并邀请三位市民代表列席会议。
0: 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区以我家邻里中心为核心载体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实现全域覆盖，基本养老服务精准供给高效落地，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规模持续扩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75%， 普惠支持型床位占比不低于 50%， 双人间床位占比不低于 40%， 中级及以上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 35%， 完整建成我家养老特色服务体系，全面实现老年人老有颐养的民生愿景。张宇翔在讲话中指出，养老服务是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方案立足嘉定区实际，既贯彻了国家和市级要求，又回应了群众期盼。张宇翔强调，要在强化改革主动上下功夫，养老服务正在从兜住底线转向系统集成，从满足基本转向提升品质，全区上下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进一步强化改革主动，以此次实施方案出台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和优化、持续深化细化、抓牢抓实各项养老服务工作、养老服务供给，加快构建与现代化新型城市相适应的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要在体现改革成效上下功夫，注重事业产业双向赋能，注重医养康养紧密衔接，注重城市乡村协调发展，要在压实改革责任上下功夫，区民政局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各街镇要落实属地责任，区人社局、区医保局、区发改委等职能部门要主动跨前协同发力，更好保障改革平稳有序推进。列席会议的三位市民代表围绕各自工作岗位实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2: 继续聚焦养老群体刚需然后呢进一步呢优化养老资源下沉到社区服务呢更贴心一点，更贴近一点。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副区长姚少杰、季倩倩、丁炯炯、汤东英、刘家峰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新、区政协副主席乐月明应邀出席。家中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1: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嘉定区政务服务中心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支持下，正式上线退役军人事务远程虚拟窗口，方便辖区退役军人远程办理相关业务。
0: 近日，家住南翔镇的退役军人张先生前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护照时了解到，中心新设退役军人专属服务，他随即前往远程虚拟窗口办理求职登记。在小家帮办员协助下，张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完成表格填报、材料上传等流程，不到五分钟便顺利提交求职登记表。
3: 麻烦查看一下。
4: 好，求职登记表我这边已经收到了。
0: 实时通话、文件远程传输、高效的办事体验，让张先生感到十分贴心。
5: 这个流程应该是还要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跑一趟的，是对于我到这边来办事的体验来说是非常好的。然后包括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办掉，然后包括这边也有工作人员的话，他可以在我旁边进行指导。
0: 据介绍，远程虚拟窗口就像一座架在部门之间的政务服务高速桥，通过高清视频和屏幕共享，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目前窗口可受理退役军人报到、就业指导、困难帮扶等业务，
6: 由他们的专业老师进行一个远程线上的专业支撑，同时线下的话由我们的小家帮办员进行一个贴心的引导服务，打造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这么一个连通机制。然后呢，也是希望呢这个就成为我们退役军人的一个回家服务首站。
0: 此次退役军人服务的顺利上线，基于远程虚拟窗口多年来的持续探索与积累。2022年，嘉定区政务服务中心启动该项服务。多年来，服务触角从单一的社保、医保领域逐步延伸至11家职能部门及9个公共服务领域，有效打通了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
6: 未来的话，我们会倾听更多的百姓需求，然后拓宽我们的服务范围，然后实现一个多元化的服务供给。
0: 家中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0: 近日，一场特别的笔墨聚会在华亭镇华旺社区举行，书画名家与退伍老兵欢聚一堂，用书法表达对军人最诚挚的敬意。活动现场，数位书画名家挥毫泼墨，笔走龙蛇，诸多作品中一幅刚健有力的军魂二字格外引人注目。
1: 这样幸福的生活都是由我们的先烈来带着我们把这个国家建成这样的繁华和繁荣昌盛。我们今天就是要弘扬这样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弘扬红军的精神。
0: 退伍老兵们围在桌前，认真欣赏书画家们的创作过程，不时发出赞叹。
2: 感到这次活动办的是特别特别有意义，
3: 也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这个自信。
0: 书画创作之余，现场还举行一起军民深度联谊座谈会，围绕红色文化传承、基层双拥建设等话题深入交流。
4: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加深军民情谊，弘扬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持续助力基层双拥文化建设，营造遵从军人、热爱祖国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家中媒见习记者毛佳怡、特约记者张毅报道。日前，侧耳有声遇见图书馆上海城市公共阅读计划走进南翔名士居我家书房，作家徐峰、沈佳璐携手侧耳主播秦毅、刘烨、黄浩，带领现场读者跳出文本，沉浸式触摸江南的器物文雅与市井烟火。活动以两本江南文化佳作双线展开，一静一动，双面解锁江南风情。现场，徐峰携江南器物志与秦毅温情对谈，书中收录的紫砂、竹雕、木器、铜锡等传统器物，皆是徐峰踏遍太湖两岸古镇工坊，从岁月长河中打捞的时光印记。
5: 走进南翔的古镇啊，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纯粹江南的这种风味和文化气息。我就感觉跟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江南器物志》里面所写到的那个器营古镇是非常的相似。
0: 器物勾勒出江南清雅风骨，茶酒楼烟火则晕染出江南温情底色。深耕江南风物饮食文史40余年的沈佳璐，携新作《烟雨江南茶酒楼》与刘烨共赴江南烟火之约。
6: 这本书里向的江南，我还写到了阿拉南翔。譬如讲，我写到南翔的芦荟菜，南翔有芦荟菜，我觉得就是一个风味人间。
7: 他的很多文字，如果说是换作用上海话或者说用沪语来这个朗读的话，可能更有韵味一点。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安排了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侧耳主播黄浩，黄浩老师，他也是上海本地人，他呢也会用不仅仅是沪语，可能还会用其他的一些方言来演绎这个沈老师的这个作品。
0: 本次活动融合名家文脉解读、市井风物分享与沉浸式诵读，打破了传统阅读的枯燥刻板，让读者在书香与声韵中读懂江南，体悟文脉。家中媒特约记者万月、陆雨沁报道。上周末，嘉定本土脱口秀厂牌风云校舍正式登陆家庭会城市生活广场，这是风云校舍首次走进大型商场。开幕首周连开三场，家门口就能享受的欢笑盛宴就此拉开帷幕。晚上7:30，家庭会3楼一方的舞台前坐满观众，有结伴而来的年轻人，也有带着孩子的家长。演员一上台，几句关于嘉定日常的段子就引来阵阵笑声和掌声。
8: 不能吃麻花鱼，到山上跟老虎弄起来，老虎弄不过他，跟他弄死。这地方可以鼓掌。
9: 现场氛围非常好，也很喜欢今天的一个脱口秀的一些演员。
0: 据悉，此次演出的4位演员中有2位一直生活在嘉定，团队成员不仅有80后、90后，也有00后年轻演员，年龄跨度大。他们会讲述在轨交11号线上遇到的趣事，也会分享家庭亲子日常，这些都是发生在嘉定的事儿，属于嘉定的梗。
10: 因为今天这个脱口秀也是讲到了这样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梗，那么自己家里面也是有小孩的，所以感受也是颇深。
0: 据介绍，风云校舍已在家庭会安排多场演出，此前团队还

0: 先后走进上海保利大剧院、周桥老街演出，反响热烈。
1: 在商场里面做这样一个脱口秀的，那么算是第一次。现在其实效果还是挺好，就是，因为都是周边的这个居民的这种观众啊，然后来给我们捧场，啊，然后呢，现在还是挺火爆的。
0: 据悉，家庭会一直致力于打造没有围墙的城市艺术会客厅。此次与风云校舍的合作是商场探索商业加文化融合的一次新尝试。加重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2: 再来关心天气，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霸屏，户外仿佛一个巨大的桑拿房。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这轮高温将持续到明天周三以后逐渐缓解。
0: 今天中午，记者在刘城新天地附近看到街头热气蒸腾，阳光明晃晃地打在地面上，空气里都是滚烫的味道。来来往往的外卖员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车流中，头盔、面罩、冰袖裹得严严实实。
3: 大概四个小时，热到爆了。
0: 外卖员从强送完一单，正好路过美团骑手之家爱心接力站，赶紧走进去喝点水，歇歇脚。
3: 蒸笼吧，差不多吧。我们不忙的话，离着近，上这儿喝喝水，吹个空调，就是来这儿凉快一会儿，舒服一会儿。
0: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周中后期受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嘉定降水变得频繁起来，高温的火力也将逐渐下调。
4: 周三开始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我区的云系会逐渐增多，并伴有阵性降水，风力呢也是明显增强，升温势头被遏制，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将阶梯式的下降，预计到双休日呢，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0度出头。
0: 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稳定地朝西偏北方向移动。
4: 6号早晨之前呢，它对我区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后期台风的路径和强度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关注。
0: 家中媒记者席灵燕、张晓东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

0: 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像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像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像智能球锁，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1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

0: 以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

0: 好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住建部发布首批30个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上海位列首位。完整社区是如何建成的？播送记者的探访报道。
2: 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美丽幸福河湖建成率提升至70%以上。
1: 黄浦区区长杨潮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表示城市管理永远不能止步于做了什么，更要追问群众感受到什么。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长宁区区长刘平。
2: 2026 China Joy 落幕，4天吸引近44万人次，带动消费约超7亿元。
1: 上海交通执法开出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处罚决定书，12家平台被罚2500多万元。
2: 台风白海豚7号后将趋向我国华东沿海，若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上海将有强降雨。
1: 港交所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证监会表示支持内地与香港合作，提升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2: 媒体报道部分地方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汕头、漳州等地市监局介入调查。
1: 美国将40多家中企增列至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生效，恰恰瓜子、思念水饺等在列，引发网友热议。播送本台快评，制裁清单里藏着谁的焦虑？
2: 时隔15年，美日再度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6.9度，最低气温27.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都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国家住建部近日印发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30个案例中，上海已纳入城市重点工作范畴，全面部署推进，位列首位。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智慧，治理有序。目前上海已推动淮海中路街道淡水路社区、东明路街道三林苑社区等5个完整社区全国试点，和曹杨新村街道武宁社区、徐家汇街道土山湾社区等14个完整社区上海样板建设。完整社区到底怎么样？记者走进土山湾社区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3: 感觉路径对我们很有利，很照顾我们老年人。
4: 在土山湾党群服务中心3楼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药房窗口前，李阿姨接过了药剂师递来的药。这里针灸、推拿、全科门诊等服务都比较齐全。往下走，2楼有书房、便民维修点和理发室。再往下走到1楼就更热闹了，社区食堂从早忙到晚。这就是被土山湾居民赞不绝口的生活盒子。土山湾生活盒子运营人员徐婉琪说，
5: 我们的场馆是从早上的8:30一直到晚上的8点是开放的，那3层的人流量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每一个功能区的一个空间使用都是非常频繁的。
4: 在土山湾社区，微更新精提升的特点很明显，多功能的生活盒子补上了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功能单一的短板。与此同时，普惠堂路、裕德路等多条道路也完成了综合改造，架空线入地，沿街绿化提档升级。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玉兰花苑小区沿裕德路一侧围墙后退的故事。之前裕德路的宽度仅为5米到7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 根据改造方案，紧邻玉德路弯道处的玉兰花苑小区围墙需后退。小区物业经理蓝伟民说，当时由徐家汇街道牵头，会同相关部门与小区物业、业委会及居委会召开了多次沟通会，最终取得了居民的理解，让出了一米的道路空间。
6: 真的做了不少工作，光我参加了，我估计不亚于

0: 是投资了不少。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上海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以综合网格为基本单元，紧密结合多格合一的工作。徐家汇街道就成立了包括土山湾在内的五个片区党委。土山湾片区党委副书记张勇说，聚焦桥梁纽带资源赋能，片区党委统筹街道、社区、楼宇、社会多元资源，让基层小事不出社区，大事快速联动，服务直达民心。
2: 就是我们在网格化里边，我们当中加了一层，是我们织密网格化的一个步骤。碰到的事情落实到责任人，落实到人，有问题商量。我们片区作为一个桥梁，如果下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东西反映，我们就通过街道的层面各种资源可以一起运用起来，可以来赋能我们居民区啊或者一些楼宇的工作。
1: 以全域统筹、创新治理、长效运营为抓手，到明年，上海主城区和五个新城完整社区的覆盖率要达到60%。在落实住建部提出的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智慧、治理有序的基础上，上海又增设了韧性安全和居业融合。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城市更新和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郭葛认为，立足超大城市治理，结合青年友好和就业友好，以及推动生活性服务发展，上海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社区提质增效的特色路径。
3: 上海从社区安全底线筑牢、社居商企多元融合这两个维度，进一步丰富了完整社区建设的内涵，构建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完整社区实施体系。完整社区建设未来还需要持续联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政策赋能，完善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深化与各区、各街道、各社区的联动作用，充分激活基层治理效能，真正实现社区空间品质提升和基层长效治理的深度融合、一体推进。
1: 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4: 上海垃圾分类实施迈入第七年，垃圾干湿分类早已成为市民生活日常。现在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市民关心的问题也在进阶。在日前举办的社区治理大讨论大城小事现场，大件垃圾怎么清运更便利，低价值可回收物分了到底有没有用，分类的垃圾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变成资源，这些深层次的追问折射出市民环保理念的深刻转变。请听报道。
5: 奋浦苑业委会主任祝秦勇所在的

0: 小区通过监控探头和楼道群公示等方式对违规投放形成了约束，但他更关心的是长效习惯的养成。
1: 如果说垃圾分类分了好了，居民的素质提高了，每个人养成习惯了，我相信这个小区一定会非常干净非常漂亮，让这个垃圾分类变成一种自然的刻在骨子里面的这种自然的行为，是吃饭一样。
0: 比起习惯养成，生活中还有太多场景值得讨论，比如废玻璃瓶属于低价值可回收物，卖不了几个钱，居民往往随手扔进干垃圾桶。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毕朱杰点出了技术层面的紧迫性。
2: 这个废玻璃进到这个干垃圾桶里面的，后面都是去烧的，但是玻璃这个东西大家很容易理解，它是烧不了的，它在焚烧炉里面滚一遍它还是会掉到炉渣里面，但是玻璃在里面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上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现在在我们可回收物里面的占比是20%，然后3.0里面呢是希望把它提到25%，这个肯定是不容易的。
0: 一个多小时的讨论，问题套着问题，分这么细有必要吗？低价值可回收物该自己分还是留给保洁员？更有人直指核心，自己辛辛苦苦分出来的垃圾到底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变成资源？面对连番追问，奉贤区供销社上海再生物资回收公司缪天平在现场道出了回收环节的现实困难，也发出了呼吁。
3: 因为现在的小区里边的空间比较小，都是私家车，有的时候呢没收来的东西没地方堆放，我们有的时候装运的卡车进去，有的物业啊也有些看法。低价值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是一点玻璃，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旧衣服、泡沫、小家电、电饭锅这些东西，我们要做到尽收应收。
0: 不过基层社区也在积极破题，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安丘居民区干部王淑宁分享了一个让居民直观感受分类意义的做法，在地下车库安装湿垃圾就地处置装置，产出有机肥用来种花。
4: 我们是在垃圾箱房前面划了一片小空地，在上面种上了鲜花，就是居民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们投放的湿垃圾变成了鲜花，就觉得这个会很有意义，也会带动他们更好地去精细分类。
0: 垃圾分类这件事早已不再停留于该往哪个桶里扔的技术问答，市民们开始关心分类之后的去向，关心自己日常的举手之劳最终有没有汇入城市资源循环的大链条。以上由记者刘坑晓报道。
5: 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五五”规划和上海市海洋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安全韧性、优质集约、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现代水系统治理体系，并基本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和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规划围绕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管理四个方面设置14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防洪堤防达标率达96%，中心城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达3到5年一遇。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孙晓峰说：“
6: 吴淞江秦洪工程的上海段100公里的海塘堤标，还有200公里的骨干河道整治，50个低洼围起整治，还有以五场堤标为代表的雨水能力提升工程，全面夯实我们防汛能力的4道防线，在应对这个超标降雨的时候呢，更加具有底气，有更多的手段。”
5: 饮用水安全事关每个家庭，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建成原水西环线工程和青草沙陈塘库管连通工程，建设砖桥原水泵站，提升原水系统护济能力，并推进崇明岛原水输水系统2期等工程，提升郊区原水供应保障能力。对于河湖治理，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统筹推进约600公里集中连片中小河道的治理。孙晓峰说，到2030年，上海区管及以上美丽幸福河湖建成率要不低于70%。
6: 在这个整治过程中呢，更加强调生态化，我们注重生态化的治理，强调河湖水体的清澈度提升，减少对河湖岸线这样扰动。第二个，强化美丽河湖的一些建设成果呢，这些空间呢更大的也要向市民开放，在一些步道方面呢，还有一些休息驿站方面呢，要下更大的功夫。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2: 夏令热线的一通电话往往不只是投诉，更是一面镜子。黄浦区区长杨潮昨天参加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节目，在推进解决工地噪音扰民、电招电排拆除等投诉时，他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该做的措施相关部门都做了，该走的流程一个也没少，为什么市民的体感还不好？请听报道。
3: 市民林女士投诉鲁班路899号工地，夜间总会听到持续轰鸣的低频噪音，
4: 噪音非常厉害。有过两次的投诉，就是说5月份有投诉过，7月份也打1、2、3、4，它这个噪音是嗡嗡嗡的噪音。
3: 管理部门所属街道并非没有处置工作，区建管委二级调研员王文红首先做了一番解释。黄埔现有在建工地100多个，面积都不大，这里作为临时住宿点，集中居住了1500多位建筑工人，产生噪音的是一台柴油发电机。
5: 使用过程中呢，柴发的声音呢，给到市民一定的困扰。目前呢，我们也是牵头啊，各个部门在跟电力公司这里在沟通，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3: 五里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宋霞进一步回应，2个月前接到居民投诉后，已经实地查看，并且要求管理方将发电机移位，增设隔音措施，远离居民楼。
6: 当时呢，为了防止对周边的居民造成影响，其实我们也跟施工方包括部门这里做了一些沟通，我们后期呢也到实地看过，事实上这些措施呢，管理方也都已经落实了。
3: 该有的措施都有，为什么市民的体感还不好？黄埔区区长杨潮的这句追问抛出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最终目的。管理部门把发电机移位了视为整改完成，而居民衡量的标志却是能不能睡个好觉。整改的效果如何，根本是人的感受。
7: 那这两天做好这个声音的控制啊，争取8月中旬能够揭露。我们现在全区啊，在施工的这个场地啊，大概有100多处，对我们的一些管理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满足于在指标上的达标，可能呢还要感受到老百姓的体感。
3: 辉宁路沿街电招集中拆除引发的商户质疑，同样也暴露出了治理过程中重处置轻沟通的治理短板。钟女士在电话中颇有些怨气，大家既不清楚为什么要拆，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4: 说你们存在隐患评级，然后说要全部都拆掉。他说如果后续你们招牌要安装的话，要自己去街道进行一个审批。后来我从随身办上面也去学习了一下，他是要就是像我们这种不需要审批，只是需要去街道备案的。然后呢，他这个流程他也没有告知我们。
3: 黄埔区灯光景观管理所副所长邱红提供了第三方检测报告，沿线30多块招牌在此前台风天隐患排除中被评定为 C 类安全隐患，依法必须拆除。这一次他列出了具体的问题。
8: 检测下来呢，因为它是从外观看呢，它面板和底板呢都有破损和脱开，然后这个钢结构呢也有锈蚀。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呢也是对此出具了一个检测结论，建议对危险的部分进行一个拆除。
3: 半松园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林杰也很快给出回应，将会同绿荣部门指导商户合规安装新的电招电排，
9: 把一些这个规范的安装新的电招电排的标准和这个技术要求啊，告知我们每一家这个商户，然后我们共同这个来商量，尽快的恢复这个电招的这个安装。
3: 杨潮一针见血地点出症结，治理从不是消除隐患这一单项任务，政策告知、商户沟通、后续服务的软性环节同样是治理的一部分。他表示，每一次监督都是一次改进提升的机会。
7: 问题在于他后续的流程呢没有清晰的告知，至于后面怎么办他不清楚，所以这块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还是有所欠缺，就是没有做一个有效的沟通。所以我觉得老百姓的监督这样的一种问题的反应，对我们来说每一次都是一次改进的机会。
3: 这道考题不只是黄埔，更是上海超大城市治理的共同命题。城市管理永远不能止步于做了什么，更要追问群众感受到什么。唯有把民生体感贯穿治理全链条，才能让精细化治理真正落地生根。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长宁的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均位于中心城区第一，在厚植绿色底色的基础上，如何真正把绿意雕琢进市民的生活里？长宁区区长刘平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打造公园城市不只是扩大绿色空间，更要雕琢生态质感。

0: 深耕民生温度，让每一处绿意都贴合市民生活。请听报道。
1: 你看，两座公园虽然是一街之隔，但以往通行并不便利。去年也有市民反映这个问题，你看现在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变化很大。
2: 站在即将竣工通行的凯旋之桥上，轨交列车穿梭而过，眼前是豁然开朗的绿意。去年夏令热线上的呼声，如今已变成眼前这座兼具通行、观景、休憩功能的多功能步行连廊。环形步道、无障碍电梯、亲水栏杆等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顺着区长刘平的手势望去，这座横跨凯旋路的步行连廊像一条轻盈的空中丝带，将曾经一街之隔的天山公园与海素公园实现了海天相连。
1: 我们高标准的建设凯旋之桥，打造桥下空间，红枫之路铺成人行道，步行连廊连接天山公园和海素公园，站在这里海天相连，拥抱凯旋，呈现出路桥两侧无碍建绿的图景。
2: 不止于补全通行短板，天山公园也进行了全域升级，打开围墙实现融合开放，园内改造后的生境池塘水草摇曳，鸟鸣虫栖，俨然是一个微型生态圈，让市民在游园时能亲近自然。开阔的开放式大草坪就像居民的绿色会客厅。
3: 公园整体改造错上了一个档次，最主要是它草坪特别漂亮，我每天过来嘛，天天有人在那边玩，我是打太极的，老中青在这里玩都可以。
2: 全新升级的儿童友好空间则是送给亲子家庭的惊喜，软软的地面布设了跷跷板、飞行器、卡通攀爬等无动力设施，随处可见孩童奔跑欢笑的身影。
4: 刚看你玩这个滑滑梯，然后在这个儿童乐园里，你喜不喜欢？
5: 喜欢。
6: 最喜欢哪个项目？
5: 跳跷。
7: 这里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儿童游玩的地方，然后再加上旁边的那个大草坪，就给孩子们带来了更多乐趣。我们刚带他去了公园里面的艺术品博物馆，这里面正好在展出国际少儿一些作品，觉得对孩子艺术方面也有得到了一定的熏陶。
2: 另一侧的海素公园坐拥刘海素美术馆与 C Park 海素文化广场，人文底蕴深厚，随着广场地下空间化身为集音乐、艺术、市集等多元业态的青年音乐小镇，人气更旺，不仅吸引着周边居民在此休憩遛宠，更成为白领热爱的夜间消费新空间。
8: 我住户附近每天经常都来这里，这里不是有一个那个宠物友好空间嘛，带他来走走玩玩，找找小朋友，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人来奏乐器嘛，然后听听音乐也蛮松弛蛮开心的。
2: 从天山公园的自然意趣全龄友好，到海素公园的文艺氛围多元业态，再到凯旋之桥打通空间壁垒，刘平说，长宁的公园改造从不局限于简单的绿化翻新，而是通过一个个民生细节把绿意雕琢进市民的生活里。
1: 长宁在全市率先提出建设公园城市引领示范区，这不只是要扩大这个绿色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态品质上去做文章，要不断的增添意趣，打开意境，归根到底就是要不断的雕琢绿意，造福于民。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长宁区区长刘平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9: 昨天，市赛倒计时50天，人人解锁一门新技能主题活动举行，以“技能之声，全城解锁新技能”为创意主线，活动联动全市16个区，打造一个主会场加16个分会场加 N 项特色技能挑战的全城联动格局，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技能魅力，提前与世界技能大赛相遇。
0: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展会规模超14万平方米，吸引全球9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 B2B 展区海外企业占比达44%。数据显示，4天展会整体参观人次达43.89万，同比增长6.97%，为历届参观人次最多。其中18到29岁的年轻群体占比达65%，外省来沪观众占比63%。本届展会充分彰显产业性优势，专业观众数量同样再创新高，达到44000人次，其中海外专业观众占比21%。据主办方与大数据综合测算，ChinaJoy 核心参与人群带动餐饮、零售、住宿、交通及其他服务消费约7.09亿元。

0: 我们来关心天气。昨天是本轮高温持续的第六天，白天天气晴热，连午后的雷阵雨都不见踪影。全市最高气温大多在34到37度，市区徐家汇站36.9度，这也是今年的第20个高温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仍可达35到36度。明天起，申城的天气格局有所变化，云系增多，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随机性更强。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周四起将有持续大风天气。白天最高气温逐渐下降，本轮持续高温天气得以缓解。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目前研判主要有两种路径可能影响我国，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9号前后，白海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陆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10到11号，白海豚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这种情况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有9到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青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
0: 新华社播发文章，东风浩荡开新局，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文章说，上半年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稳健前行，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企业利润增长，物价温和回升，民生持续改善。在国际能源短缺、产供链受阻等多重冲击下，中国经济实现来之不易的稳健发展。文章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同心协力，奋发有为，一定能够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行稳致远。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今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规定，布图设计登记申请应当以真实创作活动为基础，不得弄虚作假。增加独创性声明要求，并规定提交的复制件或者图样，应当清楚地显示该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的部分。明确申请登记的布图设计明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驳回。布图设计获准登记后，任何人发现该登记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可以请求撤销。登记被撤销的，该布图设计专有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0: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多家中国实体增列至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于8月3号生效。其中所列实体由144家增至187家，为该清单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也是特朗普政府任内首次增加企业。 据实体名单显示，其中新增企业涉及中国食品、服装、医药、电子元件、铝、黄金、锂和棉花等行业，包括恰恰瓜子、郑州思念水饺、福建七匹狼、特变电工、山东黄金、天山铝业、白银有色、山东卫桥创业集团、湖南爱华集团、伊犁川宁生物、新疆交通建设集团、国投新疆锂业及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等。按照美方规则，名单上企业产品原则上禁止入境，这意味着曾经摆上美国消费者餐桌的瓜子儿、饺子、汤圆等中国食品，以及进入全球市场多年的中国服装品牌，都面临更高的贸易准入门槛。针对此次美国将中国企业增列实体清单一事，中国商务部八月一号已作出回应。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现在播送郑先撰写的快评：制裁清单里藏着谁的焦虑？美国又拉清单了。40多家中国实体被增加到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187家的总量创下新高。恰恰瓜子、思念水饺、七匹狼，这些名字出现在制裁名单上，把网友都逗乐了。有网友调侃道：“这些企业被纳入限制范围，是因为吃瓜子容易损害美军牙齿，美国怕人民嗑瓜子上火。”为什么是瓜子、水饺和羽绒服呢？答案不在新疆，而在华盛顿。当一个国家把食品、服装、锂矿、黄金打包塞进同一份制裁清单，它针对的早已不是某个具体议题，而是中国制造本身。所谓强迫劳动，不过是随手捡起的旧标签。从当年的国家安全，到后来的产能过剩，再到陈词滥调的所谓人权，话术换了几轮，靶心从未变过。更深层看，这种近乎饥不择食的扩容，反映的是一种战略焦虑。从芯片到电动车，从光伏到 AI， 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超出了某些人的预期。当技术封锁的效果越来越有限，制裁便向下蔓延，从高科技蔓延到消费品，从关键矿产蔓延到瓜子零食，所谓的精准打击不奏效，只能变成离地式扫荡。过去几年，被制裁的中国光伏、新能源企业不仅没倒下，反而加速了技术自主和全球布局。锂矿、铝业、黄金这些被点名的行业，恰恰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领域。靠一纸清单就想重构产业链，付出的成本最终会传导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身上。更耐人寻味的是时机，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刚通完话，次日制裁就落地。一边谈一边打，不是新把戏，但每演一次都在消耗外交信任的存量。当沟通机制沦为单边行动的遮羞布，谁还会认真对待下一次谈判呢？从华为到瓜子，从 5G 到水饺，制裁清单越拉越长，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些焦虑靠清单是治不好的。
0: 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天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离岸市场首个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期货品种。这款产品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人民币，合约面值50万元人民币，以现金结算。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款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供需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规模达3.2万亿元，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能够有效满足海外投资者对冲利率风险的需求，助力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地位。
3: 24年以来，已经有 270多家内地的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额超过了6500亿港元。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额都分别占80%和9%。我们会同香港方面正在抓紧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相信这座大桥还将会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
1: 近日沉寂一段时间的5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七月以来多家银行先后重启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发行。7月1号，中国银行率先发售今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包括从1个月到5年不等的7个期限，起购金额为20万元。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包括年利率分别为1.6%和1.55%的两种产品。随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大行陆续跟进，部分股份制银行包括中小银行也纷纷推出5年期大额存单，年利率略高于国有银行，总的来说都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个人、非金融企业等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相比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储户如果要提前支取，可将存单转让给其他人，这样就能保住持有期间的大部分收益。去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一度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而最近重出江湖，在业内人士看来，是各家银行基于自身资产负债结构、净息差情况做出的差异化经营选择。
0: 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刚刚过去的七月，上海楼市淡季不淡，改善性需求持续释放，二手房网签量突破2.3万套，创下了近5年同期新高。目前房源去化周期持续缩短，并稳定在近3年低位。业内人士表示，放眼八月，虽仍可能受到季节性波动的影响，但量价企稳基本会是主基调。与此同时，随着上海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土拍市场维持较高热度，市场信心也进一步增强。
1: 昨天，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依托大赛落地黄埔滨江的有力契机，中福会联合黄埔区共建的黄埔滨江青少年人工智能发展基地正式启动。据了解，作为黄埔滨江青少年人工智能发展基地具体承载体的中福会少年宫新宫项目已正式立项，项目将以跨学科融合、 AI 加教育、沉浸式体验为核心，设置具身智能实验室、 AI 体验与展示中心、科创英才选育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构建感知、探究、创造、成长全链条科创生态空间。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福会主席李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等出席活动。
0: 为纵深推进本市网约车协同监管专项整治第四阶段工作，持续巩固大检查、大整治、大约谈专项治理成效，市交通管理部门昨天下午集中约谈包括滴滴、响道、曹操、T3等12家在沪经营的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2500万元。请听报道。
4: 首批处罚案件以今年6月1号至30号立案的非法客运案件为核查基础，共排查锁定了479辆不合规运营车辆。涉案平台包括滴滴、响道、曹操、T3等12家在沪经营的网约车平台，均因违规派单受到处罚。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新闻发言人王旭凤说，这次12家平台累计处罚金额达2508万元。
5: 给予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罚款1530万元，共计153台违规车辆。 对想到出行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罚款348万元，共计116台违规车辆。
4: 王旭凤表示，本次集中处罚是针对平台经营资质情况试行依法裁量。
6: 对线下查获的非法客运车辆，我们对当事人处以10000元以上5万元以上的刑。

0: 征罚款，扣押机动车，由交管部门对其机动车驾驶证进行暂扣3到6个月。对线上溯源的这些平台，我们对有证平台予以每单30000元的行政罚款，对无证的网约车平台处以每单100000元的行政罚款。
1: 王旭凤进一步解释，这些违规车辆的数据也已进行比对，网约车监管平台中没有包括订单信息在内的数据，有一定安全隐患。
0: 第一个还是让新注册的人车不合规的信息还在有被注册的情况，所以查到的这些车辆有一部分都是新注册的。第二呢，就是违规派单，它这个平台没有对车辆进行人员进行严格审核，就是对这些不合规的人车继续常态化的派单。第三就是数据不按规定上传。
1: 约谈现场，监管部门明确了严把注册资质准入关口、车辆持证载客、司机持证上岗等合规化和安全运营整改要求，要求平台企业8月10号前提交整改报告。12家平台均一一表态，将做好相关合规化推进，杜绝不合规情况发生。
2: 我们会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在这平台的准入，在这个合规化的推进，在这个乘客的获得感、服务质量等方面做全面的提升，配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做数据的全量上传，杜绝未来的不合规的情况发生。
3: 我们会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清退，后续也会针对上述的一些准入的要求，包括主体的落实、安全主体落实，还有数据的上传，包括行网投诉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提升。
4: 我们已经成立了专项的小组，来保证说后期所有的数据还有各方面做一个及时的响应，来落实这个安全主体的一个责任。
1: 去年11月，上海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约车大整治，已多次约谈平台企业，但多家平台依然向不合规人车违规派单，罔顾企业主体责任。王旭凤表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是系统治理网约车市场乱象的重要举措。
0: 我们也是认为对源头的一个严管的必要性，只要平台不接受这些违规车辆的注册，不向他们进行派单，其实线下非法客运这些行为其实是可以得到源头上的控制的。下一阶段我们也是高压保持在街面上的执法力度，同时对平台的溯源也是要继续持续下去。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5: 傍晚时分，白天的暑热渐散，上海的各种特色仲夏夜市集就开始热闹起来，这里已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消夏的新选择。请听报道。
6: 哪怕连续高温，南京路步行街上也是人头攒动。下午4点，外滩中央广场的最美玻璃穹顶下，舞台上虽没有演出，却仍被4台冷风扇包围，台下的休闲座椅坐得满满当当，不少逛了一天的游客正在这里休整纳凉。
7: 这个地方感觉环境挺好的，有一点凉风，等一下去北外滩那边。
6: 与之相比，市集的摊主们纷纷抓紧时间吃着晚饭。温女士的摊位卖的是中式服装，中英双语明码标价，生意很是不错。
8: 等会5点钟这里就上人了嘛，等会我要忙的嘛，所以先把饭吃了。
9: 那你说要做集市的话，这里已经算是顶级的了。这边靠外滩，这里又靠南京路，最美穹顶，有时候刮风下雨的时候进来避雨啊，反而人更多。
6: 创意小吃、手工甜品、特调饮品、小众精酿，在这里一应俱全，每一步都能邂逅新鲜风味，甚至有人专门跟着网友推荐前来品尝。
10: 他上午上完课，下午特意给他调过来。
11: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10: 杭州，来就为了吃关东煮。
12: 特意来找我的。
10: 那不自己的
12: 啊。晚上开放，6点、7点，天凉快了，人就溜达的多了。
6: 吃饱喝足，步行几百米就能到达外滩步道，可以吹着江风，等待浦江两岸璀璨的夜景灯光亮起，一站式解锁属于上海夏日夜晚的双倍浪漫。而在闵行区的上海万象城商场门前，沉浸式国风夜市长夏送集这个夏天圈粉无数，整整600米的古风街巷，并非常见的由小摊构成的市集，街巷随处可见经典的悬山顶设计，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具市井烟火气的屋顶形制，向外舒展的屋檐既能遮阳挡雨，又自然围合出松弛惬意的檐下空间，彰显宋韵美学。多个主题区域一步一景，雾森装置制造出白雾缭绕的飘逸景观，不仅显著降温，而且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11: 就是它这整个的布局什么的都感觉特别的精致，然后也很有中国的味道，而且它还会推出一些对应的中式内容，就是我说它的这些商品感觉还是蛮精心的。
6: 入驻市集的商户很有中国传统特色，现场非遗手作、国风香氛，甚至特色酒水琳琅满目，其中不乏上海首店闵行首店。经营景德镇瓷器的陶兰吉就是第一次开到闵行，快闪店经营一个月来，市民的热情已经让他们动了在附近开店的念头。
13: 这边的顾客是以周围的居民偏多，他们也觉得万象城里面都是一些品牌店，也是快消品，像这种能逛一逛可以坐下来玩一玩的店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大家也觉得比较新奇，商场对我们这边也是挺感兴趣的。
6: 避开炎炎暑气，在摩登都市之中既能感受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又能触摸到宋代市井烟火，上海的主题夜市也成了今夏最值得奔赴的夜游选择之一。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14: 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总决赛将于8月8号拉开帷幕。昨天，体会魔都乒乓主题文化活动在上海大世界举行。活动现场，乒乓球嘉年华冠军奖杯奖牌首次亮相，奖杯被命名为玉兰星辉杯，是团体冠军的至高荣誉。玉兰星辉奖牌则将海派气质与乒乓精神融为一体，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胜者。赛事票价亲民惠民，日间场次票价为8.8元，夜间场次票价为58元至88元。目前总决赛票务通道已同步在大麦网开通。
5: 在植物界，蕨类曾与恐龙共存，因此被视为活化石。这两天，辰山植物园收集的上百种珍奇蕨类植物正在集中展出，其中当下颇受追捧的鹿角蕨，辰山更是收集了它的全球18个原生种，首次亮相难得一见。此外，展览还呈现了20多种蕨类标志性的全卷叶，整个展览将持续到8月9号。
14: 近年来，一些不法商家盯上老年消费群体，通过个人微信、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愈发隐蔽的渠道进行虚假宣传，社会危害大。是市场监管局昨天曝光了一批已查办的违法案件。本台记者胡明珏梳理发现，用免费领取奖品、获得优惠等幌子骗老年人到线下门店，再请出所谓的专家和病友来宣讲普通的食品、保健食品能预防治疗疾病，甚至凭空给产品添加听上去很厉害的背景，成为违法经营者屡试不爽的套路。披露的案件中，还有一些违法经营者转而利用 AI 技术企图逃避监管。上海翻泥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短视频平台店铺直播间销售酸奶产品，用虚拟主播虚假宣传产品具有促进消化等功能。金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对其罚款。
5: 昨天，牛蛙抗生素冲上热搜，福建漳州市东山县、广东潮州市饶平县、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连发布官方通报，表示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相关产品封存送检。事件的起因是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上海紫藤社区环保服务中心对多个电商平台牛蛙产品进行检测，发现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的超标超过5倍，有样本甚至检出禁用兽药呋喃唑酮。今年6月，记者根据快递地址、产品包装等线索，赴福建、广东、江苏多地溯源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牛蛙产销链条抗生素检测把关形同虚设。对售卖的牛蛙抗生素超标问题，抖音和拼多多方面昨天也分别作出回应。抖音平台相关人士表示，点名商家此前已自行退店，近2个月无销售记录，具体违规情况平台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拼多多相关人士表示，已第一时间对涉事商品先行下架，会根据核查结果严格处置。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科技企业赋能平台重磅来袭，一键解锁政策申报、股权融资、上市问诊等增值服务。快搜索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29999。
5: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

这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

0: 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昨天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近期受地缘政治紧张、美国滥施关税等因素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巨大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当前，美国各类国债收益率集体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2025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更是达到2007年以来高点。如果日本为了维持日元汇率在市场上集中抛售美债，美国金融体系将直接受到冲击。因此，从美国的角度看，稳定日元汇率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0: 西班牙警方当地时间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体育方面的消息，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昨天发布官方公告表示，经双方友好协商，斯卢茨基即日起不再担任申花一线队主教练。俱乐部同步公布人事调整方案，经研究决定，毛义军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强烈建议将邮件礼仪纳入必修课。对此，澎湃新闻的观点认为，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是玩着 QQ、 微博、微信长大的，确实没有经过邮件的训练，而邮件如今依然是正式场合社交与沟通的一种常见工具，年轻人需要适应。另一方面，这其实也折射出人们对初代网络社交礼仪的呼唤。文章说，邮件礼仪冲上热搜的背面，其实是人们在呼唤更加干净、明晰、理性、完整、系统化、经过思考与整理的网络表达。与其说这是一场怀旧，不如说人们厌倦了眼下某些社交场景里的浮躁与喧嚣，于是在邮件身上投射了期盼。
1: 据中国青年报综合报道，近日广西南宁街头，一名闪送员在电动车后挂满饮料，要请大家免费喝，电动车上还贴着一张红纸，我女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这则在红纸上手写的流动广告，没有精美的设计，却在炎炎夏日里给人一份感动。新京报的文章指出，闪送员免费请喝水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其字里行间的朴实，也在于回归了庆祝的本质，与人分享最真心的喜悦。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喜悦没有被独家珍藏，而是被社会温柔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饮料品牌接力，这水我们管够。这不是简单的商业营销，而是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的真诚致敬。
0: 据大众日报报道，近期大量有关传统玩具竹知了的展示视频被投诉下架，而投诉人大部分均来自华为，投诉理由为损害商誉。报道称，视频中把竹知了和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发布会现场标志性的余音做拼接，形成指向性明确的暗示。对此，律师表示，名誉权侵权不一定要直接点名，通过特定语境、特定元素的组合，让公众识别出指向特定主体，一样可能构成侵权。更关键的是，这些视频已经形成规模化传播，持续固化戏谑调侃的舆论氛围，远远超出普通网络调侃的范畴。以上是慧评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0: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1: 投资5.9亿，围绕 SST、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0: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2: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0: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3: 历经10多年发展，11.4公里的徐汇滨江岸线精彩迭变，一张蓝图汇到底，建设世界级滨水区，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更成为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标杆。这里文化氛围浓厚，西岸美术馆携手蓬皮杜中心持续深化合作，体育名片愈发亮眼。作为全国唯一区域代表，竞得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10年落子，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穹顶艺术中心、西岸大剧院等沿江地标相继落成，西岸梦中心、西岸中环等商业重磅亮相，西岸凤巢焕新升级，构建特色鲜明的水岸经济带。如今，徐汇滨江沿江年客流量超2100万人次，西岸生活平台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体验，立足155将加快西岸中央公园热力秀场、原创梦工厂规划建设，在七大组团基础上放大沿江辐射腹地效应，以西岸一体化品牌优势推动四大片区联动发展，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创新、活力焕新，打造来上海游西岸这张闪亮名片。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4: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特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4: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5: 居民的反应，
6: 夜里经常扰民，
7: 接到电话，
8: 建管委的电话、
7: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9: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0: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4: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